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

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祥宇主持召开县第16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7月8日，县委书记郭祥宇主持召开县第16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面对面听取退休干部、基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集思广益，凝聚发展合力。座谈交流中，与会人员立足县域发展实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和基层见闻，踊跃发言。大家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特色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推进、民生事业改善、基层治理提升等重点工作，实事求是提问题，精准务实提建议，为报告进一步优化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基层经验和民意参考。在认真听取发言后，郭祥宇指出，县党代会报告是指导我县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事关星河县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群众切身福祉。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把基层智慧、群众心声、社会期盼全面融入报告，确保报告更加贴合实际、贴合民意、贴合发展大势。郭祥宇强调，要坚持开门写报告，紧扣15/5规划总体部署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求，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文旅融合、农畜产品深加工等重点工作，把各方意见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思路、具体举措、具体项目，全县上下要凝聚共识、团结一心、实干奋进，奋力谱写新时代现代化星河县建设新篇章，为全县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历史上的今天，1986年7月9日，中国首次赴北极考察。1998年7月9日，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会正式成立。7月8日，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与普罗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周凯与普罗斯中国区首席执行官赵明奇一行座谈交流，并共同见证签约。为保障乌兰察布市第8届中学生运动会开幕式顺利进行，察右前旗交管大队将于7月11日18时至活动结束，对土贵乌拉镇新体路、新华路、向阳路至红卫阶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路线绕行，服从现场交警指挥。2026年，自治区财政厅投入超12.5亿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完善制度体系，提升养老服务资金使用效益，多措并举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从自治区司法厅了解到，近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满洲里、二连浩特3大片区涉外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全部建成投用。7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公众号发布通知称，因气象部门预判7月11日包头市奥体中心将迎大雨，联赛组委会研究决定第9轮包头对阵呼伦贝尔的比赛由7月11日19时30分调整至7月12日19时30分，比赛地点不变。美丽的敕勒川草原迎来友谊、和平、年轻的使者， 日前，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幕。作为本次活动的亮点之一，友谊和平年轻的使者中俄蒙青少年夏令营同步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开营。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8日，夏津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类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类对接合龙。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气流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

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垫木。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垫木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居亚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件。

0: 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 威震明朝首都。

0: 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

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4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
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易烊千玺，这条小鱼在乎，干杯朋友。这条小鱼在乎原为电影《小小的我》主题曲，唱出了角色刘春河在困境中的倔强与柔软，也被视为对无数平凡生命的温柔关照。演唱时易烊千玺多次哽咽，情绪饱满，令观众动容，将足够的耐心与爱送给值得的自己。

继续来听徐誉腾的《短短三年》。当熟悉的抒情旋律再度响起，80后集体记忆歌者徐誉腾携手全新单曲《短短三年》温情回归。这首歌斜刻着个人情感中的遗憾余温，用徐誉腾标志性的细腻唱腔，让每一位听者都能在旋律中打捞属于自己的时光。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碧晨的《爱无处不在》，这首汇集顶级创作阵容的作品，既是对赛场健儿的深情礼赞，也是献给每个平凡追梦人的温暖宣言。张碧晨抛弃了华丽的技巧炫技，以通透纯净的音色为基底，在主歌部分娓娓道来，如轻声诉说陪伴的温暖。这首歌最动人的力量，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温柔坚定的陪伴。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青年演员白宇帆深情献唱记录电影《父辈的天空》的主题曲《驼峰之上》。歌曲以真挚的子女视角，将对父辈的思念与敬意融入旋律之中，带我们穿越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历史天空。

0: 才看见。人字大写，天地间。
1: 不忘历史，不背自强。来自白羽帆的《驼峰之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阳娜娜的全新单曲《随时》。这首歌跳出传统的流行框架，将复古质感与现代治愈感完美融合，让听众在旋律中解锁随时出发、随时停留的自由心境。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弯曲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弯曲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将四载重头，渴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

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信源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

0: 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为何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为什么有的人减肥后会变老？如何科学瘦身？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绝症叫做胖，有一种理想叫做减肥，那么胖子有多少，想减肥的人就有多少，而骗子比胖子更多啊！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赚钱的对象呢，就是胖子了。所以说咱们今天就来跟大家科普几个骗局哈，你们是怎么着上了这些骗胖的当的。骗局一，节食。其实在这个食物充足的时代啊，还有人饿死吗？有，而且还不少。脑子不够用，还是自己把自己给饿死的。之前有一条新闻是说，董小姐是浙江金华的一个姑娘，18岁的时候啊，她健康可爱，唯独不快乐。她觉得自己太胖了，1.6米的身材啊，45公斤，她决定减肥了。减肥的方法就是节食了，吃很少东西，干脆甚至不吃。没过多久，她患上了厌食症，什么也不想吃。几年的时间呢，她的体重一直在下滑，从45公斤降到了不足30公斤。26岁的时候，她突然晕倒，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了，是被自己活活饿死的。而且之前有一个医生也说过类似的例子哈，一个15岁的小姑娘，1.55米，42.5公斤，其实看了韩剧之后啊，她立志要变成小脸美女，开始节食了，午餐只吃一口饭，3勺蔬菜，肉是绝对的放弃啊。吃完之后就拼命的跳绳，他妈妈甚至发现他吃完饭只偷偷的灌2大杯水，然后再去厕所啊抠喉咙催吐。3个月后啊，他瘦了15公斤，脸小了很多，但是呢停经了啊。节食能减肥吗？能，任何一个人你长时间少吃甚至不吃都会瘦。那被饿死的人啊，最后基本都是皮包骨头。道理很简单，热量摄入少，消耗多，自然会瘦啊。美国卫生研究院曾经有一项调查，是随机挑选了20,000名体重超标的女人，鼓励她们少吃360卡路里，比卫生局建议的还少20%。8年之后呢，这些人平均减了1公斤，而她们的腰围却增加了。这些女性啊，真的靠节食减重了，但减的不是脂肪，而是肌肉。先不说能坚持下来的人很少哈，即便是成功了，也是得不偿失啊。大部分靠着少吃瘦下来的，基本上都是面色暗黄，全身肌肉松垮，而且反弹的可能性非常大。这还不包括由于减少食物摄入而带来的很多疾病，什么脱发、停经、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等。骗局二，减肥药。之前有人说过一个例子啊，也是关于减肥，就是一个减肥班的学生问他们的健身教练，他说我想减肥，吃点左旋肉碱有没有用呢？教练说基本没用。然后学生又问了，那绿茶粉总有用了吧？教练也说没用。学生脸色开始不好了，说这也没用那也没用，你到底懂不懂减肥啊？你什么教练呢？然后转身又走了。这位学生去找了另外一个教练，也是差不多问题，减肥吃什么药才有用？然后呢，这个教练给他开了一大堆药。学生很高兴啊，觉得这回啊遇到真教练了，很开心的抱回了一大堆药回去，心满意足。这几乎是很多人的减肥心态，不需要运动，不控制饮食，不用养成良好的规律生活习惯，就可以轻轻松松减肉，减掉肚腩，多好啊。那有这样的需求，自然也有这样的产品了。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这个减肥产品啊，都是打着这样的旗号，快速简单容易高效，每天吃几粒就可以把这个人类的自古以来的难题给解决掉了。但现实呢，做这一行的人呢，从来不缺顾客，他们发现这样的赚钱啊，几乎都不用脑子，你就是往药丸里全部填上淀粉，再打个漂亮的口号，照样是客似云来，日进斗金。那些想减肥的人呢，几乎都不想，就会果断的入手，毫不犹豫，毫不手软，几千甚至几万，越贵越好，越贵越放心。而且一个卖着减肥产品的推销员呢，就说了，胖子的钱实在太好赚了，你就是给他们卖一坨狗屎，他们也会争着去抢。减肥药市场的混乱早就不需要过多描述了，尤其是微商时代，几乎每个人的朋友圈都可以看到很多3无产品，通过层层代理，就可能是一盒普通的药物也会卖到上千元了。人民网之前说， 南京190后啊，她跟前男友啊、现男友等四人发展了线下代理，销售所谓的

0: 减肥胶囊，这款不知名的胶囊当中啊，就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西布曲明啊，副作用很大，能导致抑郁啊和肝功能受损。而事实就是啊，想靠吃这减肥药来减肥没用，而且副作用很大。当然了，人傻钱多的话，那就可以去了解一下了啊。骗局三，伪中医减肥。很多爱美的人士的钱呢，永远是最好赚的，因为好赚呢，各种什么伪中医啊，也不甘寂寞，打着中医养生传统的旗号产品呢，纷纷出现，大赚特赚了。比如说针灸减肥，是吧？人们在极度渴望的时候啊，脑子容易抽。比如说你极度想瘦的时候，脑子就会停止思考，甚至连本儿都能失去。不然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扎针来减肥？一位知乎网友扎过3000医疗程，扎了一段时间呢，瘦了4斤。扎完之后，他就呵呵了，知道被骗了。因为扎针的人跟他说过，这个过程啊，你必须要控制饮食。扎针减肥，你找不到任何依据啊！小时候扎过一针，知道那滋味，一辈子也不想再碰了。可能是中国人受的苦太多了，对于苦有一种天然的崇拜，所以说宁愿忍受扎针也不想运动。什么拔罐啊、刮痧呀，其实都是纯属找虐的，没有说是好好的减肥呢。还有一个叫做按摩减肥，所以对于这个按摩减肥啊，林女士称之为讨打。她去过一次，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减肥师的手法很重啊，推捏拍拉丝，重重的往你身上来，直到推到腹部的时候，就用手啊捏一把脂肪，使劲往上提拉，然后呢你还不能喊。当然了，推完之后啊，按摩师肯定会告诉你一定要严格控制饮食啊，至于能不能瘦下来，就看你吃得多还是吃得少了。林女士做过2次，腿上出现了很多处淤青，就再也不去了。奇怪的是，店面的生意啊超级火爆。奇怪了，是吧？第4个骗局，水果减肥。安娜是一个巴西名模，她供职于巴西最大的模特公司，在世界各国都有登台表演过，也来过中国。为了把体重啊降到最完美程度，她常年只吃苹果跟西红柿，体重确实降了，身材也堪称魔鬼，174，40公斤啊。代价就是身体非常虚弱，抵御不了任何疾病，脂肪数只有13.21%，远远低于平均值18到24%之间。21岁的时候呢，安娜病倒了，被送往医院，医生发现啊，所有的治疗对她来说都无济于事，而且其他疾病立马也跟随而来了，她又患上了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和低血压。2016年的10月25号，她去世了。医生说他死于肾功能衰竭，其实严格来说呀，他还是被饿死的。单吃水果减肥也是不靠谱的。第一，水果营养丰富，但是缺乏蛋白质。蛋白质呢是人体代谢的重要元素了，蛋白质不足啊，容易什么新陈代谢混乱呐、掉头发呀、脸色暗淡呐。第二，水果的热量很高，今天的水果经过了选择性繁殖之后啊，个大味甜，糖分足，相当于多汁的糖球啊。糖的危害我们都知道，水果吃多了同样容易肥胖，尤其是米饭加水果，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哈。所以说水果代替主食的话，不仅不能减肥，还可能会更肥。还有一个点呢，很多人喜欢去跑步，但是一个更为致命的是，慢跑可以促进食欲。我见过很多例子，跑完了1小时之后啊，非常口渴，于是去买了一罐冰镇可乐一饮而尽啊，那感觉真的爽，爽到飞起。但是这样下去的话，你肯定会越来越胖的，是吧？其实我觉得任何时候啊，伪科学对于人的吸引力都比科学要强。不用实验，不用论证，简单粗暴，人类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伪科学来骗你上当了。傻子不够用，永远是社会的现实了。但关于减肥啊，我觉得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太胖了确实不好，但你是否真的需要减肥，先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如果你确实要减肥的话，以下的原则你们来了解一下哈。第一，真正减肥应该是保持健康的饮食和必要的运动，而不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体重下降。如果你减完了一个月体重又上升了，你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饮料是不是喝多了。减肥没有捷径，你大吃大喝熬夜不运动，你会付出代价的。当初啊放纵的多豪迈，后果就有多严重啊，现在停止的话还来得及。真正减肥啊是自律，不仅仅看上去是很健康而已，那些身材很好的呀，一般都有很好的生活习惯。管住嘴，迈开腿，规律的生活作息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也是最简单最难坚持的，但也是最好的，没有之一啊。局部减肥目前来说还做不到。
1: 为什么拖完地瓷砖有股腥味？原因出在哪？又有什么解决方法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首先跟大家说一说拖完地的腥味啊，很有可能是你拖地时候好帮手拖把带来的。研究表明，在潮湿的环境之下，霉菌孢子有可能会发芽，霉菌的内部呢会分泌什么土臭素啊和二甲基异坎醇的物质，这两种物质呢都是自然界当中经常存在的挥发性物质。人类对此物质的挥发性的气味非常敏感，即便是在仅含微量此类物质的纯水中，也能够闻到浓烈的土腥味或者土臭味。如果你拖完地没有把拖把悬空挂置，而是把它放在通风条件很差的储藏间里，导致拖把里的水分难以蒸发，就有可能导致拖把内部霉变，从而释放出你闻到的奇特的异味。那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家用的再是一个传统的棉拖把，那只会让本来就严重异味雪上加霜了。一个对比实验发现，在使用拖把清洁剂的时候呢，微纤维拖把加上拧干桶的微生物去除率是 95%， 而棉绳拖把呢只能够去除 68% 的微生物。也就是说，你每拖一次地，实际上都在为拖把里的霉菌呢做贡献了。但是呢，即使你选用了超细纤维的拖把，而且呢在使用之后把它悬空放置，这也不意味着你可以完全和异味说拜拜。如果你在洗拖把的时候没有加消毒液的习惯，那么拖把当中的微生物还是有很大的几率存活并且继续繁殖的。来自山东济宁中医院的一项对比实验发现，用八四消毒液浸泡15分钟之后再拖地，走廊空气和病房当中的细菌呢，总数会降至之前的1/8的水平。只不过又得洗又得消毒，光是清洁拖把的工作量可能就已经让你对拖把望而却步了。除了拖把，臭味的另外一个来源呢，就是瓷砖。瓷砖主要是由粘土或者高岭土、石英或者长石混合而成，其中呢，粘土是陶瓷胚体的主要成分，质量占比可以达到40%到60%。粘土呢，矿物质当中含有很多有机生物，在烧制的时候呢，有机生物会发生氧化反应，如果在烧的时候过程不够，操作不够严谨，导致有机物氧化不完全，就会出现黑心儿。这类的瓷砖内部呢，很可能会含有硫化物，而硫化物呢，刚好是造成臭屁味的主要来源。另外，粘土啊是天然的土壤材料，所以说粘土和粘土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并且在烧制瓷砖的过程当中，粘土的用量和类型并没有固定的要求，根据用途、成本等因素啊有所变化。很有可能在你装修新房子的时候花大钱买来了一批瓷砖，结果当中就会有一块出现了问题。不过即便是你侥幸避开了黑心瓷砖，也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摆脱异味。实际上不管是什么材质的瓷砖，它们的表面和内部都存在微孔。根据我们国家瓷砖的检测标准呢，是说瓷砖依据吸水率不同分为了瓷质砖、吸石砖和石质砖、陶质砖。吸水率高的瓷砖呢，很容易渗入水分，那么在吸收水分同时呢，它们还会吸收什么烷类啊、烯类、醛之类的化合物，导致拖地的时候水被解析，而留存在孔隙结构当中的化合物呢，就会挥发出难闻的气味了。所以说，如果你们买到了假的瓷砖啊，这个假的是打引号的，外表看起来是釉面瓷砖，里面呢是常用于砌墙、烟筒、窑身等用途的什么陶质砖，那么它吸收水分和化合物释放有味气体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了。本身就散发异味的瓷砖，再加上拖把里成群的霉菌，那么你们家拖地之后啊，臭味可能就更上一层楼了。另外有人说，我选好了地砖了，也清洁好了拖把了，但是在拖厨房和浴室的时候，腥臭味啊还会格外明显。我们的厨房在处理生肉的时候呢，大肠杆菌会随着碎肉肉汁掉落到地砖上残留很久。研究表明，大肠杆菌能在瓷砖上存留至少72小时，而大肠杆菌呢是生肉当中常见的腐败菌，十分容易诱发类似于二甲硫醚啊、二甲二硫醚这样的挥发性物质，散发出恶臭的味道。所以如果是在浴室，咱们在淋浴的时候，水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溅到墙壁和地板上，瓷砖和墙壁或者地面之间呢，是通过粘合剂粘合的，并非无孔不入。 水呢会通过毛细作用

0: 湿脱加干脱几种方法进行了对比，发现微湿脱和湿脱能够减少地板上的有机物质。也就是说，只要你在每次拖地的时候呢，都在湿脱之后然后立马干脱一遍，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臭味的来源。那如果你更勤快的话，在拖两遍地之后啊，再用消毒液清洗拖把，这样你们家里拖地之后的异味也将会大大减少了。但是如果你还是不幸闻到了异味，只能说明什么呀，你们家的瓷砖的确出了问题，这个时候只能建议您换个家试试了。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你听说没有，新能源车子年检电池要开始检查了，据说6年以上的这个电车全都过不了，强制要换电池，真的还是假的？
3: 哎，你听说过没有啊，新能源车子年检啊，这个电池要开始检查了，据说6年以上的这个电车啊全都过不了，哎，强制要换电池，真的还是假的？你点个赞支持我一下，今天我跟你聊聊明白啊。那首先啊，年检要检查电池这件事情确实是真的啊。公安部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他说的以后的年检会通过 OBD 插口对电池的充电温度和电压进行检查，哎，这个是必须要检查的啊。哎，但是里面的这个电池容量是可选项目，不是强制要求的啊。平时基本上是不会专门去理会这一项的啊。那就算要查呢，文件里面要求的容量最低标准啊，也只有60%啊。那真的衰减到这个程度，电池已经是不太能用的这种状态，至少你自己是感觉得到了啊。所以的话讲啊，这次新的这个检测的重点不是电池的容量衰减，而是充电时候的安全问题。哎，你就想以前楼道里为什么电动自行车不让放进去，不冲着冲着有起火的嘛，是吧？那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肯定是的了，电动车开了6年，到底能不能顺利的通过，和我自己有没有什么关系？网上甚至有小道消息说啊，已经内部检测过了，只有10%的车子能过啊，90%的电车都是过不了的。真的有这么夸张吗？我也去看了一下资料嘛，也查了查啊，其实就算是跑的比较多的出租车、网约车，哎，也都可以通过这个检测的，所以说真的也没必要太担心。相关论文也比较多的，比如这篇里面啊，作者提取了2012年的电动出租车充电数据啊，大约跑了10万公里左右的车子，充电时候的电压、极差温度都是在合格范围内的啊。这么老的电车都能过，现在更新技术更好的这种电车当然也不在话下了啊。那所以啊，目前这个征求意见稿啊，它的最低

0: 标准要求真的不算是很高，哪怕是自然老化已经报废的电池，论文里面也是测试过的，充电时候的安全性能也都能满足最低的标准的啊。那如果连这个都过不了，那基本可以说明是存在质量问题了啊。在充电时候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肯定是建议走质保的路线去把它换掉了啊。
1: 开着开着突然刹车不灵了，想想都觉得有点恐怖，万一我们也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
0: 高速上开个120，开着开着突然这个刹车不灵了，想想都觉得有点恐怖啊。那万一我们也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最好大家不要用上啊，提前了解一下嘛，有备无患，不会到时候太慌，也尽可能避免风险啊。那首先你肯定是会踩刹车踏板的，如果只是踩下去很硬，可能并不是失灵的，只是刹车助力它没有了。你可以直接用力的跺一脚刹车，一直么的下去，你看看它有个效果啊。参考某车帝的实测，某电动车在没有助力的情况下，从100公里每小时刹停的距离是 39.6 米，相比正常情况也只多了4米。所以只要你用力踩，使劲踩，就算是新能源车也是它有机械结构的嘛，制动力它也是有一定的保证的。那如果用力踩下去还是没有怎么办？脚踩刹车确实失灵了怎么办？厂家在设计的时候也提前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所以一般都会留一个所谓的后门的。最普遍的紧急制动方式拉手刹，像机械手刹这么一下的啊，拉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拉到底，循序渐进的一点点一点点慢慢的这么加重，或者一拉一放一拉一放，不然话后轮锁死了，你谁手刹有 ABS 对不对？那比较新的车子呢，它配备的是电子手刹，没有那么多讲究了，直接拉住不动就可以了，全程都会帮你搞定的。电子手刹里面啊，它已经自动集成了防抱死功能了，在保证不失控的同时还能提供主动的制动力啊。而且呢，电子手刹它自己也是有备份系统的，正常情况下呢是靠 ESC 系统来制动的，四个轮子它都是会有刹车力的啊。那么 ESC 失效啊，这种情况下它也可以单独控制后轮上面的 EPB 驻车卡钳来制动，也会动态调整制动力，防止轮胎爆死的，所以失灵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小了啊。那这里有朋友有可能要问啊，那有的新能源车型手刹按钮我就没找到，那怎么办吧？你不要慌啊，长按 P 档按钮，这个你可以了解一下。你比如说特斯拉、欧拉以及大众 ID 系列等等这些纯电车型啊，说明书上的确也写，你有可能没空看，长按 P 档有紧急制动的功能的。找资料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特殊情况啊，如果这个新能源车依然有电子手刹按键，那长按 P 档可能是没有用的。你比如说奔驰的 EQS、 宝马的 i3、 本田以及众多传统车型的新能源车型，虽然 P 档也是由按键触发的，但是在行驶过程中长按 P 档，仪表台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显示，但并没有应急刹车的功能。所以如果有电子手刹这个按钮的，你就优先拉这个电子手刹按钮，如果没有那就长按 P 档按键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你可以转发给他看看。那如果啊，我就说如果
1: 我们平时汽车去加油，除了到中石化、中石油外，还有别的地方能加吗？其实除此之外还可以在一些私营的加油站，并且还有一些个人那里有汽油售卖。对于小型的私营加油站的汽油一般都比较便宜，油质到底怎么样，到底耐不耐烧？
0: 私营加油站加的油啊，质量它就是不如两桶油，谁加谁后悔，真的是这样吗？他们为什么没倒闭？很多朋友不敢去私营加油站啊，主要还是担心它的油品有问题，加了啊对发动机不好，因小失大。油品你不用太担心的。2022年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联合其他机构做过调查的，暗访全国十多个省份的2836座加油站，采集了9685个样本，中石油、中石化、私营加油站都是有的。结果呢，整体合格率是97.5%。换句话说，即使是私营加油站，大部分的油品质量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算是私营的，它油哪儿来的？它进货货源也是要有保障的，也是从正规的地炼厂、两桶油这些地方进货的。拿湖南的和顺石油举例子好了，它底下呢有60多个私营加油站，他们的官方招股书显示啊，2017年供应商呢有东明石化、华兴石油这种地炼，也有中石油、中海油这种国企。换句话说啊，你去私营加油站加油，它可能加的也是中石油、中石化的油，没差的啊。而且呢，各地对私营加油站成品油的检查比两桶油是更频繁、更严格的，基本上都要做到全覆盖。说人话一点，就是每年至少要抽检一次。当然了，前面说的这些前提是你去的是一家正经经营的老字号的私营加油站了，不是路边一个车子里面装了个什么流动加油站，一个小桶放在那边，或者是隐藏在小院子里面的所谓的黑作坊啊。这些地方我还真的是没法保证了啊。那油品质量一般没问题，但是缺斤少两的情况，私营加油站你还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啊。 还是前面的这个暗访，在加油

0: 剂量合格率的这个调查中啊，发现啊，民营加油站的剂量合格率只有78.83%了。哎，剂量加油误差在31%以上的有10家，最高的误差还达到了61%啊！什么概念啊？你加60升油，可能实际上只有56.34升。这么时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痛了啊？油耗比较低的车子，同样加满，可能表显续航它就相差50公里了。你上班打个来回多少公里？哎，有些朋友说私营加油站的油不耐烧，搞了不好不是油不耐烧，压根油就不够吧？那如果觉得加油站有缺斤少两，是可以当场要求加油站进行复核的。根据国标 GBT9081-2008 机动车燃油加油机，加油机的最大允许误差为正负0.3%，也就是1升油误差3毫升，超出这个范围就是有问题。如果维权麻烦，遇到困难，当场打电话投诉嘛。按照规定啊，加油站是要在显著位置设置客服电话和行政主管部门投诉电话的。如果这个投诉电话你找不到，那其实它这个问题反而是更大的。哎，不要慌啊。有些朋友说啊，很多私营加油站看着规模也很大，价格也便宜很多，我就是不知道它靠不靠谱啊，到底怎么办啊，是不是？其实也简单的，本地的加油站你直接问问周围有没有朋友或者出租车网约车师傅，他有没有去加过嘛，效果怎么样，他们天天跑肯定很在乎这些东西啊。哎，如果有那种本地的车友群里也可以问一下，大概也能知道的，或者平时多留心观察一下吧。来加油的人多不多啊？基本上心里也有数了。那如果是陌生的，甚至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或者是国道省道上的那些私营加油站，你路过一下的，下次也不一定再来的。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也没必要，能不加就不加了啊。可能确实也是挺便宜，但如果存在缺斤少两、油品不行的问题的话，便宜到哪里去呢？你一般也不太会的。哎，我从杭州开到上海，我从上海开到南京了。杭州那个路边加油站我就不太靠谱，我要不要开回去投诉一下？没必要了啊，是不是？
1: 在买车之前，很多朋友不了解变速箱的，所以说提前做功课还是能够降低踩坑后悔的几率的。
0: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买完车子了，开了几天了，哎，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跑过来跟你说，哦哟，我这个车子原来是 AT 的 AT 变速箱，成本最高了，我赚到了，哎哟，笑得那个开心啊。哎，反而在买车之前啊，很多朋友啊又是不了解变速箱这么个玩意儿的，所以说提前做功课还是能够降低踩坑后悔的几率的。打算买车的朋友也可以点赞收藏一下，你后面翻翻也方便嘛，你分享给你朋友们，说不定也茶余饭后多个谈资，促进感情啊。首先第一种最基础的 MT 变速箱，手动挡，学 C1 驾照开的就是这玩意儿啊，换挡是要踩离合的啊。新手朋友最怕的就是熄火，不过如果开熟练了，油门跟脚人车合一还是相当有意思啊，就和以前玩小霸王游戏机啊学习机一样啊，连招玩出来过关都比别人要快，太有意思了啊。那第二种变速箱呢，也是很多朋友最喜欢的 AT 变速箱。 AT 变速箱算是所谓最传统的自动变速箱了啊。原理简单讲呢，就是发动机利用液力变矩器把动力传到变速箱，然后变速箱呢再利用一套行星齿轮组来进行变速啊。开起来呢有点像是自动版本的手动挡，哎，这转速上去啦啊，这个车子呢自己会升档，如果想自己换挡也可以切换到手自一体模式，自己用拨片或者是档把来控制这个升降档。哎，AT 成本高，市面上能选的车型相对就少一点，比如说常见的10万块钱家用的那个朗逸、卡罗拉、轩逸、比亚迪秦、思域、马自达三，哎，只有马自达三和朗逸的低配有 AT， 你想买个 AT 现在可选车型也不多了啊。那么都在干嘛？第三种接着讲，双离合变速箱。这种变速箱其实和手动挡它其实更像的啊，论文这么说啊，它相当于把原来手动挡的1,2,3,4,5,6档位啊，你把它打散掉了，变成什么1,3,5,2,4,6啊，然后呢采用两套机构，一个变速箱在工作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就空转着在那边时刻准备着啊，接力赛看过没有啊？哎，可以在动力切断的时间很短的情况下呢，就完成，哎，拿走第二棒要走了，哎，第三棒又接上了，哎，就像这种感觉啊。那如果我接力赛就是没有看过呢？啊，我平时不爱体育运动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就像是和人走路一样的，你左脚踩下去，右脚是不是就抬起来？右脚抬起来，左脚是不是抬下去？就是不间断的啊，那你中间也不会感觉自己一跳一跳的，是不是？如果真这样要去医院啊，那开起来的那个感觉呢？哎，就是换挡更加迅速的 AT 变速箱啊。不过由于换挡迅速嘛，那个比调教水平不太理想的这个车型啊，就容易有顿挫感，坐着呢人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买之前呢最好你去试一下啊。那打算买的话呢，也更推荐湿式双离合啊，就湿漉漉的湿，那多了用来散热的这个油液啊，它是不容易过热了，质量稳定性也稍微好一点。第四种 CVT 变速箱。 CVT 结构呢其实有点像我们上学时候用的那个 修正带，哎，写错字植入涂上去的那玩意儿，哎，它是有两个轮子的，修正带呢连着两个轮子一起动啊。那换成变速箱结构的话呢，就是。

0: 是里面的钢带和锥轮在转动，一头一个啊。那如果说双离合和 AT 呢，相当于是一阶一阶的这个楼梯的话啊 ，CVT 呢就像是一个斜坡，哎，你拿个轮椅都能推上去，它是没有档位的这个概念的，是挺平顺的啊。哎，但正也是由于这个原理 ，CVT 的车子开起来有点。 没意思啊！那我之前视频也是讲过的 ，CVT 变速箱它承受不了太大的扭矩的，不能长时间的激烈驾驶，并且呢急加速的时候，由于这个锥轮要通过运动啊，把这个传动比再放大，需要一定的时间，这超车啊激烈驾驶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体验的影响啊。哎，但如果就打算买一个从 A 点到 B 点的工具，下班嘛就买买菜啊，或者出去吃吃饭，平顺舒服，还省油就行了，那 CVT 还是比较推荐的，那经济实惠嘛。现在用的车型也是比较多的，选择也相对会比较丰富。 一些啊，那有些朋友说现在买车根本就不用看什么变速箱了，直接买个电动车好了，就没有变速箱，哎，也不用保养的，每公里只要5分钱，哎，开起来又爽，香得很，我这10来万的车子都可以跟法拉利飙车了。呵呵，新车都没怎么开
1: ，4S 店电话打过来了，车子要首保了，不要过期，赶紧来呀！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套路，让他可以热情到这个份上？
0: 哦呦，真的是比我的对象还要心急了。新车都没怎么开啊 ，4S 店电话打过来了，尊敬的叉叉叉先生小姐，哎呦，要首保嘞，不要过期，赶紧要来呀！还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要比做保养还要重要啊？啊，他说去了就一定要去嘛。哎，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套路的？他可以热情到这个份上。那首保的时间呢，通常是半年或者是5000公里，短的话呢也有3个月3000公里的，长的话呢也有1年或者是10000公里的啊。具体看保养手册上怎么写，以它为准。拿销量排名靠前的车型来举例子好了，日产轩逸首保呢是3个月或者是2500公里，大众朗逸呢是6个月或者5000公里，开的少。 公里数也没到，哎，但是时间到了也是建议直接做掉的，因为很多车子它首保嘛本身也不要钱，免费的。但是有些品牌啊，你时间超出了，公里数超出了，哎，它就是开始收钱了。所以电话打来你也注意一下，可能真的就是好心来提醒你，万一服务好，以后你还给他介绍个用户呢，也不要太多，你毕竟人家不是从缅甸打过来的啊。那当然了，电话打打是好心，到了店里面，套路总还是难免啊。 发动机清洗要不要坐不坐？对车好，你这大件一劳永逸，要用很久，也不要多少钱啊！各种什么养护套装，换个空调滤芯，夏天到了，空气好点。你家里空气净化器都要装，车子里面为什么不装啊？是不是？如果送的膜还没贴，有可能趁机呢会让你什么加钱啊，升级贴个更好的膜。你贴了这个膜，3年后难道你还会把它撕下来吗？你一贴贴个好一点的，哦哟，这种话术都已经快数不过来了啊！其实绝大部分额外加钱的项目都是没有必要的。 你要记住啊，首保就是换机油机滤，最多呢就是机油你再换的好一点，哎，从矿物油你换成了什么半合成油啊、全合成油，加点钱，那根据情况可以考虑一下啊。那你在车子旁边看着他做保养的话，你会发现啊，新车的机油比较脏，不要担心啊，新车的发动机毕竟没有完全磨合，这个铁屑稍微多一点或者脏一点也算是。 比较正常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师傅或者是服务人员，哎，有可能跑过来跟我们讲一下，发动机里面你看这么脏了，都这样了，你是不是路况不好啊？你是不是开车习惯不行啊？你得洗一下，这对车子好。你看新车就这样，以后可怎么办啊？是不是很有说服力？ 其实没有必要的啊，首保已经是提早做了，比正常的保养周期它是更短的，已经对车很好了啊。那一年10000公里车子才做首保的车型呢，它也是厂家验证过的，没人愿意给自己找麻烦的，没有问题的，它才这么定的，根本不需要多余的清洗和养护的啊。首保更应该注意的是检查装配问题。 哎，底盘有没有异响啊？哎，这个发动机有没有漏油啊？有没有渗油啊？哎，最好呢再白嫖一下什么，帮我洗个车，玻璃水你帮我加加满啊！像是发动机如果新车出厂装配有问题的话，那漏出来的话就有明显的痕迹了，对吧？我自己那个车新车提了，我发现那个遮阳板啊拉下来，咣当咣当咣当，它会响的啊。那师傅拿个紫外线灯仔细来帮我们看一看各种接口的地方有没有明显的反光，有反光的基本上就漏油了啊。新车的机油它是有特殊名称的，叫出装油，它是会加荧光。 光剂的，你看就是里应外合配合好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观察有没有漏油的情况。哎，后面的油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那说到出装油，也有一个奇怪的谣言啊，说是出装油更贵、更好，原厂装在车子里面运过来的啊。这机油回收的价格都不一样，还高得很呢。你不要太早去换掉，这个是最好的油了啊。我去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很多车子的出装油确实不太一样，年度呢会比正常规定的年度低一点啊。本田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出装油的年度呢只有 0W 杠多少？ 8，哎，更低的粘度呢是厂家为了省油减少排放特意研发的。目前呢已经有很多车型已经有自己配套的低粘度机油了，以后还会慢慢普及的。但是低粘度的机油不代表寿命会更长啊，还是要按照手册上面规定的时间来进行换啊。
1: 路上碰到强行加塞的车子，不小心踩到了油门，一不注意撞了上去，这时候责任怎么判？
0: 路上碰到强行加塞的车子，我们哎呀，不小心踩到了油门，一不注意撞了上去，这时候责任怎么判啊？那正常来说的话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对方全责的。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啊，在道路同方向滑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变道全责。这个来源就在这儿。实际处理事故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来的，不过也有例外的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说人话就是，如果能证明我们的确是故意撞的，可能我们就要承担责任了啊。但实际上来看，故意这个行为你怎么来调查取证呢？有的朋友说，那不是有行车记录仪的吗？记录仪拍到我们车子有加速行为还不够吗？还真不够。找到了个案例，大家看一下啊。2020年11月发生在杭州萧山的一起事故，一辆白色 SUV 上左侧变道所谓的加塞了啊，车头呢刚刚开进左车道，后面停着的白色轿车突然加速，咣当一声，哎，这么就撞上了啊。但交警还是判了 SUV 全责，因为没办法断定白色轿车它是故意的。换句话说，只要行车记录仪里面你没有说今天被加塞了，我真的是气死，就是不爽，我今天要搞搞他，踩一脚油门我可真的要撞你了，这种话的话其实是很难被定责的啊。虽然一般呢都是变道方全责，但实际我们遇到加塞的时候能让还是尽量让一下吧啊。那你这么想吧，撞上去车子刮到了甚至是撞坏了，这都算是小事，撞完了之后大家是不是得下车？你觉得下车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互相之间的冲突你是很难预料的，万一对方是个脾气比较火爆的人呢？万一人家刚刚是越野露营回来，背后还放了2个大铲子呢？是不是？真人快打这个东西就说不清楚了。网上这种武打片短视频其实也蛮多的，对不对？有论文的啊。哎，作者是统计了2013年到2016年，短短3年媒体报道过的203个路怒事件，发现加塞抢道是导致路怒的主要原因，占比 38%， 接近40%了啊。打赢了赔钱，打输了呵呵是吧？就放假啊，怎么都是不划算的啊。就算什么也没发生，交警来了判对方全责了，我们时间确实也是耽误了，大夏天太阳晒在那边，你买个饮料喝喝，这钱对方可不赔，对不对？那等交警来了，事故处理完了2-3个小时也没有了，哎，今天打算去办的事情也办不了了，后面修车取车还耽误1-2天，说不定你赔我钱我赔你钱，好吧，你上次搞我，这次我钱就不给你，弄来弄去的一个月没了。而且啊，这期间有可能我们还没有车子用，去哪边也不方便，所以能让的最好还是让一下。兄弟们跟你吃饭，你怎么没开车子？你说我撞的啊，就那个 S 什么 X 啊，这个人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你说这个其实也不是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嘛，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一下嘛，也就让一下了，也不相差这么一会儿啊。会不会助长别人这种气焰，每次都加塞啊？我跟你说，常在路边走，总会碰到刺头的，这刺头不一定要我们来当啊。
1: 花100多块钱买的这个雨刮也没用多久，就嘎吱嘎吱在那边响，下雨好像也不太刮得干净，总觉得是不太好用。
0: 花100多块钱买的这个雨刮也没用多久，就嘎吱嘎吱在那边响，下雨嘛好像也不太刮得干净，总觉得是不太好用。那其实想要买到干净耐用的雨刮，你看好接下来说的这3点就可以了。那第一点呢，就是看胶条的涂层它用的是什么材质。你不要以为就是个橡胶，外面有涂层的啊。雨刮耐不耐用，刮得干不干净，就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现在这个雨刮的胶条涂层呢，基本上是以二硫化钼、石墨、特氟龙为主。这3种材料当中呢，特氟龙的润滑性能可能会更好一些。你的不粘锅上面用的就是类似这样的这种材料啊。那论文里面有讲啊，特氟龙的耐磨性比二硫化钼和石墨要高5到7倍了，所以说啊，你买雨刮的时候挑一下特氟龙涂层的就比较耐用了。而且呢，由于润滑性能比较好啊，你在用的时候它也更顺畅，也会更安静，哎，品质有提升。第二个要看的就是货比三家，它的这个钢条材质。无骨雨刮没有骨是没有看到外面的骨，里面其实还是有这么一根钢片的，钢片是有好坏的啊。那这个钢片可以把胶条按在这个玻璃上，你玻璃可不是纯平的，有个弧度的，对不对？整个雨刮受力它 更加的均匀，刮起来它就更加的干净。那么这个钢片的材质就很重要了啊，一定要耐用好用。那通常雨刮呢，每分钟啊，你才刮多少次？45到60次。假设每分钟50次好了，雨刮一个小时刮3000次，哎，在这种反复的外力作用下，这钢片的这个材质要是不好，就很容易发生塑形形变啊。那用人话讲就是。

0: 雨刮钢片它容易变直，压不紧了，牛皮筋拉松了、那么用起来呢就会出现一丝一丝的或者整块的刮不掉了啊。所以说市面上比较好的这些无骨雨刮钢片啊，它是会用高碳钢的，强度和硬度都是比较高的，而且高碳钢啊它一般还会添加锰、硅、硼等等这些元素，它保证这个钢片啊它还有足够的韧性和弹性，它不容易形变，挑的时候你找人家的客服店家一定要问清楚啊。那我们挑好了下单，快递到了装车，发现雨刮怎么还是刮不干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买的新买的这个雨刮质量有问题吗？不一定的。首先你先检查一下啊，新雨刮这个胶条保护套你有没有拿掉，像黄色的这么一条它不是用来刮水的，这快递的时候防止这个东西被用过，这你提前取下来啊。那如果新的雨刮装上去刮起来正常，就是整片整片的就比较糊，还是刮不干净的话，那比较大的概率啊不是雨刮的锅，是你玻璃脏掉了啊，导致没有办法形成均匀的水膜了。打个比方，就有点像什么煎蛋或者说是什么煎饼果子，那干净的玻璃呢就类似那种不粘锅，很容易摊开手一晃基本上就是个荷包蛋出来了啊。如果是油膜很厚的玻璃啊，就有点像是不太干净的那种锅，动不动就会粘住一样，你这个是都成不了形，最后面明明是荷包蛋拿出来变成番茄炒蛋了啊。那换雨刮之前是比较推荐你做一次油膜清理的，效果会更好不说，有时候油膜清理做完之后发现原来那雨刮还能再用嘞，就不是雨刮的锅啊。总结一下，自己买雨刮重点注意两个点，胶条上面的涂层选特氟龙，里面的钢片选高碳钢，经常停在室外的车子换雨刮之前先除一次玻璃的这个油膜，效果更好不说，有时候甚至雨刮都不用换了啊。
1: 车上有八个隐藏的小机关，你一旦学会了，平常车子用起来它会更舒服，尤其是新手朋友。
0: 你开车是不是这么开的？车子一发动，安全带抓一系，空调一开，出发走。其实啊，车上有八个隐藏的小机关，你一旦学会了，平常车子用起来它会更舒服。那第一个小机关就是在钥匙上面，夏天这么热，停在太阳下面，其实车里面的温度少说也有60到70摄氏度了啊。你想要通风，其实不用上车再开窗的，直接长按钥匙上面的解锁键，在全车的窗户哗一下就降下来了。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都有这种功能的啊，德系车阵尤其明显。那像这款老款的这日系车呢，它这个功能没有，你试一下，有的话呢后面就会一直有啊。第二个小机关呢，遮阳板，你看翻下来一掰它就转到侧面去了。有的时候开车太阳是在边上的，不是正面照过来的，你转过去的时候相当之实用，不少朋友车子开了10多年都还不知道遮阳板除了前后翻之外还能挡边上的，记得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第三个小机关，后视镜。中间这个后视镜啊，它下面是有个小凸出来的拨片一样的东西的啊，晚上跑高速高架，后面的车子远光灯看在那边刺眼的要死，你把这个小拨片拨一下，防眩目了啊。有些朋友车子更高级一点啊，防眩目它是自动的，只要把这个小开关按一下，打开就可以了啊。那系统检测到后面有远光灯了，它自己就会把这个后视镜调暗，一般呢是暗绿色的啊，当然这个是浅啊。那第四个小机关，方向盘下面它有个调节扳手的，你把它掰下去的时候，方向盘啊就可以前后上下调节了。有些朋友觉得方向盘太高挡视线了，或者说仪表盘看的有一节看不到了，或者说太靠前了手握着很难受啊，都是可以调的。稍微现在高级一点贵一点的车子啊，方向盘基本上调节起来它不光能调，它还是电动的嘞。那这个扳手它会变成一个小按钮，用起来差不多，那个是松了你自己用手掰，对吧？这个是按住不放，上去了，下来了，差不多，这一样的，更优雅一点啊。第五个小机关啊，仪表盘上面，你看看油箱图标边上会有个三角小箭头的，它对着哪个方向啊，就代表车子这个油箱啊，它那个在哪边，箭头朝右，你就是靠右加油好了，箭头在左边啊，这个油箱盖朝左边的。那一般我们自己开车呢是用不到这个功能的，但如果开别人的车子，借来的车子，公司里的车子，上车前你又不会去看看，车屁股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很少有人这么干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领导说赶紧去加个油，我说好的老板，去加油的时候你还在下车看，人家想你这做事怎么那么坑坑洼洼的，是吧？看看那个箭头就行了。第六个小机关呢，是在座椅侧面臂柱挂安全带的位置。有些朋友身材是比较小的，安全带如果太高的话，这上吊在脖子这里了，不舒服先不说，一个急刹车真的会勒的啊。安全带高低它其实是可以调的啊，你用手按住这里就可以上下调整了。不过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有啊，像这台比较新的德系车呢，也是没有安全带调节的，不是说一定就有，你看一下嘛，买车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第七个小机关呢是在车门上，带小朋友的各位朋友们你就要注意看看了，小孩子也不是说他听话不听话，他天生就是好动加好奇嘛，坐在后面，爸爸你看那是什么呀，窗户要在，对对对，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手伸到外面去， 撞一下怎么办呢？我们又不好一边开车

每隔2秒钟，我儿子，我女儿呢？那你前面你管不管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是不是？那你找找看，主驾门把手边上一般都会有一个车窗锁定键的，你按下去之后，除了主驾之外，其他位置啊，车窗按下去不灵了，就像坏掉一样的，没法动啊。那当然，第8个小机关我们就连着在里面讲，在车门门板上，和刚才的情况也是一样。哎呀，爸爸那只狗好可爱呀、啊！啪拉了个门，它就从后面吹出去了。你不要吓死了，是不是？其实啊，后门上面它有个铜锁孔的，你用钥匙把它拨一下，车门从里面啊拉拉是拉不开的。哎，孩子在车上面，你也不用担心的。我儿子飞出去了，这拍动作片的汤姆克鲁斯了，不会的啊。你在外面你是能开门的，他在里面他就是打不开的。当然啊，如果你哪天说，哎，我这个车门怎么坏掉了，这里面打不开了，或者亲戚朋友刚好坐在后排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是不是之前把这个陀锁给打开了，忘记掉了，你再拨拨回来，里面外面都能开了啊。那么新手开车上路还是有很多头疼的问题的，导航啊每次感觉设置的不太好，语音播报嘛不够详细，让我左转的时候我已经直行了，既然我提前准备的时候我是提前准备了，我怎么准备了10分钟路口还没有到呢？实际上导航 APP 里面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机关，和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特别适合蹲在厕所里面啊，躺在被窝里面偷偷的自己看，出去就主打一个我专业我优雅，直接去问人的这种小问题有点尴尬。

0: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8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的《远远的心动》，作为专辑《寄心引力》的第六首单曲，旋律具有老式情歌的流畅感，现场演绎时感染力尤为突出。歌曲灵感来自于博远与作词人王亚军在北京火锅店畅谈个人经历的过往，王亚军从中提炼无奈的视角创作歌词，歌曲被歌迷们调侃为深情男二号的专属歌曲。

继续来听陈楚生的《墙》，歌曲以墙为意象，讲述成长、离别与家庭的温情。少年时渴望翻越的墙，长大后成为遮风挡雨的港湾。这道墙象征着家人的默默守护、爱人的陪伴以及内心最坚实的依靠。父亲的背影、妻子的相伴，组成了他世界里最坚不可摧的墙。

闭上眼，感觉在歌声的讲述里回到了儿时的家，来自陈楚生的《墙》。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这一程》，作为出道六周年演唱会现场专辑，歌词回顾了团队六年来的成长与羁绊，歌曲时长恰好六分钟，象征六周年的历程，被视为写给彼此和观众的信，是爱将我们彼此紧密连接，也是爱意让我们不惧风雨，在寒冷中也能感受到温暖，从而拥有向世界出发的勇气。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张韶涵与金牌制作人钱雷再度合作的单曲《大小孩》，作为张韶涵第11张专辑《与世之争》下篇的收官曲目，呼应专辑从抗争到自洽的哲学脉络，探讨成熟与童真的共生关系。特邀藏族歌手鲁荣卓玛演绎重鼓伴唱，强化歌曲的文化厚度与空灵感，

钱雷写的歌有深度，张韶涵的嗓音有穿透力，来自张韶涵的《大小孩》。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丁禹兮为山河枕演唱的推广曲《风雪同舟》，歌词充满古风意境，表达了乱世中彼此守护的深情，与剧中人物情感高度契合。丁禹兮以其温润且富有故事感的嗓音诠释，仿佛将听众带入风雪同舟的江湖世界。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

0: 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湾区同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湾区同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纵使再重头，渴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第10位，易烊千玺，这条小鱼在乎，干杯朋友。可是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霄云第二张原创专辑的首发主打曲《你真的够了》。黄霄云首次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及制作全流程，突破技术流歌手标签，将私人情绪升华为普世共鸣，刻画从卑微妥协到坚定自爱的觉醒历程，用一场冬日清醒宣言击碎情感内耗。新歌上榜来到第40位。

焚花为火，野蛮生长，由何洁演唱的 Kill the Flowers， 从爆发力十足的摇滚开场到温情脉脉经典收尾，何洁用一场高浓度演出再次证明了他舞台的无限可能性。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当黄子弘凡成为最年轻华语男歌手，并成为首位内地男歌手走进 The First Talk 的白色录音棚，这场一次成型的录制本身就是对他实力的认证。新歌上榜来到第33位，

一镜到底无修音演唱，让这首歌成为年轻群体中热血成长的代名词。来自黄子弘凡的《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汪苏泷的现场版《闪耀》。早在2023年启航2023晚会中，汪苏泷就带来了舞台表演，适配晚会的喜庆氛围。而在2025年十万伏特 2.0 演唱会上，合肥站中，他因为歌迷的三天连续的高呼声被额外加唱，引发全场回忆杀。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7位。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3: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2: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3: 哎，变成好样的，
2: 都变小偷了。
3: 对了，全变小偷了，
2: 逮谁偷谁呀？
3: 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2: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3: 这种看法可不对。
2: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3: 顾老姨
2: 啊，
3: 是个女同志。
2: 老姨是男的。
3: 对了，老姨是男的。
2: 哎，
3: 那老舅是女的。
2: 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3: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2: 这个顾老姨啊，是这个人的外号。
3: 外号
2: 啊？
3: 怎么叫顾老姨？
2: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3: 这么个顾老姨。
2: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3: 你呀，让他好好干。
2: 好好干？
3: 哎，
2: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3: 装洋蒜？那我月月夺红旗。
2: 他说你假积极。
3: 我搞技术革新。
2: 你为了多拿奖金。
3: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2: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3: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2: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3: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
2: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3: 对，要经得起考验的。
2: 我弟弟一想啊，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3: 哎，
2: 咱们不但在搞私话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3: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2: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有一个孤老头。
3: 哦，
2: 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3: 真够可怜的。
2: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3: 都有什么家务活？
2: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3: 抱老头？
2: 抱着老头。
3: 他抱着老头。
2: 哎，
3: 你背着老太太。
2: 有我什么事儿啊？
3: 抱老头干嘛呀？
2: 这个李大爷不是摊子吗？
3: 是啊，
2: 给他灌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3: 把老头抱起来。
2: 哎，
3: 是这么回事。
2: 多脏多累我。

0: 弟弟都不在乎、哦、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1: 那为什么呀？
0: 不会做呀。
1: 是啊，
0: 焖那米饭呢，啊，跟稀粥似的，
1: 嚯，成酱子了。
0: 蒸那馒头，嗯，跟贴饼子似的，
1: 够硬的。
0: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实味儿。
1: 哦，那是烙糊了。
0: 不、嗯，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1: 那还怎么吃了？
0: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嗯，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哦，今儿个包饺子，嗯，明儿个擀面条，
1: 行，
0: 后就烙馅饼，
1: 还调调口味。
0: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哦，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嗯，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1: 嘿，还真不错。
0: 不错什么呀？
1: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0: 啊，就一个没破。
1: 哦，全破了。好，
0: 圈跟馅都分家了。
1: 好，成汆丸子了。
0: 这前几天呢，嗯，李大爷生病了，哦，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1: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0: 刚四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1: 是啊，
0: 到人那一看呢，大街门还没开呢。
1: 那就叫门吧。
0: 不行。
1: 怎么？
0: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1: 哦，对，那怎么办呢？
0: 我弟弟有主意，嗯，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的拨门。
1: 拨门？
0: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啊，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着路过。哦，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1: 就是啊。
0: 哦，逮蛐蛐呢。
1: 哎，啊，逮蛐蛐干嘛？
0: 不像啊，这，哦，嗯，溜门撬锁，小偷啊。
1: 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0: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1: 他还见义勇为，
0: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了。
1: 哦，盯上了啊。
0: 我弟弟不知道啊。哦，轻轻的拨开门就进去了。嗯，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哦，一摸这脑袋，冰凉
1: 冰凉，
0: 一点热乎气都没有啊。
1: 这怎么回事？
0: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1: 哪儿啊？
0: 脚后跟。
1: 嗨，这是什么眼神啊？
0: 再一摸脑袋呀，烫手。
1: 烫手？
0: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1: 哟，那赶紧送医院呢。
0: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哦，平时也不用，就在胡同里搁着，也没锁。我弟弟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1: 他推车去了。
0: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啊，哟，嗯，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1: 就是，
0: 不是小偷。
1: 哎，
0: 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1: 嗨，那都像话。
0: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1: 哎，
0: 大偷。
1: 对了，大偷
0: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窝都卷出来了。
1: 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0: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1: 怎么？
0: 街坊都没起呢。哦，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嗯，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1: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0: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嗯，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1: 是
0: 啊，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嗯，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嗯，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啊。
1: 是吗？
0: 大清早起来的啊，小伙子在前头跑，
1: 哎，
0: 大姑娘在后头追。
1: 是
0: 干嘛呢？嗯，拍电影慢镜头呢。
1: 嗨，什么拍慢镜头？
0: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1: 那干嘛呢？
0: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1: 嗨，没听说过。
0: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1: 她喊什么呀？
0: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啊，骑着车回头一看，一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啊，哎，我不叫魏铁柱，我叫王国栋。
1: 谁问你叫什么了？
0: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就大了。
1: 是啊。
0: 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1: 嘿，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个姑娘想喊呢，啊，我早就看上你了。哦，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1: 得，猴吃麻花满拧。
0: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1: 还谈什么呀？
0: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1: 这都挨得上吧。
0: 这一喊不要紧呢，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1: 是啊，
0: 这姑娘跑的

0: 是上气不接下气啊，他是小丢。
1: 对了，
2: 小丢、啊、
0: 不是，他是小丢、啊、那个、小偷，这车就是他偷的。
2: 谁是小偷啊？
0: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哦、没错，他是小偷，我认识他。
2: 哎，这是谁呀、
0: 啊？顾老姨。
2: 他怎么来了？
0: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儿路过。
2: 哎，得，这下麻烦了。
0: 这是我们厂的。
2: 嗯，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啊，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1: 对了，那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0: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
2: 这车就是你偷的
0: 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着。
2: 那没锁你就偷啊？
0: 不是，他是我心里着急啊，
2: 着急也不能偷。
0: 哎呀，是我们经验放大，
2: 那偷谁的也不对。
0: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2: 那你偷好几回了？
0: 我弟弟呀、啊，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2: 是啊，
0: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啊，你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2: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0: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2: 还不放。
0: 告诉你，
2: 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我里藏的是什么？
0: 说话就要歇，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2: 哎，对，他是怕动坏了李大爷。
0: 这时候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我里到底藏的是什么。
2: 哦，
0: 我弟弟摁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2: 摸上了，
0: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2: 他摸出什么来了？
0: 这一摸呀、啊、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
2: 哦，
0: 一摸挺硬的。
2: 是啊，
0: 嗯，窄长，
2: 对，
0: 半导体，
2: 半导体，
0: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嗯，比刚才长点宽点。
2: 是啊，
0: 录音机，
2: 嗨，什么录音机？
0: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
2: 不，
0: 嗯，这软软乎乎的什么呀？
2: 啊，
0: 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2: 啊，这是包袱啊。
0: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
2: 啊、电视机，
0: 电视机。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是，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2: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0: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
3: 怎么
0: 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
3: 小偷？
0: 啊，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2: 他偷老头干嘛呀？
0: 这警察也纳闷，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
3: 是、
0: 啊、他干嘛？他大概是想倒卖
2: 啊，倒卖老头啊。
0: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
2: 哦、
0: 这顾老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2: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0: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2: 哎，
0: 他可不是外人呢。
2: 对，
0: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
2: 嗯、
0: 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2: 他是谁呀？
0: 他是我爸爸。
2: 啊啊、上这认爸爸。
0: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2: 嗨、哎、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0: 没错，是我爸爸。
2: 是吗？
0: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2: 问呢，
0: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2: 哎，嗨、哎、这还是说漏了。
0: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
2: 哦、
0: 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2: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0: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
2: 嗯、
0: 一指那姑娘，郭栋啊，别让你媳妇去了。
2: 哎，哪儿的事儿。
4: 您是李桂山先生吗？
5: 啊，是我啊，
4: 说相声的
5: 啊。
4: 我认识您。
5: 哦，这么说您认识我？
4: 那是，您想，您是个演员，
5: 嗯，
4: 我是个作家，能不认识您？
5: 哦，您是个作家。
4: 哎，
5: 您是写这个歌剧啊，写话剧啊，写京剧啊？
4: 什么呀，我是作家。
5: 您不是做东西的作家吗？
4: 作家？
5: 怎么个作家呢？
4: 我天天在家里坐着。
5: 哦，懒汉呐。
4: 干嘛懒汉呢？我在家里坐着写文章。
5: 哦，最近您写点什么东西呢？
4: 我在今天早晨呢，我做了几句白话诗。
5: 那么怎么做的呢？
4: 我是这么做的，
5: 您说一说。
4: 您听着，过了小寒是大寒，过了初二是初三，转眼之间春节到，马马虎虎又一年，整天什么事儿也不

0: 又吃饺子又放鞭，吃饱喝足到处转，乐他一天是一天。
1: 哦，出口成章啊。
0: 您客气，这不过是代表本人对事物的一些看法而已。
1: 哦，您这头两句的意思是？
0: 就是说呀，关于时间和季节性的描写。
1: 哦，哎，这后六句呢，
0: 是我心里的感慨，真情的流露。
1: 哎呀，马马虎虎又一年，乐他一天是一天，您这种思想可充满了消极的情绪啊。
0: 啊，不不不，个人有个人的体会。
1: 体会？
0: 哎，
1: 这证明你学习方面很不努力吧。
0: 哪儿的话呀，我天天看报纸。
1: 哦，光看大标题不行啊。
0: 不这样，整篇整篇的看。
1: 那么您看写什么内容呢？
0: 有，
1: 您说一说。
0: 您听着，百货大楼开幕纪念，烟酒罐头，糖果饼干，皮鞋垫鞋，袜子衬衫，五金垫料，尼龙绸缎。
1: 哦，就这些个呀。
0: 嗯，还有。
1: 还有什么呀？
0: 土产特产一应俱全，百问不厌，百拿不烦。
1: 哦，光看商业广告啊。
0: 嗯，有的时候啊也看看电影广告。
1: 您这能叫学习吗？
0: 啊，我这是关心人民的生活呀。
1: 嗯，那么其他的方面就不看看吗？
0: 哎，偶尔的也看一看，尤其是对苏联老大哥的美好生活，我是非常向往，特别感兴趣。
1: 当然了，苏联十月革命到现在都38年了，
0: 甭管那多少年，反正是苏联人民的好福气，生活美好数第一，又吃肉又吃鱼，牛奶面包不稀奇，又穿绸又穿泥，水塔领子皮大衣，冲天高楼大玻璃，上上下下有电梯，屋里摆着无线电、钢琴、提琴、电视机，这样生活真是美，看着眼馋。呵呵，干着急。
1: 眼馋干嘛呀？人家美好的生活是从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当中得来的。
0: 是啊，话是这么说，您想一个人活一辈子，不是就是为了舒服吗？
1: 你怎么单往不劳而获上想呢？大概你不太关心政治学习吧。
0: 也不然，可是啊，哪有报告虽不常听啊，可是书倒是常看。
1: 哦，这么说您还有两下子。
0: 嘿嘿，不敢这么说，跟您说句谦虚话吧，一切的实事您问我，我是对答如流。
1: 哦，好的口气啊。那么跟你研究几个问题可以吗？
0: 可以可以，那您就请好吧。
1: 那么您说这个第一个5年计划基本任务是什么呢？
0: 哦，这个基本任务啊，就是最根本的任务。
1: 哎，不像话呀。
0: 那么听你的，
1: 这个第一个5年计划基本的任务是根据过渡时期总任务提出的。
0: 对喽，不错，文件上有。
1: 好，那么你说过渡时期总任务是什么呢？
0: 哎，这我倒是听别人说过，是一化三改。
1: 嗯，那么这一化指着什么说的呢？
0: 当然指的是工业化了。
1: 怎么样来实行工业化呢？
0: 就是说呀，要多开些工厂。
1: 哦，哎，要多开哪些个工厂啊？
0: 在吃的方面，多开面粉厂、碾米厂、制糖厂、酿酒厂。酒呢，有啤酒、白干、竹叶青、玫瑰葡萄、状元红。白干呢，有50度的，有60度的。
1: 哎，谁问你了？
0: 在穿的方面呢，多开纺织厂、织袜厂、制帽厂、制鞋厂。鞋呢，有皮底、胶底、千层底、矮腰、高跟、半高跟。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用的方面呢，多开火柴厂、香皂厂、玩具厂、搪瓷厂、钟表厂、卷烟厂。烟卷的牌子呢，
1: 有恒大、前门、大中华。
0: 算了吧，
1: 工业化就是单纯发展这些个轻工业吗？那么谁给你讲的呢？
0: 谁跟我讲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1: 看法
0: 啊，
1: 这样看法是违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呢。
0: 哎，咱俩说话，你可别给我扣个大帽子。
1: 工业化这个问题呢，不能这样理解。
0: 好好好，还听你的。
1: 这个一化呢，是指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说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0: 嗨，轻工业、重工业不过就差一个字儿
1: 啊，一个字儿，意义可根本不同啊。
0: 你也太爱咬文杂字的，
2: 可不是吗？这个轻工业啊，是生产消费的东西。
0: 那么你说那个重工业可有什么用啊？
2: 有什么用？能提供各种机械和技术上的装备，这样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各方面都能得到发展。
0: 那谁家也不能够买三斤铁二斤钢搁在家里当摆设。
2: 嗨，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几斤钢铁在你们家是用处不大，捡在一块在工厂里就能造机器啊。
0: 哦，是啊，这个机器还能造机器。
2: 当然了，巩固咱们的国防也离不开钢铁啊。
0: 那倒是，要是木头镶木头炮，那是小孩玩的玩意儿啊。
2: 哎，这倒是一句明白话。
0: 哎，反正是啊，只要能多生产钢铁就是工业化了。
2: 哎，不那么简单，重工业还包括有电力、采煤、石油、有色金属、基本化学等等方面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都得打下初步基础。
0: 哦，您这么一说呀，我完全明白了，这就叫做工业化一进行，三改马上算完成。
2: 三改？
0: 嗯，
2: 三改指什么说的呢？
0: 三改啊，就是说工业一发展了，就能改善那衣食住这三方面的生活。
2: 哦，又跟吃穿联系上了。
0: 我认为啊，工业一发展，生活大改变，杀猪又宰鸡，顿顿几大碗，酒是玫瑰露，茶是好香片，出门坐汽车，身上穿绸缎，白天看电影，晚上大戏院，玩玩留声机，还听听无线电。
2: 你啊，你这是光出去享受，不想好好干，生产不努力，学习不钻研，思想有问题，赶紧得转变。
0: 哎，你也会这套
2: 啊？我受你的传染了。你怎么老往生活享受上纠缠呢？
0: 哦，这个三改不是改善衣食住这三方面。
2: 哎，对了，
0: 那你说可是什么呢？
2: 啊，没词了吧？
0: 我记得呀，在报纸上过去大概是没怎么登过。
2: 对了，根本就没怎么登过。
0: 登过没登过呢？哦，三改这个问题啊是保密的
2: 啊。保密？
0: 嗯，
2: 报纸上天天提到不保密。
0: 不保密吗？
2: 哎，
0: 那最好还请您提拔我一下吧。
2: 哎，简单的说吧，这个三改啊，就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0: 对对对对，我一时的懵住，把这个马虎过去了。
2: 嗯，
0: 我还记得吗，我们村子那哈，村子里边已然呢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了，他们请我当会计，我没去嘛。
2: 哎，您应该去啊。
0: 我不去。
2: 为什么不去啊？
0: 您想，刚建设，操的心挺大，挣的分呢也不高，七言八嘴，众口难调啊。
2: 哎，你想一想啊，大家的事应当大家干呢，
0: 不
2: 应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啊。
0: 别忙，等将来啊用上拖拉机了，盖好了新房子，有了俱乐部以后，那时我再回去，因为到了那时候呢，农村的生活水平啊跟城市里边呢也就差不多了。
2: 你怎么光想贪图安逸情现成的呢？
0: 您怎么了？我干与不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来到，到那时候能把我给落下。
2: 你这思想可太成问题了，要是大家都不动手，咱们怎么能走到社会主义呢？
0: 你怎么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你放心吧，有人帮忙。
2: 那么谁帮忙啊？
0: 你忘了，苏联是咱们好邻居，待咱们好像亲兄弟，派来专家，送来机器，帮咱建设社会主义，只管伸手行现成，用不着操心费力气，一帆风顺搞建设，万事大吉，没问题。
2: 你怎么竟想依赖别人呢？
0: 嗨，能改善生活就行不来
2: 就行不来。你想一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苏联的援助呢虽然是个有利的条件，可是我们自己的事应当自己来干呢。
0: 嗯，您这么一说呀，我明白了。过去我的思想是啊，是社会主义成了功，天上准能掉馅饼，伸着脖子坐着等，忘了我是主人翁，不想积极去劳动，包休一时比较浓。
2: 哎，说错了，包休一世非常浓。
0: 嗯，您说的对，非常浓。
2: 您这就是坐享其成，该受批评。
0: 说了半天我没搞通
2: 啊，
0: 我才搞通。

0: 鞋莺莺和刘丽欣
1: 啊，他们两个呢是夫妻。
0: 哦，怪不得他们配合的那么默契。
1: 哎，珠联璧合。
0: 是是是。
1: 所以从他们的表演上可以证明这一点。女同志表演相声，只要题材上合适，语言上恰当，我看听起来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0: 是啊，先生，有没有黄金搭档不是夫妻的呢？
1: 当然也有了，合作的密切也不见得就是夫妻。
0: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2: 问您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啊？
2: 您最喜欢什么人？
3: 我
2: 啊，
3: 我最喜欢我爱人。
2: 您最喜欢您爱人？
3: 对，
2: 我跟您一样。
3: 是吗？
2: 我也喜欢您爱人。
3: 哎，这怎么回事啊？
2: 不是，我是说您爱人在工作上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不但我喜欢您的爱人，今天在座的朋友们都喜欢您的爱人。
3: 哟，您听过我爱人成了大众情人了？他说你什么意思？
2: 不是，我是问问您呢。
3: 问我
2: 最羡慕最崇拜什么人？
3: 我啊，我最崇拜的那就是名人了。
2: 崇拜名人？
3: 名人好啊。
2: 嗯，
3: 走到哪儿啊大伙儿都认识。
2: 是是是，
3: 今天宴会，明天出国，甭管好事坏事都给你曝光。
2: 对，
3: 那记者一照相，名人的脑门闪闪亮，多好啊。对吧朋友们？
2: 啊，哎，您就羡慕人这个
3: 啊？当然了
2: 啊，
3: 名人呢对社会做出过贡献
2: 啊，对，
3: 所以受到大家的尊敬。
2: 是，
3: 这个人呢，发明越大，名气越大，
2: 是吗？
3: 你像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2: 对，
3: 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蔡伦造纸，仓颉造字，这些人呢，不但名声大，而且是名扬四海，万古流芳啊！
2: 这歌怎么还唱上了？
3: 这些人值得歌颂。
2: 啊，我明白您那个意思了。啊，只要是有过发明创造，就能把名字留下。
3: 对，你要不信的话，你说一项发明，我就告诉你发明者是谁。
2: 哦，我说一项发明，您就能把发明者告诉我是谁？
3: 没有我不知道的。
2: 哎呦，那今天我得好好向您请教请教。
3: 哎呀，那我今天就好好的开导开导你。说吧。
2: 谢谢。
3: 好，
2: 我向您请教请教。
3: 行，
2: 您说这痒痒挠是谁发明的？
3: 什么？
2: 痒痒挠，挠痒痒用的。
3: 痒痒挠。
2: 发明者是谁？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
3: 叫这一根竹棍
2: 啊，
3: 上头也有小竹手。
2: 对对对，
3: 满大街都吆喝，痒痒挠1块钱俩。这算什么发明？
2: 这价值您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您得看这对社会的贡献。
3: 这不能算什么发明，
2: 不算发明。
3: 对了，
2: 那算什么呀？
3: 算，算什么
2: 啊？
3: 那充其量它就是个痒痒挠吧。
2: 不是，在第一把痒痒挠之前，您要痒痒了，您怎么办？
3: 怎么办？我自己挠啊，
2: 自己挠。
3: 哎，
2: 哪儿痒痒都自己挠。
3: 对
2: 了，这儿痒痒了，在这儿挠挠，自己挠挠。
3: 这儿，
2: 哎，往上，往上，往上点，
3: 往上，换一手。
2: 哎，往下点，往上，往上。
3: 我这今天的痒痒这地儿，它缺德，我手够不着。
2: 那怎么办？
3: 想办法。
2: 想办法？
3: 对，
2: 找墙角蹭蹭去。
3: 我不去，我怕那老母猪跟我争地盘儿。
4: 上那儿干嘛去？
2: 不是，找个铁刷子给您刷刷。
3: 用铁刷子刷呀？
2: 啊，
3: 那是牲口用的，跟我没关
2: 系。不是，那怎么办呢？
3: 我求人帮忙吧。
2: 求人帮忙？
3: 对。
2: 走大街上了，后脊梁痒痒
3: 啊！
2: 小姐，请您帮帮忙，给我挠挠后脊梁。
4: 那我非挨揍不可呀！
2: 哎，自从痒痒挠问世以后，就填补了人类挠痒的空白呀。
4: 是啊，
2: 开辟了挠痒痒的新区域，攀登了挠痒痒的新高峰啊！
3: 哦，照你这意思，将来这联合国非得搞一个。

0: 挠痒痒黏不可呀。
1: 那也未尝不可。
0: 是啊，
1: 我不客气跟您说，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许多机械手那就是痒痒挠的后代。
0: 我住这痒痒挠它永垂不朽。
1: 这发明者知道吗？
0: 我就这痒痒挠不知道
1: 啊，
0: 别的我就知道，
1: 别的就知道了，
0: 别的我就知道。
1: 好，再问问您，
0: 什么呀？
1: 筷子谁发明的？
0: 筷子，就这么俩光棍儿，这也叫发明啊？啊？
1: 筷子怎么了？
0: 嗯，
1: 你别瞧不起筷子。
0: 怎么了？
1: 那谁吃饭都得用筷子，
0: 我就不用。
1: 你吃饭不用筷子？
0: 不用筷子。
1: 你们家人吃饭都不用筷子
0: 啊？全不用。
1: 把饭菜做得了，全倒在大盆里头，一家子趴着盆那儿。请问您这是人吃饭吗？
0: 这是猪吃食啊！谁这么吃饭呢？
1: 那筷子在我们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0: 哦。
1: 那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啊。
0: 是啊，
1: 那当然了，那筷子
0: 啊，
1: 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有世界上有一个著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学家，
0: 哦，
1: 曾经这样评价过筷子。
0: 这个物理学家怎么说的呀？
1: 他说，中国的筷子
0: 啊，
1: 非常简单，
0: 哦，
1: 但是他却巧用地采用了物理上的杠杆的原理。
0: 好，
1: 用筷子夹取食物的时候
0: 怎么样啊？
1: 可以活动50几个关节，80几条肌肉。筷子是乃现代化机器人的老祖宗。
0: 您听吧，这位吃中国菜吃美了吧？这是
1: 外国还有一位医学家曾经这样评价筷子。
0: 哦，医学家怎么说呀？
1: 中国的筷子食起来，可以舒筋活血、强筋体魄。中国的筷子真他妈的好。
0: 这位是个中国通，什么话都会说。
1: 您父亲曾经这样评价筷子。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他说，一摞一摞呢，他就自个儿一骂死。
0: 您等会儿吧，等会儿。行了，别说了。我爸爸是日本人呐。
1: 不是，您父亲正在向日本人介绍中国的筷子。
0: 我爸爸说的是什么意思？
1: 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
0: 你说说。
1: 筷子好，我拿着吃多肥的东西都省得洗手了。
0: 您瞧吧，我爸爸净说着大实话。
1: 哎。筷子在中国广泛使用，
0: 嗯，
1: 许多外国人纷纷效仿。
0: 哦，
1: 日本的每年8月4号定为筷子节。
0: 您瞧吧，这筷子还过节呢。
1: 这么伟大的发明，您知道发明者是谁吗？
0: 啊，这位学雷锋学得好，他办好事不留名姓。
1: 不是，你不都知道吗？
0: 是啊，你说别的，我告诉你，
1: 别的就知道。
0: 哎，知道。
1: 那好，还有一项更伟大的发明。
0: 是啊，
1: 那可以说是人类创历史的伟大的发明。
0: 这项发明是什么呀？
1: 小孩的屁股帘儿。
0: 哎，屁股帘儿啊，就这么四四方方一块布，两根带儿，腰里系着，
1: 对，
0: 屁股后头耷拉着，啊，这也算发明？
1: 哎呀，这屁帘儿您太熟悉了。
0: 那当然了，我能不熟悉吗？我记得上小学我才把它摘下来。到现在我都没扔，
1: 没扔。
0: 哎，一下厨房我就把它系上。
1: 怎么？
0: 我就是从后边给它挪前面来了。我
1: 盖围裙了。
0: 哎，
1: 这好，
0: 好吗？
1: 小孩穿屁帘，穿开裆裤，既方便又保暖。
0: 哦，
1: 而且还可以翻过来当围裙。那屁帘实乃现代化多功能之用品也。
0: 行了，您别为这屁帘做广告
1: 啊！这屁帘一经问世，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反应啊！
0: 是啊，
1: 人们争先恐后，都想得到一块小巧而玲珑的屁股帘。
0: 这屁股帘啊，小孩有用，大人用不着。
1: 大人也有用，
0: 我有什么用啊？
1: 缩小一点，改口罩了。
0: 有那么改口罩的吗？
1: 哎，这口罩的原理就是根据屁股帘而发明的。
0: 没听说过。
1: 您不信，在座的有大夫，您问问人家。
0: 我

0: 问谁呀？
1: 啊，
0: 我问谁呀？
1: 您，这发明，您知道发明者是谁吗？
0: 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发明吗？
1: 太多了，
0: 是吗？
1: 爱喝酒的同志都知道五粮液好喝。
0: 哎，这种酒啊，
1: 啊，
0: 一滴沾唇，满口香啊。
1: 这么说您喝过？
0: 喝过。
1: 好喝不好喝？
0: 好喝呀。
1: 爱喝不爱喝？
0: 爱喝。
1: 谁发明的？
0: 那我们邻居二秃子发明的。
1: 二秃子发明五粮液？
0: 他酒精兑白开水冒充五粮液，
1: 是做假酒的呀。
0: 真的，我上哪儿找去的？
1: 北京人吃早点
0: 啊，
1: 都爱吃炸油条。
0: 对呀。
1: 谁发明的？
0: 那豆浆谁发明的？
1: 馄饨谁发明的？
0: 豆腐脑谁发明的？
1: 糖葫芦谁发明的？
0: 山楂糕谁发明的？
1: 鸡蛋谁发明的？
0: 老母鸡下的。鸡蛋也算发明啊？
1: 不是不是，我是说呀，用鸡蛋做的食品，像什么蛋糕啊、蛋羹啊、蛋挞呀、蛋卷啊，是谁发明的？
0: 行了，您甭问了，我全不知道。
1: 不知道了吧？
0: 不知道。
1: 为了表彰这些默默无闻的伟大发明家，
0: 嗯，
1: 我给他们起了一个统一的名字，
0: 叫什么呀？
1: 叫做无名英雄。
0: 对，无名英雄，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吗？
1: 有啊。
0: 有吗？
1: 咱们俩在这表演
0: 啊。对呀、啊、
1: 观众热烈鼓掌啊。
0: 哎，那是你说的好。
1: 你说的好
0: 啊。咱俩全好，
1: 没别人什么事儿了。
0: 别人还有谁呀、啊、
1: 作者为我们提供脚本、
0: 嗯、对，
1: 灯光师为我们照明，
0: 没错，
1: 音响师保证音响、
0: 嗯、
1: 服装师为我们管理服装，
0: 好
1: 啊，摄像师为我们提供美好的画面，这些人都没有留下名字呀。
0: 哎呀，他们都是无名的英雄啊。亲爱的观众，为无名英雄鼓掌吧。
1: 对对对对，有这么一首歌您听过吗？
0: 哪首歌？
1: 小小火爆，双丝双带飘，没袖火爆嘛挂在狼腰。
0: 我这腰长脖子上了，像话吗？
1: 好听不好听？
0: 这是个云南民歌，好听极了。
1: 谁发明的？
0: 这民间流传的。
1: 流传得有个人传呢。
0: 有啊。
1: 这人姓什么？
0: 啊，
1: 叫什么？
0: 姓
1: 是男的是女的？今年多大了？得过脚气没有？
0: 我问您，您甭问了，我全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个无名英雄。
1: 对，
0: 嗯，
1: 还有这种唱法。
0: 嗯，什么呀？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嘿哟啊！
0: 这个是劳动号子，
1: 谁发明的？
0: 无名英雄。
1: 无名英雄，
0: 嗯，
1: 您再看这个，降降个起降起，降动降的个起降起，那个降。
0: 行，这是大秧歌，
1: 谁发明的？
0: 无名英雄。
1: 您再看这个，哎，嘿，
0: 怎么回事？行了，这我看出来了
1: 啊，
0: 这是醉拳，
1: 谁发明的？
0: 无名英雄。
1: 错了。
0: 怎么？
1: 这不是无名英雄发明的。
0: 谁发明的？
1: 这是您父亲发明的。
0: 醉拳是我父亲发明的。
1: 您父亲发明的。
0: 有根据吗？
1: 当然有根据了。您父亲退休以后、嗯、每天就在酒馆那儿搞发明。
0: 这好的撒酒疯了。
1: 我是说您家里照样有无名英雄。
0: 我们家有谁呀、啊、
1: 您母亲。
0: 我母亲退休前她是个理发员。
1: 人民理发师。
0: 对。
1: 啊，您母亲。
0: 嗯。
1: 哎呀，您母亲这一辈子摆弄了多少人头啊。
0: 哎，嗨，什么叫摆弄人头啊？
1: 不是为了美化人们的生活。
0: 嗯
1: 啊，在人们头上精耕细作呀。
0: 对，
1: 创作出许多优美的发型啊。
0: 没错。
1: 但是您的母亲
0: 嗯
1: 从来没有在顾客脑袋上刻上自己的名字。
0: 那谁也不让刻，那刻完了他留疤了，对吧？
1: 您哥哥也了不起啊。
0: 我哥哥是女排的。
1: 对，要说您哥哥这姑娘
0: 啊
1: 那真了不起啊。
0: 行了，别说了，我哥哥是男的
1: 怎么会是女排呀、啊、
0: 他是陪练员呢。
1: 对
0: 对吧，
1: 您哥哥过去是女排的陪练员。
0: 对，
1: 为了祖国的排球事业把自己的青春都贡献了。
0: 嗯
1: 啊，这女排拿了一个个奖杯，但是哪个奖杯上都没有刻着你哥哥的名字吧？
0: 对，我哥哥也没留下自己的名字。
1: 你爱人也了不起啊。
0: 我爱人是个清洁工啊，
1: 环保工人。
0: 嗯，
1: 那工作既艰苦又光荣啊。
0: 对，
1: 每当夜深人静，
0: 嗯，
1: 人们进入梦乡，
0: 都睡了，
1: 窗外
0: 嗯
1: 雪花纷飞，寒风

0: 每次偷完东西都不留名字呀。
1: 那我小偷啊。
2: 哎呀，都很熟悉了，他们两个合作的密切，我看胜过夫妻。小哥俩在一起已经30多年了啊，大家都知道他们合作的非常默契，两人感情非常好，在舞台上，在他们的节目当中也充分表现出来这一点。
3: 他们的人品也非常好、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新河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星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祥宇主持召开县第16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7月8日，县委书记郭祥宇主持召开县第16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面对面听取退休干部、基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集思广益，凝聚发展合力。座谈交流中，与会人员立足县域发展实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和基层见闻，踊跃发言。大家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特色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推进、民生事业改善、基层治理提升等重点工作，实事求是提问题，精准务实提建议，为报告进一步优化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基层经验和民意参考。在认真听取发言后，郭祥宇指出，县党代会报告是指导我县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事关新河县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群众切身福祉，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把基层智慧、群众心声、社会期盼全面融入报告，确保报告更加贴合实际、贴合民意、贴合发展大势。郭祥宇强调，要坚持开门写报告，紧扣15/5规划总体部署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求，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文旅融合、农畜产品深加工等重点工作，把各方意见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思路、具体举措、具体项目，全县上下要凝聚共识、团结一心、实干奋进，奋力谱写新时代现代化新河县建设新篇章，为全县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历史上的今天，1986年7月9日，中国首次赴北极考察。1998年7月9日，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会正式成立。7月8日，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与普罗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周凯与普罗斯中国区首席执行官赵明奇一行座谈交流，并共同见证签约。为保障乌兰察布市第8届中学生运动会开幕式顺利进行，察右前旗交管大队将于7月11日18时至活动结束，对土贵乌拉镇新体路、新华路、向阳路至红卫阶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路线绕行，服从现场交警指挥。2026年，自治区财政厅投入超12.5亿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完善制度体系，提升养老服务资金使用效益，多措并举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从自治区司法厅了解到，近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满洲里、二连浩特3大片区涉外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全部建成投用。7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公众号发布通知称，因气象部门预判7月11日包头市奥体中心将迎大雨，联赛组委会研究决定第9轮包头对阵呼伦贝尔的比赛由7月11日19时30分调整至7月12日19时30分，比赛地点不变。美丽的次勒川草原迎来友谊、和平、年轻的使者， 日前，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幕。作为本次活动的亮点之一，友谊和平年轻的使者中俄蒙青少年夏令营同步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开营。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8日，夏津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类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类对接合龙。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警架、脚手架等高空

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气流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垫木，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垫木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居亚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

0: 贵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 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莱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
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食指工具切割的痕迹，
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作竹，《三国志·魏志》
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
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

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

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

员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小家才算。
1: 哎呀，
0: 我跳的不错啊！
2: 我不过，
0: 不混了，
2: 小姐。

这不是这包里带多少钱走了啊？妈妈，哎呀，怎么这么多？我心里啊。

0: 小嘴子了啊！哎呀，我的妈呀，天哥天的很有福啊！呀呀，呀妈呀，你都哪个岁了？你净擦擦的啊！
1: 哎呀，不了！
0: 哎，不服啊，不服啊，大爷！好啊，
1: 两个了。
0: 这小可不像那意思是不住了，这还这叫到哥了。
1: 啊，
0: 哥大呀，
1: 测验了。
0: 谁拿测验？
1: 啊，那就回我们家了。
0: 呀，回你们家。
1: 嗯。
0: 你们家里大娘家对不对？
1: 哈哈哈哈哈！真笑脸了，气死你！
0: 打
1: 不就是来的了。
0: 来回就该打几次？三弟也叫不住了。
1: 妈，不提哥哥了。
0: 我三弟也不住，这次心都坏了。
1: 你早早早早搁车
0: 子到店都在问。
1: 哎呀，大娘是单身狗你不知道吧？也叫家人的。
0: 搁车子。
1: 不是，我你要在地里死，你有交际吗？还是过去了，你有交际吗？不是，是黄仔。我说我确实是搁旁边拉不动了吧？
0: 哎呀，这拉不动咋呀？你这是。
1: 拉，上了火车，下了都交际了吧？啊，前方倒是有个白汉了。
0: 谁？
1: 妈，我是啥？叫个江西姐，江家是南边，我是叫分西姐了。张哥，
0: 江西分西啊？
1: 啊，
0: 这得谁当官
1: 啊？
0: 张哥，你还得来冬天叫个你找找。
1: 妈，你不打的，打你，打你。上次张德阳不要就回你家吃饭，张哥。大娘吃了几块？
0: 不是，我不吃的。
1: 大娘，我又不是吃豆米豆面，你开会吃点啥？我哪吃点大爷？
0: 吃点啥？你个铁嘴张，你张张。
1: 哎呀，你那不是全是没劲了吗？你不知道你女儿吗？要是吃，咋咋的了是？要是吃，不要是狗啊，你都不吃那个好啊。
0: 真是
1: 啊。啊，你要吃都不吃没劲了吗？
0: 该咋咋就等弟弟了。
1: 人家大爷他是好了，你娘都不看了，
0: 谁？我吃水包啊！我这吃水包，把不要把菜

0: 虽然三个字儿没吃到饱。
1: 不是，大娘。
0: 啊。
1: 这一瞧瞧你大大闺女和闺女吃饭的。
2: 哎呀，我吃就饱啦。
0: 那俺们咋能不吃到饱
1: 啊？哎，这个大娘，你一来你家里什么做了吗？
0: 做
1: 了，哪有
0: 不
1: 做？
0: 是来怎么做不做？
1: 做这来了。啊，给大娘来了，干脆滚子了。
0: 好几辆是吧？
1: 哦，
0: 我那是大娘做的，
1: 大娘做的，
0: 大娘给你做的，
1: 大娘
0: 做的，这些叫
1: 菜。

好好讲啊，大家一直不要走。

0: 不拉
1: 了，你老婆咋了？
0: 这德行我打死了，亲大人，
1: 你个条件到错上，这德行这还三度呀，这绝无恶心。
0: 哎呀，也给他买
1: 了，接着说，
0: 咱还没有这个大的件了，来，我就找你玩，你把你来给送了算了啊。
1: 你要不出来？
0: 哎呀，这是叫你吃完不打你啊？
1: 妈，也不夸张，不拉掉了，来来，不打吧，小杨，
0: 我
1: 倒
0: 了，
1: 不你拉掉了，你就讲，拉掉这可有看头，
0: 哎，不保不要了。
1: 哎，可真是的，
0: 这下子，哎呀，那的，给我再来个这么多东西，白吃少
1: 点。妈，说话不会不听话，来。
0: 这
1: 不对了，哎，快看，快看，这个家伙女呀！啊，这抢个袋子，你可可恼了！
2: 哎呀，
1: 咋了？
2: 咋了？
1: 哎，
2: 你咋的了？你咋的老妈了？
1: 哎呀，你可老的受不起了！我俩就去不能你妈自己追呀，你妈，可就在一万块老二不回，你妈不交易了。
2: Hi.

0: 哎呀，小弟就叫好，刚出来是死掉。
1: 哎呀，你怎么哥
0: 啊？啊，
1: 这是你掉的是呀？
0: 咋了？联系没掉好，好些掉下来也好了。
1: 哎呀，算了了，
0: 那缺口哪个报告？缺口哪？
2: 这是啊，
0: 缺口哪啥了？缺口
2: 啊，
0: 缺口哪个？
2: 报
0: 告，起码那个哪个了？
2: 哎呀，
0: 哎呀，这不能给那
2: 死掉的。
1: 我咋掉了？看你怎么样嘛？
0: 哎呀，本来就不是个东西了。
3: 妈呀，妈对呀、啊，
1: 咋你在这说的伤怀了？哎呀，你怎么回啊？我
0: 啊，
1: 就是没有电话咋
0: 呀？你快去打电话，在家没电话。
3: 哎呀，
1: 车马
0: 好，
1: 这也足足。
0: 哈哈，
1: 叫你妈一打出来，
0: 那谁又在等着的？
1: 哎呀，不是你来，你聊聊，你妈一个掉线的小事
0: 咋了？我这就不是来掉线了，猫腻了来了。
1: 快睡，也不要下水了。
0: 就是，我骗你吧。你妈的
1: 啊，好了，
0: 你
1: 咋
0: 的？你说这边
1: 哎呀，谢了哇！
0: 你看看你妈这样，
1: 我妈最不交易了。
0: 就是，我这卡塞好长，腿脚也不牢固，还有裤衩子大一个，就这样了。哎呀，
1: 你看看你妈不好，再不交易来是我妈。
0: 你妈啥子？
1: 我还不交易，咋的？你妈啥？
4: 你奶奶哪不交易啊？
0: 交易得了不交易啊？
4: 你天都带有骗，带有啊，花花钱就是骗。
1: 妈，你骗呀？
4: 嗯，
1: 骗完薪水了。
4: 拿来，我开始的写。
1: 对，哎，不来。大哥，
4: 咋？
1: 你来，好，
4: 我的妈！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
0: 骗了我和你算了。
1: 骗了。妈给你。
4: 妈给你妈修好算了。
1: 可修好了。
4: 要出来看啊。这个我们狗压不压走还是得啊。咱们是修好了啊。这叫生活了啊。
1: 哎呀妈，生活。想出来的冒险话你都不记乎。
0: 啥话都还冒电
4: 话了，买洗衣的呀？你怎么扯了？
0: 我说给大娘买个洗衣的，哎呀，
4: 呀，这个小舅，你咋的好好的穿你和他
0: 咋
4: 了？
0: 咋了？
4: 这个七点半把灯和你奶奶装了，
0: 打你吧，
4: 这还扯飞了啊？
0: 是呀，
4: 啊，你奶奶给闹个账
0: 了。
4: 你不是扯不要吗？
0: 爸，不要。
4: 你
0: 不，我也不扯。
4: 扯不要
0: 了，
1: 记住，我的呀，去啊，不是没啊，再来再记住，一年二五五，喝酒啦。
4: 你说啥呀？你说啥呀？嗯？那上一刚刚那个小炮了。
1: 那不是，
4: 再给你们来保证你自己受。
1: 你
4: 好心不掉，好好的早点给长出来的那个药方。

0: 二小哥，哎，你再喝些好腿吧。
1: 对。哎呀，哎呀，小丽哎，来，黄花，我到你台吧。

0: 上网。
1: 二小哥，就你拉上网吗？
0: 那我拉上，你使劲儿，腿大、啊。
1: 使劲儿拉。

0: 哎呀，你是咋进腿的了？
1: 哎呀，你不拉，我就能腿动了呀。
0: 哎，还可能说的，那你不推我就能拉动了。
1: 哼，我不管了。
0: 你不管算了，不管我也不管了。哼，不领你们家土东要上叫叫我住了。哎，算了，我现在不管了。就是毛驴在那拉动了，让那拉动了，去借过
1: 啊。二小哥，你去借过吗？
0: 哎，你去借就行了。
1: 二小哥，你去借过。
0: 哎，你去借过。
1: 你去借过。
0: 哎呀，我去连会也不花费，我能借着了。
1: 我开始给你教呀吧。
0: 啊，
1: 我给你教。
0: 对，我开始会吧。
1: 你就去三大娘他们家借个。
0: 去三大娘去。
1: 你就跟三大娘怎么说？
0: 嗯，
1: 你就说三大娘，向黄姐妈过三了。借你借毛驴压倒了。
0: 哎呀，顶死一把，
1: 就这么几句嘛，记住了吗？要不一首歌你记住了吗？
0: 对。三八妞，
1: 哎，
0: 你咋这样了？
1: 啊，对对对，我怕你忘了吧。
0: 哎，你怕我忘了就这样了。我到底叫你妈叫二大娘，叫三大娘。这家伙都会占便宜了，你倒是的。再不能等药
1: 哦，
0: 再等药没你好的。三，小花姐嘛，害船了。
1: 哎呀，是过三了。
0: 哦，过三了，借你借绿帽。
1: 借你借毛驴。
0: 毛驴。
1: 压高了。
0: 压高了。
1: 记住了吗？
0: 不知道吗？
1: 哎、你快点去，可别忘了啊、哦！
0: 嗯，
1: 快点啊。
0: 嗯。哎呀，嗯，啊，这个，哎呀，这个怎么？哎，快滚！他上面后跟上了，来来来，谁大妞？
2: 说啥呀？
0: 哎呀，等一下来的。哦，对对对对，你小黄的马害船了。
2: 哎，你快别你大叫何去了，这是过山了吗？
0: 哦，对对对对，啊，过山了，绿帽。
2: 哎呀，毛驴。
0: 哦，对对对，毛驴，压高了。

0: 吓死妈妈了！别米睡的，我这小包咋见我活活的？
1: 妈，你是不知道吗，猫驴，
0: 你个亲孩娃，猫驴还有多厉害？刚妈妈，
1: 你是不是？
0: 上驴了，这是个。
2: 你看了吧？
0: 哎呀，看见了！
2: 看见啥了？
0: 小驴个蛋！
2: 哦，二大娘啊，这个毛驴脾气不好，见起带鸟。
0: 啥？
2: 哦，还有个坏毛病。
0: 啥毛病？
2: 见不得女人。
0: 见女人咋了？
2: 擦了！
0: 哎呀，我的妈妈呀，怎么上驴了？这还
2: 上驴了？你
0: 啥毛病了？活着，你靠着妈妈后头。
2: 好，
0: 你妈妈后边想给妈妈求助。你看看，你看毛驴前后呢，怎么个一朵丢？不妈妈往后走，你看毛驴上下你怎么还一火香？不妈妈往后送啊，看看我先送啊。二嫂你别跑，二嫂，
2: 这儿了吧？
1: 这儿了
2: 、哎、
0: 呀，我的妈妈呀，快扶妈妈回来呀，这个咋办啊？
1: 二小哥，我可是怕了，快送回关。
2: 送回关？
1: 嗯。
2: 哎呀，这是用不上这毛驴，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送礼还不规矩，
3: 踢着，嘚儿嘚儿。

0: 街了。
1: 比三大娘拿的好吃的了。
0: 上海差点提块地再骂死他。
2: 你，
0: 哦，拿上来。
1: 在哪？
0: 毛驴车在卖毛驴草，搁毛驴火车过。
1: 那火车比那还快，还能火车？
0: 哎呀，
3: 你，你送回去了，小哥。
0: 送回去了。
3: 我看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落吧。
0: 哎呀，是了，赶快落吧，也看少，我也不能搞也吃不上，来，赶紧点落。

0: 俺娃娃落高灭了半天不回来，这不就毛驴踢坏了，是磨坊里头又慌了。今天这个三三俺过不好。哎呀，活愁的了，你溜溜撞邪风了，抽奖的咋来了？小姐姐
1: 子，咋
0: 来
1: 了？是你们俩搞
0: 来了？
1: 哎呀，二大爷，
0: 咋来了？小姐姐子，走开啊！小姐姐子，
1: 咋的？你又来了？
0: 哎呀，咋来了？你们俩让抽奖的？
2: 哥换来
0: 了。你叫妈妈不放心吗？你？
1: 哎，二大爷，你这，
0: 哎，大黄松，小黄松，把落地戳了个黑窟窿，这咋呀？这
1: 来，他家那高密，头天还睡不住，摘吧。
0: 这能摘住了？
1: 能了。
0: 哎呀，愣了。
1: 对
0: 呀，嗯，
1: 怎么跟你看两百多
0: 两百多，哎，你看这个穿小包刘帅替妈妈湿透了，他
2: 妈
0: 嗯
2: 摘落了吧，
0: 帮摘了帮摘了，给我回吧，
1: 回
0: 给我手做回吧，
1: 来
0: 我把那搁上上楼来说，搁上上楼来说，我打你回屋拿个草鸡来搁上上。

0: 你个母牛子呀你！哎呀，蔡老板，你刚那么叫多少天？
1: 二大娘，干啥子了？
0: 不成，你早一哄我再哄。行了，爹不要点水，把那好老娃抓腿别搞尿啊。
1: 二大娘不用了，我妈要想我三弟头可高兴
0: 了。行了，不要作乱了，我要是你做奶奶了，你扔了。
1: 太麻烦，
0: 手背上的黑个夹子，直接放到黑个上吊，看我！咦，不敢说他了你，话怎么说？抓贼测测。

0: 送你啊！
1: 哎呀呀，
0: 我踹，给你从脚下踹着你啊！
1: 哎呀，
0: 嗯，
1: 这，
0: 嗯，
1: 就他先撞到什么了吗？
0: 你好好往撞死个，你还稀罕了？谁想踹你了？
1: 他，
0: 嗯，
1: 你叫花花吗？
0: 你咋又踹他娘？你说我也是老一老来两光锤手就锤不到杜连忙，你说我信哎不这个改不改路上就上了啊？开开开开开开，一闪一信，回来，
1: 干来来，
0: 你把我们俩就踹枪把硬人踹来，要钱，
1: 把你爹踹，
0: 谁还把你踹？踹下枪帮混，你俩半光背我做国事都长高，
1: 把这啥叫
2: 半条命？

0: 哎呀，这死着了！
1: 你也加
0: 一腿的水着。

0: 你看你做的那社死，你是怂是吧？啊！我让那是你来，我不是你来。你个出家鸡巴气团活了，你不活活堵在那阁楼楼，口欠你不住，那眼睛现在看不见，我哪找来？哎呀呀！啊！你拽住我开妈妈你哦！谢谢吓了我一跳，赶快拉拉油火呀！快点闪，使劲闪，使劲闪，闪的慢了不行，使劲使劲来呀！使劲闪。
1: 妈妈，上班了呀！
2: 上班了呀！
0: 整够味儿，呼上来了。
1: 妈，
0: 哎呀，
1: 妈，
0: 呼来了，呼来，哎呀，
1: 呼来，
0: 哎呀，哎呀。

0: 成
1: 啥这样的？不就为了
2: 好了呀？
1: 坏坏不传了，二咋呀？坏坏咋？坏坏坏坏坏呀呀！这咋咋呀？二咋坏坏呀？你看看这，
0: 哎呀，别别别，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2: 这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
0: 哎呀，
1: 专门糟害糜竺奶奶了吧？这是啊！
0: 哎呀，抓着身上了，
1: 找哪去踩了？
0: 喂，踩的哪个嘛？喂，哎呀，
2: 不扔了吗？
1: 不晓得这是扣的吗？哎呀，哦，我的妈！妈妈，妈妈呀，你收拾糜竺奶奶呀！
0: 哎妈呀！
1: 喂，啊，你咋找我娘？
0: 你不是找我呀？要不要
1: 啊？
2: 我也让收了。
1: 哎。这可回来坐过来，客家三个人，你把我别了，我把他别了，谁也把谁别了，谁也把谁烧了，三顶来，你们两个才搞我做油锅是闹咋搞吧？
0: 好的，你别
2: 搞
0: 这了。

0: 下下。
1: 咋了这是？
0: 哎呀呀，皮热乎了！哎呀呀，哎呀呀！
1: 来，起来吧！
2: 哎呀呀，撇到这这，
0: 嗯嗯，
1: 哎呀呀，
0: 哎呀，
1: 不能掉下，撇到。
2: 不，我撇高了啦！
1: 脾气好好是说可能灭的不能熬啊。
2: 不要那娘不，
1: 抽烟枪光棍，你咋不骗你了？
0: 我骗你！
1: 哎，不是高皮上黑不菜呢？
2: 哎呀呀！
1: 儿子来吧，就不能黑不菜放开油晃了吗？
2: 对。
0: 把这个大家伙吧，这么大，
2: 来来，让他低头，
1: 低的了，
2: 低呀！
1: 妈呀妈呀妈呀！哎呀，哎呀，不能收拾你，不能做害了，
0: 亲，
1: 不能他做害了，这是。
0: 啊，对，
2: 二大娘，那还有一点子，
1: 哪儿？
2: 别在底下，
1: 哪？
2: 别靠拢那儿，
1: 嗯，
2: 再往下，往左点，
1: 是，
2: 对，就那。去那，咋来了？
1: 又红开了，你这，哎呀，又红了，给我咋搞？
2: 再给咱俩咋搞？来，

0: 不是不是，
1: 嗯，那鸡皮别想，那多少要啥？那多少呀？嗯，那多少呀？
0: 啊，多少呀？店里铁样上来嘛，我的算是，哎，咋办了？我这鞋车上一批的，咱们都咋来了？
1: 哎呦喂！哎，你看看，你看看，这都包菜跑到车上来，妈妈吓住你，往上逃，不是一夜情。
2: 妈，吓我呀！妈妈，叫我逃。
0: 你们听上去说
1: 上
0: 鞋车腿破塞一木能打
1: 二十对木三
0: 啊嘛
1: 车
0: 对车嗯哦嗯
1: 嗯嗯啊咋好了啊
0: 那也咋好了
1: 别当啊
0: 别当
2: 再车
0: 啊对再车嗯啊飞啊飞啊嗯哎呦！哎呀，好学，
1: 学了。
0: 嗯。
1: 哎呀，哎呀，搞拽了。
0: 嗯。
1: 好了，后来。嗯。看那样。哎呀，你快！说说，赶快，不是，不是，我让大家吹皮子呀！
0: 哎呀，哎。

0: 踩住了。撇一撇，地一撇，东一撇，西一撇。
1: 啊，那还一撇，
0: 还一撇，不算了，
2: 一撇了，
0: 不算了。
1: 啊，那你这个，
0: 叔叔都飞下来了，
1: 啊，是啊，是太重了。哎呀，
0: 哎呀，讲不讲？
1: 好，热闹。
0: 长不长？
1: 哎呀，有点长，
0: 有点点长。
1: 哎呀，很冷啊。
0: 咋好了吧？
3: 哎呀，等等你好吧。
0: 副总来。
4: 回吧，冻成了马狗眼。
2: 妈，这东西吃少点吧。
4: 多大吃早了？
2: 我忘了，他能吃多少？哎，小哥，
5: 哎，
2: 你冻肥能吃多少糕？
0: 二小哥，他好像吃不多了。
2: 吃多少？
0: 吃个三四十片大酒了吧？
4: 哟，三四十片子吃了。哎呀，比盖桥都能吃，快去回吧。
2: 妈，然后就吃少点吧。
0: 老婆，你妈还有你吗？
5: 多会儿
2: 单数了。
0: 哎，可不要先说了，我这是个把我妈和我单数了，慢慢单下一梦，地下还放着一袋。
4: 冻出来吃来了。我算没用了。
0: 你都没用了。
4: 来，
0: 你这么大的事业，还有个跑前时候打理账外这个人吗？端盘子的，带动的。
5: 喝了喝。
4: 你看。哎呀，程头子，你要留下找护城啊。
0: 我给你招呼人吧。
4: 你会喝带动的。
0: 会了。
4: 算了。哟，你这个妈妈，你别说。想好了吗？这个妈妈，好了吗？你看咱这随便的衣服听听。
0: 对，先把这小便随便啊。
4: 我回去哄啊。
0: 啊，不哄。
4: 对。哟，想好了这个。
0: 在绿角的开花结不上，
4: 你们听。
0: 在十里黄它就不一样。在天津遇了个月色，还带动的俩月灭好。
4: 那啥？
0: 咱们走到一方是一方的理解啊。那方上的，地下的，杂草的喂马的，耍的料的，吃桌子笑的，奶头上掉的，七个月那商量吗？
4: 哎，
0: 哦，对了，
4: 商量。
0: 哎，七个月那钱了吗？大家听的起量呀！
4: 哎，这都回来了。
0: 哦，对对，嘿，年少呀，年少呀，
4: 你可不能说碰上起量了啊！
0: 啊，年少呀，
4: 有没嘞？
0: 有了。
4: 啥啊？你看这还有啥？
0: 大厨房变异了吗？
4: 咋毛毛变异嘛？
2: 变异了呀！
4: 你还变异了？
0: 变异了
4: 啊！
0: 对，变异了。咱们先上碗筷，再后上凉菜，再烹请底下人招待。这老娘舅舅大晚上咕咕一夜把头，顺便一带烹请。都会可跑来
4: 来
0: 飞
2: 车高了
4: 上来。
0: 哦，对，车高来，车高来。哎，请问大家在热一个高来。
4: 哎呦，哎呀，你是谁娃娃？你是说，哎呦，过去哄的现在长得小好了。你闹，你别说拜拜见见年好事。你们俩好好找护长啊。
0: 哎呀，哟，那
4: 花儿子
0: 秋底下
2: 你啥嘛？
4: 哟，你六姑，你五将，你二爹，
0: 哎，那还有你大，
4: 嗯，这是鬼脸，你又都哄开了，
0: 你大吗？那嘛呢？那么毛驴屁股的
4: 毛驴，哎，
2: 那是个我大，
0: 那不是一大的算，
2: 那是毛驴尾巴也算一算，
0: 哦，是个毛驴尾巴也算一算，
4: 对，
0: 我还以为你大的拐棍也算一算，
4: 别晃了，别胡说了，皇上，你们俩给我行事准备好，我接过来，等大，
0: 对对对对对
2: 等大，老子没等大呀，给我滚，等大。
0: 咱们赶快回李姐姐，谁说这娃娃东西谁都便宜呀？
6: 推六周。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9回集贤堂老将陈大义。
1: 诸葛亮舌战群儒，一开口他就难倒了张昭、张子布。江东这些谋士都有点挂不住了。这东吴第一个谋士是张昭，让人家孔明先生给问倒了。你说这些谋士这脸往哪儿放？其中有一位于藩先生，他站起来问了孔明几句话，而且是话中带刺，也就是冷风热嘲的意思吧，讥笑了孔明。他说，你让人家曹操杀得那么惨，您说还不怕人家曹操，这怎么解释呢？那你怎么败得当阳奔得夏口啊？如今一点办法没有，跑到我们东吴来了，不是来求我们来了吗？干嘛你还这么大言欺人？说完了，他洋洋得意坐在椅子上了。呵，那个神气劲儿就甭说了。他以为孔明没词儿了。哼，话不在多呀，方才我们张先生说了一大堆，不入我这几句话有劲。我看你孔明说什么。坐在那儿，他这个脑袋一个劲儿的晃。诸葛亮瞅着于藩那样子怪可笑，觉得这人挺滑稽。孔明一拱手，于先生请稍安勿躁。孔明这意思是你坐那儿稳当点，别那么摇头晃脑的，像个搬搬倒似的，哪有点文人的样子。你说我们败给曹操了，但是我家主公才多少人呢？几千人马，曹操百万之众，不管怎么说我们倒跟曹操打了，退守下口，我们是以待时机呀。不管怎么样也比你们东吴强。东吴听说曹操带百万雄兵兵进江陵，吓得你们是魂飞魄散。你们不怕天下人耻笑啊？现在看来啊，真怕曹操的是你们江东，而不是我主刘玄德。你们用嘴奚落谁呀？说说你们自己吧。嘿嘿，这位于先生傻眼了。于先生后边坐着一位，把这位给气了，狠狠瞪了于藩一眼，心说你想好了没有？你没看这位是谁呀？那是南阳卧龙先生孔明，咱们大谋士张昭段人给碰回去了。想不好你瞎勒了什么呀？气得他在后边狠狠瞪了这位于先生一把，刺啦，差点把那衣裳襟给撕了。于藩回头一看，哦，原来是自己的好友不智不子山。此人30几岁的年纪，细高的个子，拱肩缩背，稍微有点水是腰，这都是光拽文不劳动的结果，有点猫食扣着。他把双手一供，啊，孔明先生，难道今天您在东吴欲效秦义之舌，游说江东不成吗？你想学战国的苏秦、张翼啊，跑这儿当说客来？哼，让我给你点破了，少来这套，我们江东不吃这个。你游说呀，我们不听。子善，你只知道苏秦、张翼为舌辩之士，可是你还不知道苏秦、张翼乃是英雄豪杰。苏秦配6国相印，张翼2次相秦，他们都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那魏强、凌弱巨刀必剑之人呢。说是你不知啊， 念了不少书，你只知道战国的苏秦张翼是说客，但是你不知道那苏秦张翼还是了不起的英雄呢。人家能为国为民出力，比那些个一见强硬的就害怕，一见软弱的就欺负，看紧刀就哆嗦，见宝剑就躲开，比那主强多了。这苏秦张翼确实了不起呀、在战国时期他们拜在鬼谷先生的门下。苏秦家住洛阳，姓苏名秦，字季子嘛，拜过六国丞相。这张翼呢，是战国魏国的一位贵族后代，武信君嘛。这二位都能说会道，所以后来呀、传颂这么两句话，说苏秦之口，张翼之舌，都是大说客。今天孔明说这两位呀、你不能随便的比方，人家这两位比你们都强。在座的诸公一听说曹操诈发虚伪之词，便畏惧请降。呵呵，步子山，你还敢笑苏秦张翼吗？步志就手坐那儿，一声也不言语了。在步志先生身边坐着一位，他几次要想站起来站不起来，怎么回事？这位太胖了，让那椅子把他那肉给他挤住了。
2: 孔明先生，我有一事不明，愿在台前请教。
1: 说话怎么这味儿啊？这位是燕海呀、脖子短点儿。这人是谁呀、薛宗薛敬文，在东吴有个外号叫薛矮子，个儿不高，高了下也就是五尺来高吧，横了下呢有四尺来宽，再添个尺八寸的呀，躺那儿跟站着一边高。敬文有话就请讲吧。
2: 孔明先生，那你以为曹操曹孟德是何如人也呀？
1: 这太简单了。孔明一想，还用我回答吗？曹操是汉贼呀。敬文何必多问
2: 呢？非也，公言差矣。汉代历传至今，天数将终，我看今日曹公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人皆归心呐、你主刘豫州不识天时，强与豫争，正如以卵击石，安得不败乎？
1: 说完这两句话，薛先生直喘，有点上不来气儿了。孔明先生听到这儿生气了，薛宗怎么会能说出这样无父无君的话来呢？人生于天地之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薛敬文既为汉臣，见有不臣之人，当事共戮之，臣之道也。说你是汉臣呢，你要讲讲忠孝。现在你看见不臣之人像曹操这样的汉贼怎么办？你得和那些仁人志士一起把他杀了，你这才算为臣之道。今曹操祖宗刀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曹操忘了本了，他家世世代代吃着汉朝的俸禄，他应该很好的报效。可是他不然，怀篡逆之心，挟天子令诸侯，天下人没有不气愤的。凭你薛敬文怎么能够说以天数归之呢？你这不是无父无君的话吗？冲你这个话是不足以喻语，请勿复言。别说话，在那老老实实的坐着吧。孔明这几句话说的薛宗就觉得这右边半拉膀子有点发木，这右边的嘴角啊有点要歪，心头一阵突突乱跳，心率加速了。
2: 他赶忙一低头

坐那儿，再也不敢言语了。这时，由薛嵩的身后站起了一个人，孔明先生。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还是相国曹参之后，你主刘豫州，虽说是中山靖王的苗裔，却无迹考察。眼前我们知道他只是一个知习犯惧之夫，何足与曹操抗衡哉？说曹操虽有篡逆之心，挟天子令诸侯，可是他是相国曹参的后代，名门之后，刘备是怎么回事？都说他是中山靖王的后代，以什么做考察呀？以什么为依据呀？我们知道的，他不过是个织席贩具之夫，就是编席卖草鞋，他怎么敢与曹操抗衡呢？孔明一见说话这个人年纪不大呀，白净面皮，细眉俊目，穿着也很整洁，说话也蛮斯文。哦，原来是他，孔明认出来了，此人姓陆，名纪，字公济。阁下莫非就是袁术作奸淮局之陆狼乎？孔明给他来个以牙还牙呀，这个小伙子话说的有点太过了，不应该这么讲话，他这是等于羞辱孔明先生。可惜你这么大的南阳卧龙啊，你保了刘备了，刘备是个卖草鞋的，人言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嘛，刘备出身太低了。孔明真生了气了，所以还没等回答陆绩的话，就先把他的底儿给他揭了。淮局陆狼，挨着孔明坐着的不是鲁子敬，子敬这时候啊，气得脸也白了，眼睛瞪得一边大，谁说话他就看着谁。子敬生什么气？你们也太不像话，这哪有半点待客的样子，这个说完了那个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陆绩一说话，子敬回头正看，孔明用手一指，说你是袁术作奸淮局的陆狼。子敬站起来了，他给作证啊，对对对，孔明先生，就是他，他就是偷橘子那个陆绩。哎呦，当时这集贤堂屋里头啊，哗，全乐了。感情孔明先生也知道陆绩这段故事。这袁术席间淮橘是怎么回事儿？陆绩家住淮南，袁术在淮南称霸的时候啊，他不是得了一颗玉玺吗？就是孙权他哥哥孙策为了跟袁术借兵，怕人家不借，把玉玺押给袁术了，他这才把人马借走。袁术得了这个玉玺之后，他就想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他怕没基础啊，他就经常啊把淮南这些个名士啊请到他家里来，名为座上客，实际是来商量他称帝的大事儿。当时陆绩在淮南也很有名气，不过陆绩家里都很穷，父亲死得早，老母在堂，母亲还多病，都知道陆绩是个孝子。有一次啊，袁术请客，把陆绩也请来了，吃喝完毕之后带茶，在这喝茶当中啊，从人们送上几盘橘子来，陆绩一看这橘子，当时有点呆了，怎么回事？感情他母亲现在正在病中，这个病人呢就保不齐呀、想吃点这个喝点那个，母亲跟他说想吃橘子，这下可把陆绩给难住了。因为当时啊，那个年代那橘子树橘子园很少，吃橘子吃不着，陆绩还没钱，有钱也没地方买去。袁术行啊，他是这一方的霸主啊，结下橘子来也得先给他送。

0: 陆琪一看，我怎么能吃这橘子呢？我妈想吃这东西还吃不着呢，她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啊，偷了四个橘子，揣哪儿了？搁袖口里。早些年古代年间，那人的袖子都肥都长，肺布置的呢，那两个袖管啊能钉四个面袋使唤，有什么东西都往那袖头里头一塞，他就把这橘子搁袖口里了。袁术没看见，等谈完了话送客人的时候往外一走，不是都得拱手而别吗？陆绩呢，他年龄小，他给袁术一拱手给十了个礼，就在一十礼这时候，嘣嘣嘣，那几个橘子由那袖口里都咕噜出来了，从此得名怀橘陆郎啊。怀者揣也，怎么也比那偷好听啊。母亲有病想吃橘子，你可以跟人家要吗？干嘛人家看不见时候你拿呀？实际就是偷。所以今儿孔明啊，当的一下就把陆绩的底给揭了。陆公绩呀，曹操继为曹相国之后，则视为汉臣，今乃专权四横，欺凌君父，是不为吴君，而且也是灭祖，不为汉室之乱臣，也是曹氏之贼子。曹操虽然是曹相国之后，可是现在他变了，专横霸道，欺凌君父，他不单目中无君，而且他也灭了祖了，不单他是汉室的一个贼臣，他也是曹家的一个逆子。我主刘禹州堂堂帝胄，乃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计考呢？我家主公啊，那是皇帝查了家谱，按着辈数排下来的当今之皇叔，响当当，一点错都没有，比曹操强多了。就是那汉高祖，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呀。我主刘禹州知习犯惧，又何足为辱呢？汉高祖刘邦啊，他出身是个什么人物？亭长，等于什么呢？就是一个地保吧。可是他创立了汉室天下。刘备刘玄德虽然卖过席子，卖过草鞋，这不寒碜呢，靠手艺吃饭呢，没偷没抢啊，比在席间偷人家橘子那个主不强吗？我看陆绩，你乃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别看你陆绩三十来岁了，你还是个小孩呢，你呀，没有资格与高明人士谈话。一边坐着，陆绩臊的那脑袋没法再低了，一声也不言语了。旁边他的朋友严俊严曼才火了，你再怎么火也得注意点身份呢。严俊顾不得这些了，他冲着孔明直嚷嚷，今天我听孔明所说，皆强词夺理，均非正论，不必再言了。请问孔明先生，你治过什么经典呢？严俊这几句话，与其说要是说出来的，不如说是喊出来的。他一边喊着一边还过来了，站到孔明先生的跟前，把腰这么一插。孔明一看，你要干什么？你还像个读书人吗？孔明先生是手里的鹅毛大扇点了点头。你在哪儿坐着来着？坐那儿去。因为什么呢？礼尚往来，你站到我跟前问我的话，那么我就得站起来回答你，这又何必呢？有话坐下好讲吗？严先生难道说想要动武吗？你想要打仗啊？问得严俊无言对答呀。啊，那个我不是，我就这嗓门，请孔明先生见谅。这倒好说，寻章摘句是指俘虏也，何能兴邦立世呢？且古更新伊尹、调位子牙、张良、陈平之流， 邓禹耿眼之辈，既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平生至何经典呢？孔明说呀，寻章摘句呀，那是俘虏作风，兴邦立业的人不一定那样。古代的那位伊尹大贤人曾经种过地，可是他福保成汤600年，姜子牙在渭水钓过鱼，可是他保周朝800载，张良、陈平、邓禹、耿眼，这都是有名的志士，他们都有才华，但是平生并没有写出多少书来。七小书生区区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就是那些玩弄笔墨、咬文嚼字儿的酸乳文生，能跟这些大贤人比吗？严俊也没词儿了。这时在座间有一人正在碾然怒视，用手捻着胡须，瞪着眼睛瞅着孔明。此人生气了，认为孔明年纪轻轻的，太有点藐视人了，合着江东这些谋臣一个都没放到他的眼里。他难倒一个，问倒一个，问倒一个，难倒一个呀。那你说我说不说句话呢？这个人在心里头暗暗地盘算，因为我跟孔明的哥哥诸葛瑾相交甚厚，我本不想说话，也不打算当着这么多人难倒孔明，那样做我也对不起他家兄长诸葛瑾。可是这个年轻人也太狂妄了，合着我们东吴这些谋臣都没放到他的心上，这怎么能行啊？你把我们都给卷到这儿了，我们待会儿怎么从这门这儿出去呀？所以这位老先生不能不说话了，他用手一推胡须，孔明先生，我有一言，可不知当讲不当讲。孔明一看，原来是程秉程德叔，程老先生。程德叔身高在8尺开外，年纪接近花甲，生的是面如满月，重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耳有轮，头戴银冠，身着锦袍，老先生有点派头。今儿个跟孔明一说话，带着一点训教的口吻。孔明先生，我觉得公有点好为大言呢，未必真有实学吧？孔实为儒者所笑耳。根据你这个年龄，你能念多少书啊？你能有多厚的书底子？你就爱讲这么多的大话，你不怕念书的人笑话你吗？孔明先生挺为难的。为难什么呀？他知道程老先生是自己哥哥诸葛瑾的好朋友，而且又是个长者，很想给老先生留点面子。不过转念一想，不行，孔明今儿是打定主意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要跟我客气，我绝对谦虚，你要是说话带刺儿，我就狠狠地挖苦你几句。现在程老先生提到儒者了，提到这个念书的人了，儒者也有区别呀。说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务邪，务实则及当时，名留后世。若负小人之辱，唯物雕虫，专攻汉末，青春作赋，好守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呀。您不是说书念的多和少吗？那个君子如生啊，他是忠君爱国，守正务邪呀， 造福当时，名留后世。小人之儒可就不同了，这些人是死啃书本，知乎者也，纵然下笔千言，遇事儿一点办法也没有，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你的文章写的再多，诗词歌赋全懂，有什么用啊？汝杨雄以文章名士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复万言，亦何取于哉？孔明说这杨雄啊，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大词赋家，他的文章写得最漂亮，可是后来呢，他保了王莽了，最后落得有打那小格子上头朝下跳了楼了，摔死了。像这样的小人之儒，他纵然一天能写出一万言来，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程老先生，我不知说得对呀，是不对。程德书站在那儿，这张老脸呐，都紫了。自己后悔了，我不该跟孔明过话呀。你说这长窝可怎么收啊？旁边有他两个学生，一个姓张叫张温，一个姓骆叫骆统。这二位看程秉、程德书太难过了，两个人同时站起来了，是一齐拱手，刚说了一个字孔，还没等叫出名字来呢，就听厅堂门口这儿有人大喊一声，列位先生请了，孔明乃当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待，非进客之礼。嗓音十分洪亮，随着这话音腾腾腾从外边走进来一员老将，须发洁白，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头上戴着绿缎子扎金二龙斗宝，顶门嵌珍珠，珠光四射，身穿箭袖，腰杀大带，大红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肋下佩剑。这位老将一进来，当时这厅堂里是鸦雀无声。老将军几步走到孔明跟前，深施一礼：“孔明先生，我乃是一武夫啊，我不懂文采，可是我常听人说呀，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先生的金石之论何不去劝说我家主公孙权拒曹啊？”孔明一看这位老将军好威武啊，将军尊姓大名？子敬这时赶忙过来给孔明先生引荐，说此位老将军乃是我东吴管粮官，姓黄，名盖，字公父。哦，孔明先生打一进集贤堂，坐在这儿就看窗外影绰绰的有个人影子走来走去，感情就是老将军黄盖。孔明微微一笑：“老将军有所不知啊，诸位先生不知事物，互相问难，谅不容，不答呀。”黄盖听在这儿插手施礼：“得罪先生，恕我江东无礼，末将奉我主之命，请先生后堂相见。”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0: 有限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90回，说仲谋孙刘联手。
2: 孔明把江东的几个重要谋士都给难倒了，最后又说倒了老先生程秉程德书。恰恰就在这时，从厅堂外进来一位老将军，正是那东吴管粮官黄盖黄公富。这老将军什么时候来的呢？他一直就在这儿，是吴主孙权呐，告诉黄盖说，今天我想让孔明见识见识我江东的能人，让张昭领着些谋士啊，先在集贤堂跟他见个面。如果说我这些谋士要把孔明给说倒，问得他闭口无言，孔明啊名不副实，并没有真才实学，这样的人我们和他联合干什么呀？让他离开东吴就算了。所以啊，孔明一进集贤堂的时候，老将军黄盖一直就在窗外头那儿听着。等这些谋士一问话，孔明一回答，他越听诸葛先生的话呀越有滋味。孔明啊一番话把老将军黄盖给说住了。哎呀，这个人呐，不光是口才好啊，人家是有远见卓识啊。我得跟我家主公说一声。黄盖跑到后边告诉孙权了，说不得了了，孔明先生太能讲了，此人不但能言会道，而且有真才实学，天文地理无一不知啊，人家说的那是头头是道，眼看着咱们江东这些谋士就要难堪了，主公啊，您得赶快给他们找个台阶下呀。孙权一听，赶忙告诉老将军黄盖，你快去找子敬，把孔明先生请到议事堂，我跟他见个面。这么着老黄盖回来了，所以他闯进屋里来才说了这番话，然后告诉子敬说，主公已经酒后多时，请孔明先生一见。老黄盖的话刚说完，这时候由打议事堂那边传来了钟点之声，是钟点齐鸣啊，文武都得到。吴主孙权很体恤下情啊，要不然他这些谋士怎么出这屋子？听到了钟点声，张昭第一个站起来了，哦，先生先生先生，我家主公已经升堂议事，我等前去伺候，请请。一个个把头一低，把手一背，都上议事堂伺候着去了。这时候子敬请孔明先生，您也去吧，主公请您呢。孔明跟着黄盖和子敬就奔议事堂来了，刚走到二门这儿，门口这儿站着一人，谁呀？正是孔明先生的兄长诸葛瑾。这诸葛瑾怎么没露面啊？您想他怎么露面？诸葛亮是他弟弟，他知道今儿张昭领着谋臣在这儿要难为他，你说他是帮着兄弟说话呀，他是帮着张昭他们说话呀，所以呀，他说他脑袋疼没露面儿。现在在这儿碰上兄弟了，亲兄弟，这怎么也得热情点啊。诸葛瑾赶快就过来了，啊，贤弟。孔明一看，哎呦，大哥，见兄长赶忙施礼，

诸葛瑾用手相搀，兄弟呀，你来到江东怎么不上家去呀？你嫂嫂一直惦念着你，我们往南阳写了几封信，都没见回信说咱们家搬了，到底搬哪儿去了？谁不告诉你也得告诉哥哥一声啊。兄长啊，我没得出时间给您写信，至于家搬到哪儿以后再说，现在也不能跟哥哥讲。那当然了，我没上家去看望兄嫂，我是有公事在身。因为现在小弟我辅佐刘豫州，奉豫州之命到江东来联合吴主孙权，应该是先公后私啊，请兄嫂多多见谅。嗨，这倒没什么说的，自己兄弟，那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吴主请我一见。哦，诸葛瑾点点头，这么说我就不能陪你了，兄弟，我上家等着你去得了啊。你见过吴主之后赶快家来，你我兄弟好好叙谈叙谈。请请，哥俩一拱手，亲兄弟，亲兄弟是各为其主啊。诸葛瑾走了，孔明由子敬和老将军黄盖陪着来到议事堂前。嚯，议事堂堂内堂外文东武西列立两旁，金枪手、银枪手、大刀手、藤牌手，武士在议事堂堂口前雁别翅排开，称得起是甲胄生辉，刀枪越眼呐。这时候子敬往前抢了一步，悄悄地告诉孔明先生：“先生啊，这可就要见我家主公了。”“是啊，我嘱咐您的话您可别忘了啊，见着我家主公孙仲谋的时候，您可千万别提曹兵兵多将广。”孔明一听又来了，这都第三回了，子敬，你这是怎么了？孔明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这时候孙权听说孔明先生到了，由打里边接出来了，重礼相待，是将接相迎啊。他从屋里往外这么一走，孔明先生举目一看，哎呦，孔明先生知其名未见其人呢、啊、见孙权好威风啊，好魁梧的相貌。孙权身高在八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闭目紫然，眼珠是绿的，胡子是红的，两眉攒正居中有一条斩子剑，头戴一顶冕旒冠，珍珠九串是光华闪闪。这冕旒冠不是只许皇帝戴吗？在宋朝以前呢，皇帝可以戴，诸侯大臣都可以戴，在宋朝以后就是只许可国王戴了。那么这冕旒冠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呀，就在那旒上，就是那一串一串小珠子。皇帝呀，十二串，诸侯九串，上大夫七串，下大夫五串。人家孙权是一阵诸侯啊，理所当然是九串珍珠。身穿一件紫缎色的滚龙袍，那金线掐银线绣，绣出来龙探着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腰束八宝带，宝蓝色中衣，脚下一双貔貅百兽靴，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孔明一看孙权这个人性格十分刚毅，这人呢是只能激不能说，孔明就打定主意了。这时子敬上前引荐，孔明过去一十里，孙权是顶礼相还的：“我久慕先生的大名，我家子敬常常提起先生，说先生英才盖世，我早想一见，今日能在此相遇，乃众谋之幸。

0: 孔明微微一笑，一拱手：“孙将军，您过奖了。两徒有虚名，有负将军错爱，请。”把孔明让到屋里来，孙权秉正归坐，上垂手一把大椅，那是给客人孔明准备的。那么张昭那些谋臣呢？对不起，都在旁边那儿站着呢。在这儿就不像集贤堂了，撇儿辣嘴，舔胸叠肚，摇头晃脑坐在那儿。这儿有主公在那儿坐着，这些位只好在那儿站着。包括那么大的卢子敬，都在孔明的身边是垂手而立。落座之后，孙权可就问了：“孔明先生，我听说足下在新野县辅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那么先生一定知道曹营军情之虚实了。”孔明摇了摇头：“将军，我家主公刘豫州兵微将寡呀，再加上我们新野小县粮少人稀，我们怎么能够与曹操对峙？”“哦，那么先生，您可知道这曹家军兵一共有多少呢？”“哎呀！”孔明听到这儿，抬头想了想，旁边的子敬那心奔就提起来了。他直看孔明，心里说：“孔明先生，您可千万别说实话。哎，走到门口这儿，我可还嘱咐您来着。由一下船，我就说这档子事儿。现在我家主公直接就问这个了，这可是最要紧的一句话，您要回答好。”鲁肃这些表情孔明都看见了，他装没看见。只见孔明想了一想：“哎呀，孙将军，曹操的人马要把水陆军兵算在一起嘛，大约有100万吧。”嘿，鲁子敬气得差点蹦起来，心说：“好啊，孔明，你这是不招老爷生气，有一句说一句，你怎么实话实说了？我全白嘱咐了。”急得他一个劲儿的瞪孔明，瞪也白瞪。孔明知道鲁肃又急了，可是这次他连头都不回了，根本不看。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孔明先生，常言说兵不厌诈。曹操号称雄兵百万，恐怕有诈吧？”“啊，将军。”孔明先生把扇子轻轻一摆：“没有诈，可以清清楚楚地把曹操的人马算出来吗？我给您算，您听听。曹操远在兖州的时候，他就收了青州兵20几万，不错。后来他灭了河北袁绍，又收了袁绍50-60万人马。在他举兵兵进荆襄之前，曾经在玄武池练习水军，又招收了20-30万人马。得过荆州之后，他又得刘表人马20-30万，以此累计呀，曹操的人马不下150万之众。方才我说100万呢，不瞒将军，我恐怕惊扰了江东这些贤士，我怕把你们吓着啊，所以我少说了。”哎呦，把子敬气得心直跳啊，他轻轻一抬手啊，一瞪孔明的衣裳襟，心说：“先生，够说了，您别再往下说喽。”孔明先生把左边这袍袖轻轻这么一掸，啪，把子敬手给扒拉开了。他把那袍子襟往上这么一拽，就手把那身子还往孙权那边偏了偏。嘿，好， 子敬一看，刚才给我个旁脸啊，现在给我个吉宁，更麻烦了。这下我再怎么用目示意也都白费了。孙权听了孔明这几句话，他沉吟半晌：孔明先生，曹操的部下战将您说能有多少？
1: 哎呀呀，孙将军，
0: 曹操手下的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足有2000多人。孙权用手一抿胡须：孔明先生，曹操今日既然平了荆襄，得过九郡，您说他会不会还有什么远途之心呢？这意思，他想不想取我的江东呢？
1: 哎呀，孙将军，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吗？
0: 您看，曹操如今兵进江陵，水旱两路扎下连营300余里，他陈兵百万，虎视眈眈。您说他不为取江东，他要干什么呀？正想要取您的东吴啊。
1: 哦，
0: 孔明先生，曹孟德既有吞我江东之意，那么您说我众谋是战是和呀？我想请足下为我众谋一决，您给我出个主意吧。我是打呀，我是怎么办？哎呀，听到这儿，孔明把头轻轻摇了摇，脸上带出来很为难的样子。孙将军啊，亮有一言，但是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也不知道将军肯不肯听从。
1: 我愿闻高论。
0: 将军，当初天下大乱，将军您继父兄之基业，据守江东，我家主公刘豫州呢也占了汉南。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曹操人马众多，势力很大呀，我家主公刘豫州被迫无奈，已经弃新野都来到夏口了。将军您要是和曹操打呀，您可得好好酌量酌量，能打则打。要是按我的想法，您倒不如听一听您这些谋士的解劝，北面称臣，您就降曹算了。哎呀，这下把鲁子敬简直给气晕了。子敬站那一听，心说：孔明，你胡说些什么呀？我让你来是和我家主公联合拒曹，你怎么劝我们孙将军投降啊？孔明这句话说的孙权心里也很不高兴，他冷笑了一声：孔明先生，那么您劝众谋投降，为什么刘豫州不降呢？人家孙权问的对啊，你干嘛大老远的从夏口跑到柴桑劝我降曹，你们怎么不降？孔明一听，哎呀，将军呐，那您和我家主公比可不一样啊。您没听说秦末汉初田横的故事吗？齐王田广被韩信给捉了去了，田横自立为王啊。后来他让韩信打败了，把他给围在一个海岛上，汉刘邦派人去招降他。那田横呢，是说什么也不降啊。最后他和手下500多人是不屈而死，田横一个壮士都能有此一举，何况我家主公刘豫州，他乃堂堂汉室之胄，天下人人皆仰望，他怎么能降曹呢？您看，将军您想到可以，我主刘豫州是万万不能降曹啊。这下子把孙权给气的，你孔明的口气也太大，说我孙权不入刘豫州还可以， 我连个壮士田横都不如啊。

起来，把那袍袖狠狠的一掸，转身绕过影屏，上书房了，把孙权给气走了。东吴的那些谋臣看了看子敬，是一阵沈笑，就是讥讽之笑哦。主公走了，咱们还在这儿站着干嘛？给孔明站班呢？算了吧。一个个摇着头晃着脑，由打这议事堂全出去了，武将也都走了，这么大个大堂啊，只剩下孔明和鲁子敬。子敬简直是气糊涂了，就觉得自己这脑袋呀嗡嗡直响，扔扔的一劲耳鸣，是连生气带上火呀。等人都走了，他站到孔明的面前。孔明先生，啊，哎呀，子敬，你还没走啊？子敬这气，我再走了，你一人坐这儿不嫌闪得慌啊？啊，行了，你赶快回馆驿吧。孔明愣了，怎么了？你干嘛催我回馆驿？回去收拾东西，我给你准备好那条小船，回你的下口吧你。我跟你怎么说的，在我主公面前不要提起曹兵兵多将广，连连嘱咐您三次，可你怎么这么说呢？你看把我家主公给气的，这就是看我呀那么老远把你请来了，给你留了好大的面子，不然刚才我家将军就会把你骂出去，你的脸往哪儿放，真是岂有此理。子敬的话刚说完，孔明先生啪把扇子往桌案上一摔，他还来了气了。子敬，你们这个孙权将军他是怎么回事啊？子敬一听，我们将军怎么了？让你气的他走了，气的你在下口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你家将军求贤若渴吗？礼贤下士吗？孙权这个人今日我一见，哎呀，名不副实啊，他太没有气量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孔明早有破曹之计了，他不等我往下说呀。不错，我说了，曹兵不下150万，他就是250万。我是曹军呐，就是我看这些人马呀如蝼蚁之众，只要我孔明一翻掌，我就让他成为祭坟。可是你们孙将军他不容人呢。行了行了行了，子敬，你不给我准备好船了吗？馆驿我也没什么东西，我不回去了，现在我就回江夏，再会。说着拿起鹅毛扇就要走，子敬慌忙把孔明给拦住。哎，等等等等，先生您有破曹之计呀，哎呀呀，您怎么不跟我家主公讲呢？请坐请坐请坐，别走别走别走，来呀，给先生倒茶。说完了，鲁肃绕过影屏就跑到书房来了。进门一看，孙权正站那儿生气呢。子敬，你听见了吧，孔明这人太无礼了，他真是欺我太甚。哎呀，主公，这是您的不是啊。啊，怎见得？您没等人家孔明先生把话说完，孔明先生还有话呢。他说呀，曹操的那些人马虽多，在孔明先生看来不过是些蝼蚁之众，孔明先生早已运筹好了破曹之计，没等跟您说出来，您怎么把人家给晒台了？您一甩袖子走了，这太不礼貌了呀。哎呀呀，孙权大吃了一惊，这么说我不能容人呢。看来孔明先生是用话在激我呀。正是，嘿嘿，险险误了大事啊。子敬，你快去请孔明先生到书房来，咱们饮酒长谈。来呀，备宴。吩咐完了之后，孙权往书房门口这一站，恭恭敬敬的等候着

0: 孔明。孙权好就好在这儿，知道错了立刻就改，而且是从谏如流，不像有些诸侯那样，就他对，你下边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听不进去。如果他要听了你的办法，他就觉得他不如你高了，他管着你呀，他就觉得他总比你对。人家孙权可不这样哦，一看孔明先生来了，赶忙过去赔礼。石方才，故多有怠慢先生，幸勿见罪。孔明一倒地，哎呀，将军，亮也言语冒犯，望其恕罪呀。子敬一看，行了，二位都别客气了，赶快请吧，让到屋里来。子敬可忙开喽，是又斟酒又布菜呀。他乐呵呵的瞅瞅主公孙权，看看孔明先生，鲁肃这心里甭提多痛快了。边喝边谈，这可就不像在议事堂了，这酒席筵前呢，谈话很随便。另外孙权呢，和孔明也真是推心置腹啊。孔明先生说，曹操生平啊，他最烦恶的就是吕布、刘表、袁术、袁绍，你家主公刘豫州，还有我，现在几乎是数雄皆败。就说那么多英雄啊，都败给曹操了，如今仅存的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是皇叔刘备，一个是我呀。我不能以全无之地受制于人，那就是说我孙权不能降曹。如今敢同曹操开战的只有你家主公刘豫州了。我也想和曹操打，但是我力量太单了，我得联合些人呢。联合谁呀？只有你主刘豫州，可是他最近让曹操打败了，又加之兵微将寡，现在曹操陈兵百万，矛头直指我江东。先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孔明听出来了，孙权说的这都是肺腑之言呢。将军呐，我家主公刘豫州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说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就是我家二将军关羽，他手下现在就有10000多精兵，再加上公子刘琦的水陆军兵啊，搁在一起也不下30000之众呢。说是曹操虽然他兵马很多，可是他远路而来，他人马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在追赶我们的时候，一天一夜他跑了300多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啊。说过去鲁国呀，织的一种丝绸非常单薄，但是呢，你用强弓硬弩射它，这个弩箭要超出了射程范围，那么那个衣服再薄你也射不透啊。这就叫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再说曹操的人马北方军兵很多，大都不识水性，也就是不习水战吧。他虽然在荆州收了些个水军，这些荆州人马降了曹了。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 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 周吉已成为人们

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

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全部的心跳啊，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啊。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94%，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

重油重盐，对也不对，浓油赤酱之外的东北菜还真是甜啊。东北人爱吃糖，但几乎没有东北人会主动承认，但要说东北人爱在菜里加糖，应该没人会否认。为啥东北人喜好在菜里放白糖？回答：家大业大。白糖一般提取自甜菜和甘蔗，而广袤的黑土地恰好是中国甜菜的主产地之一。况且东北地区纬度较高，常年气温相对较低，多摄取些糖分也能为身体储存较多的热量。在东北，尤其是沈阳、抚顺一带，没有白糖的烤肉和烧烤没有灵魂。浓烟之后，炭火中翻滚的肉串、鸡皮串、面筋串渗入油脂，端上餐桌之前需得撒上一把白糖才算完整。轻轻一抖，附着在肉串上的白糖要颗粒饱满，一口下去还能在牙齿间咯嘣出声音来。烤鸡架也得是甜的才过瘾，点菜时一句看似漫不经心的多撒糖多喷醋，是沈阳人和烧烤店老板之间的专属默契。东北人承认的甜口菜不多，锅包肉算其中一个。作为一道极具国际范儿的非典型东北菜，锅包肉几乎是东北人理直气壮吃甜的典型代表。据悉，锅包肉是清末哈尔滨滨江道署的厨师为了迎合外宾的酸甜口味，特意将咸鲜口味的焦烧肉段加入酸甜口而创。金黄明媚的里脊肉层层叠叠地立在浑圆的白瓷盘上，浓艳的汤汁衬底点缀些翠色的香菜，盘中再放一颗樱桃，整个餐桌都明亮了。夹一块送入口中，薄厚适中的肉片让唇齿大为满足，牙齿穿过肉块炸开脆皮的甜蜜，而后挤出嫩肉中馥郁的汤汁，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喉咙处不断轮播，直至被下一块入口的锅包肉覆盖。复杂的做法划定了锅包肉饭店菜的身份。当然，不同的饭馆对于锅包肉有着不同的定义。哈尔滨老式锅包肉多用糖醋调汁，追求松脆的本味，而在辽宁、吉林等地则将锅包肉改良为番茄酱果汁。如今在东北的美食街上，烹制老式锅包肉的摊位队伍永远排得很长。一盒锅包肉，几只竹签，是东北老妹喝奶茶时的最佳配菜。在东北菜系中有个神秘的分支，女士菜。几乎所有被东北人主动承认的甜口菜肴都被囊括在女士菜家族里。当然，女士菜一词并不含有性别歧视的意味，反倒将东北大哥掩饰自己少女心的羞涩暴露无遗。毕竟口味偏甜的女士菜交织着东北的乡情好客及尊重。拔丝是为食物打的一层淡粉色的柔光，在东北，地瓜和芋头是和拔丝相称的两种食物，鸡蛋、苹果、香蕉等偏糯的食材也能和拔丝配对。经过糖稀拔丝，焦黄色的糖浆裹在食物上，随便一挑，食物筷之间扯出一根长长的线条，随着这道线越拉越长，拔出的丝也越来越飘渺。拥有东北马卡龙花名的雪衣豆沙是东北菜系中难得的婉约派，不同于拔丝地瓜硬朗的线条感，圆润绵软的雪衣豆沙自带甜糯滤镜。雪衣豆沙的原料相当简单，制作过程却实属不易。熬好的豆沙做成圆球状，裹上蛋泡糊，在油中软炸。在热油中，雪球般的雪衣豆沙起起伏伏，盛盘后撒上一层白糖，散落的糖粒宛若在盘中下了场雪，一口下去竟分不清唇舌和雪衣豆沙究竟谁更绵软。东北人爱讲究一步到位，松仁玉米则是东北人关于营养满分的想象力大作。香甜的玉米，脆生的黄瓜，富含维生素的萝卜丁，最后加入酥脆的松仁，齐活，丰富的色泽就足以引得人拿起勺子㧟上一口。

0: 东北的蔬菜也获得了东北人的统一甜味认证。水灵真甜，有蔬菜味，是身边的东北朋友安利黑土地上生长的蔬菜时使用的高频词汇。大约是昼夜温差较大，东北的蔬菜保留了最本味的味道，黄瓜的脆生干涩，红萝卜的橙红一汁，油豆角的馥郁油香之外，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天然甜美的汁水。白菜根蘸糖，酸菜心蘸糖，是父母辈童年时最期待的零食。肥厚的白菜根微微一咬，饱满汁水便灌满了整个口腔，再蘸取些白糖，微甜的汁水被棉纱的白糖包裹，连吹拂过的微风都沾染上一丝甜蜜。蔬菜的甜美属于夏秋，东北冬日的甜味被冻货承包，冻柿子是东北最常见的冻货。每年秋天，大量的柿子被送入冷库中冷藏，冻成坚硬圆滚滚的冰疙瘩，待冬天来临，便从冰柜中拿出，赴一场独属于东北人的甜蜜约会。解冻是食用冻柿子的第一步，待柿子表层的冰块融化，去到顶部的蒂，就能直接用勺子咬着吃，棉纱的触感远超冰激凌的黏糊。普一入口，略带冰茶的果肉舒缓了口腔的热度，待冰茶融化之后，果肉中沉淀的甜味便被撕开了封印，丝丝嵌入齿颊喉咙。与喜庆圆润的黄胖子冻柿子相较，棕黑色的冻梨在颜值上要稍逊一筹，但这丝毫不影响冻梨撑起冻货的半壁江山。和冻柿子不同，半化是冻梨的最佳状态，吃之前先把冻梨放入凉开水中缓一缓，待外层冰壳融化到一半时，用筷子戳开一个小口，类似吃灌汤包一般直接吸取冻梨内的梨汁。相似的吃法无怪乎东北人直言冻梨和灌汤生煎包可以并称食物圈的冰与火之歌。冻梨冰凉的汁水含糖量很高，流到手上的汁水不一会儿就便能护了手，待汤汁喝尽，剥掉冻梨的黑色外皮，酸甜的果肉宛若一杯天然冰沙。作为东北甜味的冬季限定，冻货是独属于东北的古早年味。一盆冻货，一锅饺子，几串爆竹声，交织了东北过年的圆满与甜蜜。
1: 对于不少洛阳人来说，汤是生活中必备的元素。每天早晨，洛阳城大大小小的汤馆内人头攒动，其中不少汤馆门前还排起长龙，喝汤、吃汤、泡饼，充满活力的一天就开始了。
0: 洛阳人喜欢喝汤，这与北方干燥的气候有关，也与城内水源的丰富有关。和广东靓汤的小而精不同，洛阳的汤不仅是一道菜，更是一顿饱饭，一桌宴席。汤文化在洛阳人的生活中举足轻重。洛阳的汤铺星罗棋布，一到开张时，香气弥漫满洛城。对这城内的芸芸众生而言，一天的营生正是从早晨的一碗汤开始的。洛阳陈汤的种类繁多，有羊肉汤、牛肉汤、牛杂汤、羊杂汤、豆腐汤、不翻汤、丸子汤、饺子凉粉汤、鸡汤、胡辣汤，可谓五花八门。这些汤多是洛阳本地独有的，每一碗汤都象征着一方热土，也浸泡着游子们的乡愁。刘记羊汤馆、李胖子牛肉汤、老城豆腐汤的几面幌子已随着小风开始悠悠摇荡起来，汤店门外总会有几位静候多时的老汤客赶个大早，只为喝着头一碗。低头嘬一口汤，再抄起筷子夹块肉片送入口中，然后下饼，这就是洛阳人最地道的喝汤法门。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慢条斯理地掰着烧饼，为今日的晨练画上句号。神色匆匆的年轻人一边端着汤，一边四处找座，只为在上班前喝上一口热

乎乎的汤，两个大汉干脆蹲在门口，半披着外套，一手捧碗，一手直筷，挑着几根饼丝下在汤里，埋头仰脖，吃得大汗淋漓。再多的陈汤也离不开一荤一素两世界。先聊聊荤汤，取汤时老汤客们总会赶在盛汤师傅开口前从容报出自己的要求，一半羊杂一半肉，多放葱花，多来点血，辣椒油一整勺，清汤。牛肉汤、羊肉汤、驴肉汤同属荤汤，除肉和汤味道有不同，做法和吃法基本相同。正宗的洛阳牛肉汤、羊肉汤、驴肉汤是用带肉的新鲜腿骨炖成，经过一整夜的熬煮，骨肉的精华全然渗进了每一滴汤汁中，这才是一锅好汤。盛汤也是有路数的，称肉、马肉，用小半勺滚烫的汤汁将碗里的肉杂烫熟，再用汤勺将汤滤回锅里，然后用各种调料放入碗中，转眼间热气腾腾的牛肉片、黑油油的血块、筋道的牛肚丝、软糯的干片、鲜红的辣椒油、嫩绿的葱花末和香菜段已层层叠叠铺满碗底。如果是驴肉汤，还会根据汤客的需要再加一些蒜末。盛汤勺子柄长勺身，半勺汤就近一只粗瓷大碗的分量，但在那些经验丰富的师傅手中却举重若轻，他们老道的再把大勺悬在汤面上，一推一撇，再优雅地伸进汤里，一搅一舀，最后猛提起勺来，手腕一颠一翻，一股浓汤就这么被稳当当地浇在碗中。再来说素汤，除羊肉汤、牛肉汤、驴肉汤等荤汤外，还有豆腐汤、丸子汤、不翻汤、凉粉汤等素汤。豆腐汤因沉浮在汤里如玉如脂的豆腐片而得名，豆腐是主料，种类繁多，嫩豆腐、栾川硬豆腐、炸豆腐泡、油豆腐等，虽以豆腐闻名，但豆腐汤美味的秘诀却在于汤汁的烹制。先将葱段、花椒、姜末用植物油炒香，浇入炖好的高汤，再把炒熟的小麦粉入汤调匀，最后倒进大量捶打成糊状的生姜末熬煮，只有这样豆腐汤方能口感香醇，以浓郁敦厚的汤香包裹豆腐的清香，令人回味无穷。除了各种豆腐、熟粉条、鹌鹑蛋、辣椒油、味精、五香粉等辅料也必不可少，打汤的师傅会一边用罩里舀出小锅里用清水煮好的白豆腐和油菜，最后在另一口大锅里捞出一大勺高汤注入碗内，滴上两滴香醋，浇上一层火红的辣椒油，有时还会额外来上一勺碎姜蓉提味，使人胃口大开。丸子汤和不翻汤的底汤一样，都是用猪骨熬炖一夜，使骨腔里的精髓完全融化在汤汁里，盛汤前在碗里撒进鲜韭菜段、胡椒粉、粉条、虾皮等配料和几缕从骨棒上剔下的瘦肉丝，若是丸子汤就抓几个炸的外焦里嫩的绿豆面丸子扔汤里，若是不翻汤就在汤面上铺一张不翻，所谓不翻就是用鸡蛋液调成的绿豆面糊弹成煎饼一样的薄片，因为不用翻个就熟，所以才得此名，洛阳方言发音泼范儿。在洛阳没有人只喝汤不泡饼的，近代就出现了这种吃法，古人将未发酵的生面团蒸成炊饼，切成条状泡在热汤里，使筷子挑着吃，这也是面条的前身。可以这么说，洛阳的汤不是盛在碗里的，而是泡在饼里的，汤并不是只用来喝的，而是吃的，其实就是吃那蘸饱了汤水的饼子，一边咀嚼饼香，一边吸吮肆意的汤汁。当食客发现碗里的饼已捞吃干净了，往往汤也几乎见底了。所以在洛阳喝汤是从不用汤匙的，店里只提供筷子。汤的美味不仅依靠着面食的藏纳，还需要佐料的烘托。配汤的饼馍种类繁多，啥饼配啥汤也都有讲究。吃牛

0: 羊、驴肉汤、肉杂汤，以及以骨汤为底烹制的丸子汤、不翻汤时，适合搭配厚实耐泡的锅盔，或是香软的洛阳烧饼，或将软薄的葱油烙饼切成半寸见宽的饼丝，以中和汤的浓郁压住油腻。而豆腐汤、凉粉汤、胡辣汤的烹制虽也离不开高汤，但配料比较清素，适合泡外酥里柔的油馍、油馅、油酥，或刚出锅的油条、油饼、油头，以增添香度，使汤味更厚重爽口。洛阳的汤佐料丰富，白胡椒是最具特色的一味。胡椒在汉时随丝绸之路开辟而传入中原，洛阳汤味的隽永离不开白胡椒面的味道，尤其是以汤为主的洛阳水席。前八品四镇桌八大件四扫尾共24道菜品，其中的牡丹燕菜、炖熬货、连汤肉片等都是醋与白胡椒领奏的一曲酸辣乐章。
1: 中国人对臭味美食的喜爱从来不加掩饰，酸甜苦辣咸香臭，用臭来形容一种食物，或许是对这一食物的最高褒奖。倘若在这些词汇后面加上食物的名字，黑暗又迷惑，倒生出一种诡异的诱惑。
0: 一般形容食物的味道，人们会使用鲜、香、嫩等一听就让人口齿生津的形容词，与之相较，臭、酸、腐等词汇倒显得面目可憎，让人心生不适。倘若在这些词汇后面加上食物的名字，黑暗又迷惑，倒生出一种诡异的诱惑。这期节目，父母君就为大家讲讲食物界的黑暗料理。咱们先从常见的臭豆腐说起。比起让人闻风丧胆的螺蛳粉、臭鳜鱼、鱼腥草、老北京豆汁儿，臭豆腐这一经典黑暗美食，不晓得是多少饕客心中的白月光，接受度也是最广。臭豆腐制作的关键是卤水，卤水做法极为复杂，将新鲜蔬菜腌制后令其自然发酵，并要在发酵的过程不断加入各种香料，香料发酵后的味道在狭小密封的罐坛内交织，而后重新闷酿出新的酸臭味道。一坛上好的卤水往往需要花费20多年的时光。闻着臭，吃着香，是臭豆腐最有名的 slogan。 臭豆腐的香臭并不好界定，臭豆腐的刺鼻味道来自于卤水中的三甲基吲哚，江湖人称粪臭素。不过把三甲基吲哚稀释很多倍之后，得到的却是茉莉花的香味。长沙臭豆腐是臭豆腐界最为著名的 IP， 黑色的方块豆腐中间灌以火红的辣椒、透白的蒜汁、琥珀色的香油，光是这颜色搭配就胜其他地区的臭豆腐一筹。绍兴的臭豆腐以臭味取胜，在梅县菜梗配置的腐烂味浓重的卤水中浸泡，臭味膨胀升级。云南建水的臭豆腐最正宗的吃法是炭烤，发酵后的臭豆腐外层长出一圈细细小小的绒毛，刷油后在铁网上膨胀成黄灿灿的圆球，咬上一口，整个人就像坠入了发酵池，臭味自口腔发挥至全身的每一个毛孔，甚至连内衣都被熏出臭豆腐的味道。如果说精致是江南饮食的统一标签，那绍兴双臭、宁波三臭则是江南人对这一刻板印象的叛逆。不同于臭豆腐的单一味道，绍兴双臭、宁波三臭的臭极具层次感。绍兴的蒸双臭一般使用臭苋菜梗和臭豆腐，梅冬瓜、梅毛豆也是不错的臭味之选。宁波三臭则往往以臭苋菜梗铺底，臭冬瓜承上启下，最后以臭菜心压轴，三种不同的臭味在蒸锅里立体环绕，交叉相融，软塌塌，香迷迷，臭兮兮，滑嫩软烂的口感

0: 自带一种有味道的黏糊感。这么多臭味美食，你有没有被震撼到呢？别急，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才是真正的高能。黑暗料理之生吃。在中国人的餐桌，虫子宴并不稀奇，但面目可憎的虫子能做到颜值味道双在线的杀虫算是独一份。在广西北海人手中，白灼是杀虫的最佳剧本。细长管状的杀虫白嫩弹软，被牙齿稍一挤压，溢出的汁液宛如果冻一般。不过北海人的做法鲜美有余，在外观上要稍逊一筹。土笋生于海滩沙穴中，经泉州海崖游产。土笋是沙虫在闽南的乳名。在闽南一带，土笋冻是沙虫最佳的装面。嫩白的沙虫去沙后放入锅中熬煮，丰富的胶原蛋白被炼出，冷却后凝固成果冻状的土笋冻。透明的土笋冻仍有尚未被熬炼的短条土笋点缀其中，微微蘸取些酱油陈醋调制的蘸水，剔透的土笋块在口腔中自由滑动，而后径直滑入腹中。四大小吃城之首的南京，各色小吃不在话下，但众多美食中，南京人独爱活珠子这一口。所谓活珠子，就是停止孵化的小鸡。活珠子这一极具禅意的名字，却取意自发育中的囊胚，在透视状态下形如活动的珍珠。尝试活珠子的味道，是对心理素质的一种挑战。毕竟联想到自己正在吞咽小鸡的胚胎，并吸取它的羊水，难免会生理性拒绝。从外壳上看，活珠子与普通的水煮蛋并无二致。敲开外壳后，一层裹着羊水和胚胎的薄膜极具视觉冲击。用嘴巴嘬开薄膜，顺着嘴角流至下巴的汤，有种蛋黄汤的味道。内部的活珠子并没有意想中的异味，倒有种软软滑滑的触感，底部略硬的蛋白块脆骨一般，嚼起虽有种如毛饮血的复杂感，倒是嘴巴的狂欢。羊眼睛是更高阶版的饮食体验。成串的羊眼睛在炭火中灵巧转动，在烟火的雾化效果下，白眼睑、黑瞳孔仿佛还在冷酷地打量这个世界，与之对视，即便身处三伏天，也能瞬间跌入冰雪炼狱。随着火苗的跃起，羊眼睛喷溅出成股的汁水，而后逐渐干巴萎缩，忍住不适，让羊眼睛落入口腔，羊油瞬间化开，咀嚼的瞬间，绵软的眼球炸出残存的汁水，而后顺着口腔流入喉咙，有种直冲灵魂的浇灌之感。正如视之其尾，龟鬼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而人之所罕至焉。真正的美食之味，也多存在于那些令人心生敬畏的极限食材。
1: 吃蟹，中国人早已认准阳澄湖，阳澄湖蟹就是河蟹，和中国其他蟹一样，学名都是中华绒螯蟹。为何阳澄湖能独霸水煮大蟹的名头成为专利？说白了，还是生长环境好。
0: 吃蟹，中国人早已认准阳澄湖，阳澄湖蟹就是河蟹，和中国其他蟹一样，学名都是中华绒螯蟹。为何阳澄湖能独霸水煮大蟹的名头成为专利？说白了，还是生长环境好。在阳澄湖大闸蟹的四大产地昆山、苏州相城区、工业园区和常熟中，昆山八城所处的阳澄湖东岸是全湖的黄金地段，究其根源还是太湖。太湖水经河网流漫出海，太湖和阳澄湖等附属湖泊的水深也自西往东递减。阳澄湖年平均深度一般只有 1.5 到2米多，潜水缓流有利于螃蟹脱壳，更充足的光照

0: 则适合螃蟹发育，因此东湖水域的产蟹质量往往要比西湖高。由于河口潮汐的影响，阳澄湖地区水网分散，河流多弯曲交汇，活水周转使得水质含氧量高，滋生了大量的水生植物和小鱼小虾，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所谓鱼走深潭，蟹走弯，蜿蜒的阳澄湖岸天然是与蟹类安存迁徙，不规则的河岔里水草丛生，正好符合蟹喜欢隐蔽安全的习性。生活在活水中长大，阳澄湖大闸蟹青背白肚，干干净净，有清水蟹之说。清雍正年间，昆山千灯附近发生五级地震，附近湖泊沉降扩展，随着水浪石岸清填，阳澄湖面进一步扩大，形成今日格局。乾隆、道光时，阳澄湖畔的八成老街已有洪盛余行、和顺地货行、园艺酒馆等店铺，之后商肆渐渐增多，愈发繁荣。在八成买蟹吃蟹是少不了的，老街过去有许多店铺专门做大闸蟹生意，民国时的翼龙余行最为有名，老板毛兆龙向上海同顺泰余行缴纳了 8% 的手续费，把水产卖进了上海。金秋吃蟹季，翼龙余行每天能收购上四五吨阳澄湖蟹，余行要先确保品相完好，然后称重分级，最后用红漆写一个毛字。这种卖蟹的模式已经和今天差不多了。上海人最初是吃本地蟹的，那自是比不上阳澄湖蟹质量上乘，毛字蟹迅速征服了挑剔的上海人。一些酒家把写了毛字的空篓子放在门口，有的干脆把相关信息做成了霓虹灯。稍显不同的是，上海人更偏好蒸蟹，这或许和大酒楼层叠蒸笼批量操作有关，但无论什么做法都是极本色的吃法，尤其适合大只的品相好的油物。对于那些个头稍小的蟹，吃法花样就多一些，炒毛豆子的，炒年糕的，做醉蟹的，盛会玩的，做蟹酿成。还有一种极为奢侈的做法是搜集蟹黄蟹膏做胎黄酱，拌饭拌面皆可。目前整个阳澄湖的围网约 1.6 万亩，大概只有巅峰时期的 15%， 但人们对于阳澄湖大闸蟹的追求热度从未降温，市场上充斥着各种。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它含有的维生素是苹果的十倍，不仅可以润皮通便，还可以提升心脏的活力。
3: 眼下正是柿子上市的季节，柿子营养丰富，素有果中圣品的美称，富含鞣酸、果胶，维生素更是苹果的十倍还要多，因此有人说一个柿子十副药。现在吃柿子不仅满足口腹之欲，还有保护心脏、润肠通便、活血降压等多种功效。有些人酷爱柿子，不论是脆柿子还是红柿子都爱不释口，有些人却不敢吃柿子，生怕结石找上门。柿子到底能不能放心吃呢？看点一，鲜柿子果中圣品。柿子果实营养丰富，被誉为果中圣品，富含多种营养素。一，润肠通便。柿子富含果胶，它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预防便秘，调节肠道菌群组成。 具有良好的润肠通便作用。二、润肺化痰。中医认为柿子有生津止渴、清热润肺、化痰健脾等功效，非常适合秋冬食用。三、清热解毒。柿子生吃可以清热解毒，有助于调节血压，缓解痔疮出血。四、保护心脑血管。柿子中维生素 C 含量是苹果的十多倍，比食用苹果对心脏更为有益。另外，它还含有多酚类物质，是优良的抗氧化剂，可帮助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预防心脑血管等疾病。看点二，那柿子有哪些吃法呢？一、直接吃鲜柿子。鲜柿子味甘涩，性凉，具有清热润肺、生津止渴、润肠通便等功效。作为一种应季水果，柿子非常适合在秋季食用，其维生素含量十分丰富，对维持视力也有好处。不过啊，不要空腹吃柿子，也不要过量，否则容易造成消化道梗阻。而且吃柿子最好不要吃柿皮，因为柿子中的鞣酸绝大多数集中在皮中，如果连皮吃更容易形成胃柿食。二、吃柿饼。柿饼的营养比柿子好，保健功能也更强，具有润肺、涩肠、止血等功效。而且柿饼上的柿霜可以治疗咽喉干痛、口舌生疮、肺热等病症。三、柿蒂泡茶。我们平时吃柿子总是把柿蒂当垃圾丢了，其实它是很有价值的中药材。将柿蒂泡水服用，能辅助软化血管，增加冠状动脉血液流量的作用，保护心脑血管。四、吃甜柿片。好多人不喜欢直接吃柿子，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甜柿片这种小零食，柔软劲道，方便携带，到哪都能吃，孩子和大人都喜欢。看点三，柿子那层霜是个宝。柿饼是很多人都喜欢的零食，它的营养功效和鲜柿子类似，柿饼上面的白色粉末叫做柿霜，中医常用它缓解口腔溃疡，它还有很好的清肺火功效，特别适用于秋燥引起的上火。有口腔溃疡、上火长疖子的情况，可以到药店购买柿霜涂在患处，同时还可以用它泡水喝。甜柿片的做法，一，我们准备几个柿子，将它去蒂去皮打成泥，如果是软柿子，皮直接剥开，倒出里面的柿子肉就可以了。如果是脆柿子，需要用削皮刀去皮，再将柿子肉搅打成泥。二，将柿子泥放入不粘锅中，小火慢炒，边炒边搅拌，将水分炒出，直到柿子泥粘稠成果酱状。三，取一张锡纸或烘焙油纸，用小勺将炒柿子泥放到上面，并用勺子的背部或直接用手指按压，将柿子泥摊成薄薄的圆片状，不要厚了，越薄越好，全部摊好后放到烤架上，烤箱提前预热好，送入烤箱中层，上下火120度慢烤约50分钟，中间取出翻一次面，继续送入烤箱烤制，具体时间根据自己摊的厚薄决定，烤到颜色变深，边角发焦就可以了。烤好晾凉，想吃的时候随手扯两片，比薯片和薯干还好吃。

0: 季养生小知识：一、懒生百病。不论是什么原因的懒，都不是我们忽略健康的理由。
1: 懒是一个贬义词，更是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行为。世卫组织2013年公布，懒的运动已成为全球第四死亡风险因素。据估算，全球每年因此而死亡的人数高达320万人，且逐年增长。懒的后果很严重。一、懒得刷牙，伤心。一个人的口腔里有500多种细菌，懒得刷牙，一些细菌毒素经伤口进入血液，到达其他部位，就会使这些部位受感染而发炎，甚至导致心脏疾病。二、懒得做饭，三高。不论是外出就餐还是点外卖，都逃不过重油、重盐、重糖。长期如此，不仅会对肠胃造成刺激，还可能造成肥胖，埋下三高等慢性疾病的隐患。三、懒得喝水，伤肾。因为懒得上厕所，所以就少喝水，大错特错。懒得喝水不仅会让人口渴不适，还会造成便秘、结石等问题。四、懒得动脑，变傻。神经系统保持一定的紧张性有利于健康，因为人的大脑和其他器官一样，都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据日本的一项调查显示，多用脑的人智力水平比懒惰者要高 50%。 五、懒得上厕所，炎症。很多人有了尿意懒得起身，非忍到不能再忍了才去上厕所。研究表明，这样不但会损伤膀胱的括约肌，还可能会引起膀胱炎、尿道炎，炎症向上感染还会诱发肾炎。六、懒得运动，促癌。懒得运动不利于长寿，不运动者人体免疫细胞减少，就会大大增加患癌的几率。研究表明，进行有规律的、持续的身体活动，能预防某些部位的癌症。七、懒得打扫，过敏。很多人认为频发过敏是因为体质差，其实还可能是因为家里太脏了。居室中的过敏源常常聚集在窗帘、家具、床上用品、沙发、坐垫等处，如果不经常打扫，这些过敏源很容易诱发过敏。八、懒得体检，大病。很多癌症患者都是在出现症状的时候才来就诊，而此时往往是癌症的中晚期，因此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期。而如果能够定期体检，及早发现和治疗，可降低大约1/3的癌症负担。有一种懒是病，改掉懒惰的坏习惯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精神。不过确实有一些懒很难克服，因为它可能是一种疾病，甲减。甲减即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简称，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低甲状腺激素血症或甲状腺激素抵抗而引起的全身性低代谢综合症。要知道，甲状腺好比人体发动机，它分泌的各种激素就是机油。当甲状腺功能减退，机体的整个代谢活动都会下降，除了人会变得懒散，还可能出现嗜睡、食欲减退、精神萎靡、失去兴趣、怕冷、脱发、皮肤干燥、出汗减少以及便秘。女性朋友还可出现月经周期延长，甚至闭经不孕。看到这些症状，是不是感觉自己好像也中招了？别着急，想要判断自己是不是甲减，可以去医院的内分泌科检测一下甲状腺功能，专业的医生就会结合症状以及相关检查来判断被检测者是否处于疾病状态。一旦确诊为甲减，也不用慌，甲减的治疗非常简单，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的原则，只要给患者提供适量的左甲状腺素，就可以完全恢复以前的健康和活力。所以不论是什么原因的懒，都不是我们忽视健康的理由。
2: 小波，你的毛病就是用词不当，我现在考考你，用一句成语来形容老师很开心。
3: 含笑九泉。
2: 什么？小波，请用左右为难来造个句子吧。
3: 我考试的时候左右为难，
2: 是题目不会答让你左右为难。
3: 不是左右同学的答案不一样让我左右为难。
2: 何必你当老师
3: 真好哎。
2: 好在哪里呀？
3: 看漫画、打电动游戏都不用花钱，只要没收学生的就可以了。
2: 哎，小波，男生要有骨气，怎么可以为了借电动玩具就跪下来求人呢？
3: 这有什么关系的？到时候他就会跪下来求我还给他了。
2: 你什么？小波，你怎么又开电视了？
3: 我又不是要看电视啊。
2: 那你做什么呢？
3: 我是在核对报纸上的电视节目表有没有印错了。
2: 你这孩子。哎，小波，这学期你捡到了十次钱吗？
3: 没有，只捡到一次。
2: 那怎么会有十张拾金不昧的荣誉卡呢？
3: 我把捡到的100元换成了10个10块钱。
2: 我以为你在写功课呢，怎么竟然又在打电动了？
3: 这不能怪我。
2: 难道不怪你外怪我吗？
3: 没错，谁叫你走路声音那么轻呢？
2: 啊，你。
0: 四季养生小知识，肝火旺者常脾虚，坚持这样调理就能一箭双雕。
1: 肝火旺者常脾虚，这样调理一箭双雕。一，什么是肝郁脾虚？肝主怒是彪悍的，脾主思是柔缓的。当肝气太急的时候，静下来客观地思考一下，肝气马上就缓和了。当脾思而气结的时候，肝气动了，一冲而散。所以说，肝和脾相克又相依。当一个人肝气不舒，疏泄能力就下降了，脾胃失去了肝气的帮助，好像失去了伴侣一样，变得呆呆的，没有劲头工作。这种肝湿疏泄、脾湿健运的状态，我们叫它肝郁脾虚。肝火旺者常脾虚，正常人舌淡红，苔薄白，而肝火旺的人往往舌质红，舌苔黄或黄腻，此外还容易有小便黄、口气重等表现。不少肝火旺的病人一出现一些脾虚症状，

0: 如口淡不想吃饭等，即中医所说的纳呆。舌质淡或边有齿痕，舌苔白或白腻。肝与脾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肝病往往会引起脾的功能不好，所以在治疗肝病的过程中，健脾是非常重要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健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这也是中医治胃病的经典理论之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二，如何判别肝郁脾虚？先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肝郁脾虚，判断肝郁脾虚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看舌象。舌头尖尖的，舌边偏红，舌中间有一条或多条纵纹，好像舌头是被折叠起来的，是肝郁脾虚的表现。舌质淡，舌体胖，舌尖都是圆的，水湿积聚在舌尖使舌尖变圆，有齿痕也是肝郁脾湿的表现。主症一，与情绪密切相关的大便溏溏，少腹胀痛。二，情绪焦虑或精神抑郁。三，食少纳呆，神疲懒言，体倦乏力。三，肝郁脾虚怎么调理？一，如何疏肝解郁？除了健脾之外，在降肝火的过程中也要注意疏肝理气。中医认为，发怒、苦闷、抑郁、伤心等情绪都会伤肝。很多人一生完气就不想吃饭，常说气都气饱了，其实就是肝火影响到脾胃的表现。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社会压力的增大，不少人的脾胃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心理因素造成的。有些精神压力过大的人老是觉得胃胀、打嗝、反酸，但做了胃镜等各种检查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其实是肝气犯胃。肝郁的人，肝胆经的穴位一定有很多痛点，从以下几个穴位入手认真查找，找到后就敲起来吧。胆经可敲击揉按艾灸肩颈穴、风市穴、悬中穴、足陵气穴。肝经可敲击揉按艾灸阴包穴、太冲穴、七门穴。二，如何调理脾虚？脾虚的人，脾胃经上一定有淤堵的地方，查看以下几个穴位附近是否有酸痛点。胃经可敲击按揉艾灸闭关穴、梁丘穴、丰隆穴。脾经可敲击按揉艾灸地基穴、三阴交穴、太白穴、公孙穴。穴位按摩，按太白穴很疼，而且不太方便，老得够着脚。太白穴是脾经的原穴，健脾补脾的效果比其他穴位都强。很多朋友都存在脾虚的症状，比如夜里睡觉老是流口水，这叫脾不摄津，就是脾不能收摄这些津液，它自己流出来了。舌头两边有齿痕，吃完东西不一会儿就腹胀，消化不良，手脚冰凉，血液循环不到末梢，女性崩漏，月经淋漓不尽，不能收摄，因气血上不到头部而头晕等等，这些症状都是脾的运化能力差造成的。尽管脾的症状有很多，但多揉太白穴全都可以防治，因为它是原穴，是主管脾经上各个问题的。揉太白穴有个方法，就是用大拇指的内侧多个它，这样健脾的效果才好。另外，按揉太白穴还可以调节血糖，治糖尿病。三，祛湿。湿气影响脾胃功能，人体感染了湿邪之后，可进一步影响到脾胃功能，同时还容易出现疲倦、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而一旦脾的运化功能不好，也会进而影响到肝。四，食疗，莲子健脾又养心。对于肝火旺的人及肝病患者而言，最大任务就是健脾。健脾祛湿药材是淮山、莲子、芡实，对于有些气虚的人还可加入一些太子参。莲子是一种特别好的药材，因为它全身都是宝，莲叶可以祛湿，莲蓬可以解暑，莲子既能健脾又能养心，是一种非常平和的药物。莲子心则可以清热降心火。泻肝火的过程中不能用太过苦寒的药物，因为苦寒之药必伤脾胃，除非是建筑工人等户外作业人群，普通人喝凉茶一定要适可而止， 就连冬瓜包薏米也不能天天吃。
1: 自记养生小知识，花椒，别只拿它当调料，它可被中医用来当治病救人的良药。
0: 花椒，别只拿它当调料。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讲究的是药食同源，从热水、盐、醋、姜到黑豆、芝麻、桑葚，这些都是调料和食物，却能被中医用来当治病救人的良药。而今天咱们的主角更不一般，虽也是厨房中必备的调料，但是调病养生的效果可不一般。一、花椒泡脚，抗衰老，防白发。花椒性温，味辛，属于驱寒类的药物，能除五脏六腑之寒。花椒有温中止痛、解毒理气、驱寒暖胃、活血通络、预防感冒、增强免疫力等功效，对脾胃病、风湿病、头痛、流感、失眠、脑外伤、中风等病均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即使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也可用花椒来泡脚。中医讲究上病下治，内病外治，用药汤浸泡或按摩这些反射区，可以促使血液由上往下走，使全身经络畅通，血脉流畅，因此血压也容易平稳了。用花椒水泡脚，不仅可以调理白发，还可以让睡眠效果更好。其实方法很简单，用一个棉布包50克花椒，用绳系紧，加水煮开后晾到合适温度，将双脚泡入水中，大约20分钟后再将脚用温水洗净擦干。花椒包可以反复利用，每晚睡觉前泡一次脚，以双脚皮肤发红，面部有微汗为宜，用一个星期左右再换新的就可以了。天天坚持下去，有利于增进足部血液循环，可起到去病延年之效果。二、一味花椒搞定痔疮。据健康时报报道，一女性曾患有痔疮，疼痛难忍，又不想做手术，后来到某医院就诊，老中医告诉她一个熏洗方，仅用一味中药就把多年的病痛治好了，这味中药就是花椒。方法非常简单，取花椒100克，水2000毫升，在容器中浸泡大约半个小时，先用武火将水煮沸，然后再用文火继续煮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利用花椒药液的热气熏蒸患处，待汤药至40多度的时候再进行坐浴治疗，每天1到2次就行。熏洗时，患者需要先将患处清洗干净，熏蒸时的水温要以能承受为佳，注意别烫伤。花椒可以扩张肛周血管、抑菌，对局部有麻醉止疼的作用，可以促进患处的血液循环，消除炎症反应，所以可以减轻患者的疼痛感。临床观察发现，这个方法对于1到3期内的内痔、血栓性外痔、炎性外痔以及部分混合痔手术疼痛的患者都有较好的效果。三、花椒茶，源自宫廷的妇科圣方。如果在姜枣茶里加上几粒花椒一起煮，那就是花椒姜枣茶，它驱寒湿的效果更强，还能止腹痛。花椒姜枣茶适合下焦寒湿重的人来喝，比如女性宫寒、白带多而清晰、长期痛经，男性肾寒，还有肠胃虚寒、慢性腹泻的人可以常喝。当你受凉腹痛的时候，特别是女性经期沾凉水以后腹痛的，可以喝花椒姜茶来缓解。四、花椒肉豆蔻，着凉拉肚子。花椒是医治寒湿、风寒、阳虚型拉肚子的好东西。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花椒纯阳之物，散寒除湿，补右肾命门，止泄泻。用花椒医治寒湿拉肚子是古已有之。用法：取花椒6克，肉豆蔻3克，水煎取汁，分次服用，天天一剂，连服1到5剂。肉豆蔻是多见的香料药材，又叫肉果、玉果，具有温中涩肠、行气消食的成效，常用来治虚泻冷痢、脘腹冷痛、吐逆等。这个方剂能温中、燥湿、止泻，也适宜医治小孩夏天寒湿、风寒拉肚子。五、花椒改善鼠标手。鼠标手的学名叫腕管综合症，得了鼠标手，不光会呈现腕关节肿胀， 手指动作不活络，严峻时苦楚感还会延伸到肩膀、背部、臂膀、脖子，无妨试试用花椒水泡手。用法：取恰当花椒，用水煎煮后晾凉至手能接受的温度，浸泡搓洗。花椒能温中散寒，其所含的挥发油也有些麻醉和止痛的效果，因而对于有鼠标手痣时的苦楚有必定的减轻效果。六、擦花椒水，皮肤瘙痒。皮肤瘙痒是一种较常见也较烦人的病症，中老年女性最易出现，而且往往是用上药痒止了，停药又复发了，此时就可以用花椒水来止痒。用法：每次取花椒两把，加水1000克，放在火上熬，熬到水大约剩余500克时熄火。待熬好的花椒水温度适宜时，用干净纱布蘸取花椒水，轻轻擦洗瘙痒处，当即就有很好的止痒效果。每次用不完时，把花椒水放进冰箱里，下次使用前先稍微加热一下再使用。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

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名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

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

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8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赵东来是一个刑侦高手，当年做刑警的时候，就因为侦破重大刑事案件受到过公安部的表彰，在专业圈内颇有名气。他办案有独特的思路，轻易不透露自己的想法。现在他掌握着一段举报人录音，这个录音出自陈海车祸现场被压坏的手机，应该与陈海的被害有关。按赵东来的推测，手机里这个声音应该是蔡成功的，蔡成功也承认给陈海打过举报电话。但是声音技侦的结果却表明，

蔡成功并不是那个举报人。语音对照分析显示，蔡成功和那个举报人留下的录音相似性不到30%。如果举报人不是蔡成功，那还能是谁呢？考虑到蔡成功录音时的状态不太配合，赵东来决定再给蔡成功录一次音。刚把命令发布下去，办公室门轻敲一下后开了，市委书记李达康沉着脸走了进来。赵东来不无愕然地站起身来：“李书记，您怎么来了？”李达康在赵东来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赵东来绕过办公桌，走到饮水机前为李达康泡茶。哪方面的情况？李达康神情忧郁地点上一支烟，伴随着一声叹息，吐出了一口烟雾。我前妻欧阳晶的情况。赵东来把泡好的茶递到李达康面前。前妻到底离下来了？哎呀，谢天谢地。李达康不无烦恼地摆了摆手：“东来，我想知道欧阳晶真有问题吗？”赵东来并不隐晦：“真有问题，蔡成功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李达康思索着：“可蔡成功为什么单单举报了欧阳晶呢？他和丁义珍是什么关系？和高小琴是什么关系？和北京来的那个侯亮平又是什么关系？”赵东来说他也在想这些问题。他随手拉了一把椅子，在李达康跟前坐下，开始向市委书记汇报，说是最近市局经侦大队查处一起非法集资案的时候，无意中又发现了蔡成功的影子。蔡成功用了社会上6000万非法集资的高利贷，和丁义珍合伙买矿，一起做过煤炭生意。更蹊跷的是，境外抓捕丁义珍又出了意外，人在多伦多，竟然被丁丢了。李达康说：“怎么会呢？追逃组组长是祁同伟，副组长是你呀。”赵东来苦笑了一声：“问题就在这儿，祁同伟直接和多伦多总领馆联系，第一个得到信息的是他。这位祁厅长姓蒋还是姓汪啊？”李达康狠狠地把抽了一半的烟摁灭。“闻得好啊，东来，这人姓了汪，丁义珍可就难抓了。”李达康起身在办公室里转了个圈，又走到赵东来面前说：“欧阳晶的问题归欧阳晶，但是无论欧阳晶有多大的问题，都不能掩盖丁义珍和另外一些人的问题。你给我盯住山水集团的那个山水度假村。据纪委的同志告诉我，丁义珍过去经常往那儿跑，也许那个姓汪的厅长现在还往那儿跑呢。请问他们都是怎么回事？仅仅是吃吃喝喝吗？”赵东来老实地回答：“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李书记，我已经注意他们了。”李达康眯着眼睛凝视窗外，还没有走的意思。看来市委书记同志今天很想和手下的公安局长多聊聊。果然李达康又转向了另一个话题：“东来啊，在坚持原则这一点上，你得学学北京过来的侯亮平。坦率地说，我并不喜欢这个人，但我佩服他那股

那股劲儿，那种精神。他公然拦我的车呀，让我很生气。可气归气，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侯亮平啊。你想想，如果没有侯亮平这么一路追赶，如果我上了欧阳菁的当，把他送到机场，直至送上飞机，让他也像丁义珍一样顺利的出了境，那可怎么对省委和中央交代呀？我对瑞金同志还说得清吗？赵东来由衷地说道：是啊，这个反贪局长真是少见呐。李达康回转身侧脸看着他，仿佛探究他的赞扬有多少诚意。过了一会儿，又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东来，如果是你，你会这么死追硬拦吗？赵东来愣了一下，谨慎地选择着：这个我说不准，也许会，也许不会。别也许了，估计你不会。你即使追上来，也不会硬拦我的车。你会向省委汇报，而汇报呢又有个过程，欧阳菁就趁机飞走了。赵东来承认李达康说的没错，我要想讨好你，也许会在欧阳飞走之后汇报。李达康长叹了一声：哎，真要这么做，你就把我架到火上烤了。说完，李达康步履沉重地离开了赵东来的办公室。这时，赵东来突然发现，李达康原本笔直的后背竟然有些弯了。这位政治强人此前可从没有过这样的状态。欧阳菁出事对李达康的刺激很大，他总想找人谈谈，以整理自己的思绪。公安局长赵东来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是他的部下，手头的案件也牵扯到欧阳菁，让李达康不能敞开心扉说话。正是那个混蛋蔡成功举报了欧阳菁啊，把他的工作、生活、思想全打乱了。合适的交谈人选是王大陆。王大陆既是他昔日的同事，又是欧阳菁的大学同学。他约王大陆到家里喝酒，让田杏芝炒了一大桌的菜，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茅台。人在倒霉的时候才懂得友谊的可贵。李达康心底没有几个朋友，王大陆是比较可靠的一个。这些年他因为怕王大陆经商拖累自己麻烦自己，又怕王大陆和欧阳菁走得近不怀好意，始终是提防有加。今天前妻出事了，他才忽然明白，满肚子话也只有对老朋友讲。李达康喝着杯中的酒和王大陆聊了起来，说是欧阳菁已经由传讯转为拘留了。季昌明来了一个电话，说欧阳菁受了50万的贿赂，证据确凿，问王大陆怎么看。王大陆叹息不已：还能怎么样，李书记，这在意料之中啊。李达康摆了摆手：别李书记，老朋友了，直呼其名。王大陆就直呼其名，告诉他一个事实：城市银行是地方银行，贷款有潜规则，除了正常贷款利息之外，还有1到2个点的额外开支，属于贷款单位的行贿费用，业内说法叫返点。当然，这笔钱

钱也并不是欧阳菁一个人拿的，从放贷人员到层层审批的人员，甚至包括风控部门的人员，都多少拿一点。李大康问，他们行长拿不拿呀？当然也拿，欧阳和我说过，他不缺钱，并不想拿，可他不拿，别人也不好拿，包括他们行长。他正因为害怕了，才决定辞职出国的。李达康气恼地放下了筷子，你看看，这些事他从来不和我说。王大陆说，他给你说，你愿意听吗？李达康愣了一下，没回答，接着又问，欧阳说，这些年你经常资助我女儿佳佳，又是什么情况啊？王大陆不愿意多说，达康，喝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了，到底喝上一回你的酒了。大陆，你得回答我的问题。这事儿你是不是别管了？我和欧阳是大学同学，我帮助他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也没给我办过任何事情。哎，大陆，尽管如此，你总还是我和易学习曾经的同事啊。听了这话，王大陆感叹着，是啊，当年还是你和易书记拿出家里的钱资助我下海创业的呢，想想我心里边还是热乎的。李达康用筷子敲了敲盘子，大陆，这也正是我想了解的，你把我和易学习资助你的创业资金还回来以后，这些年是不是又给欧阳和易学习的老婆送钱了？王大陆放下了酒杯，严肃地看着李达康，没有，这绝对没有。达康，你叫我过来喝酒，就是为了问这些吗？我还以为是老朋友谈心叙旧呢。哎，大陆，就是谈心叙旧啊，你得理解我的心情，不好受啊，特别是想到佳佳呀。李达康为王大陆倒酒，两个人干了一杯，放下酒杯，李达康摇头叹气说，哎，说到佳佳呀，大陆，你得帮我个忙，欧阳被拘留了，接下来肯定就是逮捕，我怎么和佳佳说呀？啊，本来他妈要去美国的，现在失联了，昨晚上我给佳佳打了几个电话，她都不接，发短信也不回，她把账记在我头上了，我怎么向她解释？大陆，你给佳佳打个电话吧，把她妈的情况说一说。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个政治强人消失了，李达康变成了一个心地柔软的父亲。女儿对他有看法，甚至有点恨。在女儿眼里，母亲的不幸全是他造成的。人呐，总要在挫折中吸取教训，总是在倒霉的时候闪现人性。王大陆这才一声叹息，说了实话，大康，今天我已经和佳佳通过两个电话了，他对你有些误会，以为是你让人抓了他妈。不过你放心，我会尽量做工作的，实在不行我就到美国去一趟，这个工作也只有我能做了。李达康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就是啊，那就谢谢了。两个老朋友碰了杯，心也碰到了一起。这天晚上，李达康难得的出门送人，把王大陆送出了好远。

0: 一路上，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让他和王大陆的头脑变得清醒。在大路口送王大陆上车前，李达康又叮嘱着，大陆，你代我告诉佳佳，我仍然希望他回来，就算一时不回来，也希望他不要抱怨国家。国家呀，没有什么对不起他妈的，是他妈妈自己不注意，失足落水了。放心吧，达康，该说的我都会说，你别想的太多了，好好休息。休息什么呀？思维难以理性的停止。送走王大陆，李达康心里仍然没着没落的，像是得了强迫症，翻来覆去老是想着欧阳菁，甚至丁义珍。怎么会这样？栽了这么大的跟头。他不能原谅自己，只想用工作充实自己。田兴之在眼前晃动着，忙忙碌碌地擦桌子擦地。李达康忽然想起来，田兴之曾经说过光明区信访办的窗口太矮，第二天他就指示孙连成整改，也不知道落实得怎么样。李达康就问田兴之，区信访办的窗口改了没有？田兴之快人快语，改啥呀，外甥打灯笼照旧，窗口还是那么矮那么低，站不能站，蹲不能蹲，说话久了腿麻得站不起来。没等田兴之把话说完，李达康的火就忽地窜上了头顶。他快步走进了书房，拨通了孙连成的手机，只说了一句话，明天信访办大厅见。孙连成爱好天文，接到市委书记电话的时候，正在阳台上用高倍望远镜观察金星。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第二天一上班，匆匆走进信访办大厅，茫然四顾，大厅里挤满了上访群众，唯独不见市委书记的影子。转来转去，才在五号接访窗口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连成同志，我在这儿。孙连成凑近了一看，发现李达康坐在信访接待员的位置上。李达康从小窗户的洞口伸出一只大手招了招，过来过来，我有话和你说。孙连成答应着，在小窗口前半蹲半站的倾听市委书记的指示。市委书记侃侃而谈，连成啊，我一直和你们说，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都不是小事，能解决的一定要尽快解决，不要拖，拖来拖去就拖出了矛盾。比如说企业办社会，我是早就解决了，企业所办的学校、医院、幼儿园都交给了政府，都变成了事业单位，是不是啊？孙连成努力地勾着头，还得时不时地点一点头以示虔诚，可肉体痛苦难受，卷曲着像是一根麻花似的。他恳请书记让他进去汇报，书记却谈笑风生，汇报什么呀，我不需要你汇报，就想跟你聊聊天儿。孙连成暗暗叫苦，周围都是上访群众，他这个父母官儿今天恐怕是要出洋相了。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9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

0: 爱分子的斗智斗勇，
1: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孙连成在信访窗口半蹲半站着，市委书记李达康却侃侃而谈，并且不让他进去汇报。李达康问他企业办社会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光明区有没有拖拉不作为，据市里掌握的情况，起码有300多人的事业待遇没落实。连城同志啊，你不落实人家就要上访，这不是自找麻烦吗？省里市里都有文件，为什么就不执行呢？要表现权力的任性，是不是啊？孙连城顿不住了，只好一条腿跪在地上，头勾得更低，喘息着说，不是，主要是经费问题，这改制后有一部分经费得去财政处，我再想想办法吧。这时候一些认识孙连城的人都向区长投来了惊讶的目光。孙连城单膝跪地，才能从小窗口看到李达康的半边脸，他可怜巴巴地望着高高在上的市委书记，希望领导能注意到他的痛苦处境。领导就是高高在上，就是不去注意，坚决不予注意。领导似乎根本不知道他的痛苦，亦或是故意折磨他，就是要他痛苦，继续兴致勃勃地谈着。不要以为几百人的事是小事，你一件小事办不好，负面影响就足以摧毁你做过的许多好事，就会影响政府的形象。孙连城另一条腿也在痛苦当中跪了下来，又一想，当众跪下实在是不妥，简直是请罪。有几个妇女捂住嘴里边笑，他又赶快改为蹲着。李达康又想到一个问题，还有啊，你们区长书记接待日又是怎么回事啊？搞那么多警察来干啥？要是害怕群众，你们就别到信访办来装孙子摆样子，既然来了，就别把我们的人民群众当敌人防着，这不好，严重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形象。孙连城磕磕巴巴地解释着，说这是当初丁义珍规定的，怕部分群众闹事。李达康敲着窗台说，我的同志啊，群众来找你们上访是要解决问题的，谁存心闹事啊？就说这街坊窗口，人民群众要遭多少罪才能表达自己的心声啊？孙连城，你像话吗？你这个共产党的区长称职吗？我让你改窗口，你当耳旁风，今天尝到滋味了吧？是不是也痛恨官僚了？孙连城几乎瘫倒在地上，李书记，我马上改。哼，改不改你看着办，我今天就说这么多，连城，你好自为之吧。说完，李达康和秘书小金从接待室里出来，扬长而去。孙连城带李达康走了之后，艰难地爬起来，揉了半天的膝盖，发了一会儿呆，才进了信访局局长办公室，指着秃头陈局长破口大骂，这个面对群众的窗口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那么小，

0: 矮，故意整人是不是？
1: 陈局长陪着小新说：“
0: 孙局长，您真不知道吗？这是丁义珍当年亲自设计的。
2: 为啥这样设计？这个腐败分子心眼怎么这么坏？”
0: 哎呀，孙局长，您不知道，我们有些上访群众啊，守着信访窗口东拉西扯，问个没完。丁义珍就画了草图，设计了这种窗口，目的呢，就是要让上访者站也不好站，蹲也不好蹲，几句话就说完了。
1: 孙连成想了想说：“这个老丁动机还是好的。”
0: 陈局长补充着：“对，效果也不错，大大提高了接访效率啊。”
1: 孙连成的脸一沉：“就是太缺德了，跪得我膝盖疼。
0: 哎，要不咱积点德，您批了经费我马上改。”
1: 孙连成好像牙疼似的皱起了眉头：“又是经费，我印钱呢，凑合着吧，反正李书记那么多事儿，过几天也就忘了。哎，老陈，你打个报告上来，要求市财政拨款七八十万做整改费。哎，算了，凑个整100万吧。我上报李书记，财政给钱咱就改窗口，不给就想别的办法。”“
0: 哎，好的，那我今天就打报告，不给就不改呗。”
1: 孙连成的手指差点戳到陈局长的秃头上：“你们真都是属猪的，不扯着腿你们就不哼哼。不是我批评你，老陈，你就是不动脑子，还不给钱就不改了。哎，没钱就办不了事吗？你这是懒政，我还就不信了。比如说，你就六个街坊窗口是不是？就不能买六个小板凳吗？就不能像银行那样摆几颗糖吗？花钱不多，事也办了吗？”“
0: 哎，是，行行，孙局长。
1: 当然了，小糖果也不能多摆，每个窗口每天摆上几颗，是个意思就行了。摆多了呢，就可能诱发上访，也可能被哪个贼一把捞走。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荆州老百姓，劣根性，没救。”
0: 陈局长是深有同感：“
2: 是，孙局长，咱中国老百姓就是没救啊。”
1: 其实没几个人了解孙连成的内心世界，这位区长表面上随和顺服，心里边却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他早年仕途顺利，年纪轻轻的就提了正处，以后二十几年原地踏步，渐渐的就心灰意冷了。特别最近几年，他狂热的喜欢上天文学之后，才知道宇宙之浩渺，时空之无限，人类算什么？蚂蚁、尘埃，恐怕也是高抬自己了。有没有外星人呢？孙连成倾向于有的。宇宙存在着亿万颗类似地球的行星，你敢说某一颗不会产生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哪天他们来了，地球没准归他们领导。李达康算什么？高玉良算什么？沙瑞金算什么？蚂蚁尘埃罢了。孙连成开悟了，一颗心也放平了，从此得过且过，再无烦恼。好好好，是是是，就是不办事儿，谁奈我何呢？还私下放言，不想升官了，就无所谓了。所以孙连成并不真的害怕李达康。都说无私者无畏，他孙连成没贪污，没受贿，又不想再提拔了，何谓之有呢？况且他还胸怀整个宇宙，这一点强势书记李达康并没看明白，恐怕永远也不会明白。不料回到区长办公室，又让郑西坡给堵上了。 郑西坡扯着他的手说，孙区长啊，找你多少次了也不见答复啊，现在我们没别的要求，就是要快递建厂，老厂马上要拆，我们得有个新场地生产啊，这事儿挺急的。
0: 孙连成敷衍着，老郑，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这不好解决呀。
1: 哎，怎么不好解决呢？我们只要20亩工业用地呀。
0: 孙连成敷衍不下去了，我的郑师傅啊，你也不想想，光明区现在是市中区了，哪儿还有地呀？实话告诉你，区里一分土地都没有了，你们老厂是最后一块工业用地，拆迁后也就变成房地产用地了。
1: 郑西坡一听就急了，那既然这样，你咋不早说呀？我一次次的找你，你一次次的打哈哈。孙区长，要是没地建新厂，光明湖老厂恐怕又拆不了了。
0: 孙连成马上警告说，哎，郑师傅，你可别学蔡成功的样搞什么护厂队，动乱分子蔡成功已经被拘留了，很可能要判个10年8年的。
1: 郑西坡就火了，你当官不为民做主，都不如回家卖红薯。
0: 孙连成却并不生气，嘻嘻哈哈地说，卖红薯就卖红薯，卖红薯也是一种活法嘛，你看看，该下班了，走，我回家卖红薯，你回家喂肚子。
1: 事情朝着预料的方向发展，欧阳菁是个突破口。侯亮平相信，大风厂股权之谜将由此解开，还会顺藤摸出山水集团这一连串的瓜来。欧阳菁受贿50万的事实已经查明，受贿已经不是关注重点了。现在要搞清楚的是，这位主管信贷的银行副行长一手造成的断贷，是如何导致了大风厂股权的转移和916事件的发生。今天他精心准备了一场3堂会审，在讯问欧阳菁的同时，提审蔡成功，接触高小琴。侯亮平信息十足，季昌明进门询问情况的时候，侯亮平就说，今天搞场会战，3个组密切配合，将打一个突破性的漂亮仗。
0: 季昌明有些狐疑地看着他，
1: 突破？就这么突破了？
2: 对，就这么突破了。
0: 季昌明未置可否，在对面的指挥位置上坐下。对欧阳菁的审讯很敏感，领导必须参加监督指挥，侯亮平心里有数。领导坐下之后，把带过来的保温杯放在桌上，先说了个情况，说是沙书记表扬他了，要谢谢他这个反贪局长，说他拦下了李达康的车，挽救了李达康的前途。侯亮平听了并不觉得意外，马上想到沙瑞金把李达康和欧阳菁切割开了，随口来了一句，挽救李达康的只能是李达康自己，他腐败了，谁也挽救不了他。
3: 哎，亮平，别胡说啊，我们就事论事。
0: 这时欧阳菁到位了，季昌明敲敲桌子示意开始。侯亮平抓起桌上的话筒发出指令。指挥中心的通信设施很现代，大屏幕及时显示出审讯室的画面，工作人员随时切换画面，可以将几个审讯场所同时呈现在荧屏上，这样领导们就可以像看电影一样随时掌握审讯进程。张华华和一位女检察官对欧阳菁进行询问，
1: 欧阳晶有些激动，不承认贷款有任何问题。他一口咬定，城市银行和大风厂的所有信贷业务来往，都是合法合规的正常业务来往。张华华指出，2012年初，蔡成功的一笔正常贷款就被不正常的中断了，以至于大风厂的股权落入了山水集团囊中。欧阳晶并不回避，说他本来是准备按计划放贷的，但银行的风控部门例行贷前调查时，意外地发现蔡成功卷入一起非法集资案，蔡成功涉及使用了社会高息资金1亿5000万。侯亮平和季昌明对视了一下，欧阳晶说的是个新情况，必须马上证实。侯亮平让工作人员切换到市公安局看守所，屏幕上及时出现了蔡成功的辩解。
2: 我用不用高利贷，用了多少，都和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无关呢。我是自然人，大风是企业法人，而且大风厂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员工的持股。
1: 侯亮平听明白了，欧阳晶没说假话，蔡成功确实卷入非法集资案里了。画面再切回审讯室，欧阳晶又做了进一步说明。对一位深陷高利贷漩涡的奸商，哪家银行还敢放贷给他呀？欧阳晶情绪激动地说，
2: 我提醒你们，不要上这个奸商的当。在荆州，被蔡成功坑害的不仅是大风持股员工，还有那些借高利贷给他的群众，最近半年已经有2个跳楼的了，你们可以到市公安局经侦处了解一下。
1: 这一事实让侯亮平感到很意外，蔡成功举报欧阳晶的时候，对自己涉及这么多高利贷是只字未提。侯亮平低声地骂了一句，
2: 混账东西，找死啊。
1: 季昌明盯着大屏幕缓缓地说，
3: 这么看来，欧阳晶断贷也没什么错呀。
1: 可故事脱离了预想的轨道，朝着未知的方向发展。侯亮平喉咙发干，口腔苦涩，拿起茶杯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大口水。这时陆一可小组的信号传过来了，工作人员及时地将画面切入。在山水度假村的接待室里，高小琴一身职业服装，和陆一可是侃侃而谈。高小琴又说了一个新情况，说是2010年，蔡成功见着煤炭行情好，想发一笔财，借了8000万高利贷到临城购买锦绣煤矿的产权。丁义珍帮他牵线斡旋搞批文，占了 30% 的干股，两个人其实早就是合伙人了。季昌明难得的激动了，指着屏幕说，
3: 哎，亮平，看看看看，又大跌眼镜了吧，你这个发小竟然早就是丁义珍的合伙人，出乎意料吧。
1: 侯亮平觉得很窘迫，苦笑了一声，
3: 是是啊，太出乎意料了。
1: 此刻侯亮平真是哭的心都有，回想起在北京的家里，蔡成功竟然向他举报丁义珍，真不知道发小当时是怎么想的。现在看来，高小琴说的没错，发小谎话连篇，输急眼了，逮谁咬谁。童年那个抄他作业跟在他后面跑的菜包子，那个在他记忆里总是和天真顽皮联系在一起的菜包子，一去不复返了。岁月已经把这位发小变成了老奸巨猾的奸商。监控屏幕上 高小琴大骂着蔡成功，

0: 旁敲侧击地说，还有更大的利益吧，大风厂的黄金宝地。高小琴却反问着，谁说那是黄金宝地？大风厂至今没拆下来，招拍挂还没开始，除了一堆麻烦什么都没有。现在区政府不认丁义珍当年签的合同了，让我们再交一次下岗安置费，我们正在交涉呢。陆亦可注意到了，赶紧问他，再交一次安置费，这么说你们以前交过一次安置费了？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瓶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0日星期五，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

0: 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大诗人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然而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贬谪当中，诗人也是创作了许多名垂千古的诗篇。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这首诗名字叫做《和董传留别》。
1: 《和董传留别》，作者宋代苏轼。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燕伴老儒烹户夜，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伴寻春马，眼乱行看则续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赵黄新诗字如鸦。虽然生活当中身上包裹着粗布猎衣，但胸中有学问，气质自然是光彩夺目。不喜欢陪伴着年老的学人，学他们一块儿清谈烹户夜那样的苦日子，决定随从举子们参加科举考试。虽不能像孟郊那样骑马看花，但却有机会被选婿车包围，让自己眼花缭乱。中举仍然可以向世俗之人夸耀，诏书上儒鸦的黑字新写着你的名字呢。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董传曾与苏轼相从。当时董传生活贫困，衣衫朴素，但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平凡的衣着掩盖不住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骨。苏轼在诗中一面称许了董传的志向，同时预祝他皇榜得中。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两句写董传粗丝绑发，粗布披身。果生涯词语搭配新颖巧妙，本应是生涯果粗增大步，但词序一颠倒就变成了粗增大步果生涯，就有了画面感，而且表示这种生活已是常态。这两句赞扬董传虽然贫穷，但勤于读书，因此精神气质非同常人。燕伴老儒烹户夜，强随举子踏槐花，这两句是说董传的志向，不甘心过贫苦的日子，希望通过科举出人头地。老儒是指年老的学人，烹户夜是用典。诗经小雅户夜中首章两句是翻翻户夜，采之烹之。户夜味苦，诗中以户夜言其宴席上菜肴的粗陋和简约，但主人并没有以微薄而费力，而是情真意志的采之烹之。囊空不伴寻春马，眼乱行看则续车。寻春马是暗用孟郊登科后的典故。这里苏轼是说，董传即便登科也没有钱置办马匹，像孟郊那样一日看尽长安花。则续车则是用的王定宝唐直言慈恩寺题名游赏富永杂记中间所记载的唐进士放榜日，公卿家倾城选取家婿，殿车朱安结笔而至的典故。苏轼的意思是说，董传虽不能像孟郊那样骑马看花，但却有机会被选婿车包围，让自己眼花缭乱。这两句是苏轼鼓励董传的话，有钱没钱不是问题，考中才是硬道理，到那时什么都会有。得意犹堪夸世俗，赵黄新诗字如鸦，这两句诗是承接上两句，继续对董传给予鼓励，希冀董传能够有朝一日可以金榜题名，扬眉吐气，以夸世俗。苏轼写到这里似乎完全忘记了此时开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 剩下的就只有对一个不得意书生的一点祝福了。这首诗的特点是巧于用典，蕴藉含蓄，其中腹有诗书气自华是至今让人传颂于口的名句。诗书在这里泛指书籍，气是指气质风度，华指有光彩，与众不同。脱开诗中赞扬董传的语境，单独来看，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意思就是，那些勤于读书的人身上，总会有一种儒雅之气自然地流露出来，使他们看起来与众不同。正因为它概括出了读书人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所以才成为了有关读书学习方面的诗词名句，被广泛引用。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和董传留别，作者宋代苏轼。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宴半老如烹户夜，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伴寻春马，眼乱行看则续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赵黄新诗自儒雅。
0: 唐代产生过许多有名的女诗人，李冶便是其中的一个。下面就来介绍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李冶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名月夜留别。
1: 明月夜留别，作者唐代李冶。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道曾长。在即将离别的时刻，我们就像明月一样默默无言。此时万籁俱寂，月光洒满了大地，我们的内心就像月光一样充满着柔情。离别之后，我就像月光普照天南地北一样，对你的思念之情也追踪到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边陲边塞。这首诗的作者是李冶，李冶字季兰，后为女道士，是中唐诗坛上享有盛名的女诗人。晚年被召入宫中，至公元784年，因曾上师叛将朱慈，被唐德宗下令乱棒扑杀之。李冶的诗以五言擅长，多愁赠遣怀之作。这首诗的前两句每一句中都有人和月字，这就是诗的前两句的句法工整而复杂了。实际上诗的前两句也可以变为离人无语却有情，明月有光却无声，或者为了合于平仄也可以改为离人无语却有情，有光明月却无声，这样就将人和月分开描写，前句写人，后句写月，但诗人此处却偏偏将人和月交织地描写在一起，两句中都有人和月。从第一句看，两人分别时都没有什么话说，而月亮也没有声音，四周很寂静，似乎没有什么感情。但第二句马上一变，明月虽然无声，却有着洁白的光亮。而两人分离时虽然坚言保持着沉默，内心里却百感交集，充满着离情别绪。这样一写，句和句之间就有了一种起伏，一种变化，不仅使人感到人有情，就连月也有情了。第二句是写两人在明月下依依不舍的分手情景，后两句转而描写离别后的情景。作者是个女子，从末两句的口气来看，第三句中的人也应该是指一位女子。她不仅离别有情，别后相思也依然有情。这从人似月三个字就可以看出来，这三个字看似平淡，言外之意却很多， 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承上

0: 前两句虽然月无声，只有光，但就如同人无语却有情一样，都是有情物。而此处说人似月，就是说此刻的人依然如月一样，仍是有情物。从起下来看，月亮每天夜里都从云中映射到水中，又从水中爬到层层，年年岁岁周而复始，表现其时间之长。而人似月，正是为了说明人的相思也是天天如此，夜夜如此，说明其相思时间之长久。月亮皎洁无声，离人相思无语，其情却如同月光，云间水上层层无处不在，足见相思的深沉绵密，如诗如画，是从月光下离人的依依惜别，到月光下闺中女儿的独自相思，从头至尾都将人月和谐，以人喻月，以月行人，写得十分有情味又别致。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明月夜留别》，作者唐代李冶。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到层层。
1: 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古体诗，全诗信手写来，笔随兴致，诗才横溢，堪称绝世名作。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梦游天姥吟留别，作者唐代李白。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月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多难倾。我欲因之梦无月，一夜飞渡近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谢公宿处今尚在，露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尽海日，空中闻天鸡。千言万转路不定，迷花已时忽已明。雄豪龙吟隐岩泉，立身临栖金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轰然中开。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破洞，晃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是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故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鹭青崖间。须行即起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海外来的客人谈起瀛洲，大海烟波渺茫，瀛洲实在难以寻求。绍兴一带的人谈起天姥山，在云雾霞光中有时还

0: 能看见，天目山高耸入云，连着天际，横向天外。山势高峻，超过五岳，遮掩过赤城山。天台山高18000丈，对着天目山，好像要向东南倾斜拜倒一样。我根据越人说的话，梦游到了绍兴。一天夜里，飞渡过了明月映照的镜湖，镜湖的月光照着我的影子，一直送我到了陕西。谢灵运住的地方现在还在，清澈的湖水荡漾，猿猴清啼，脚上穿着谢公当年特制的木鞋，攀登直上云霄的山路，上到半山腰就看见了从海上升起的太阳。空中传来天鸡的叫声，山路盘旋弯曲，方向不定，迷恋着花，依倚着石头，不觉天色已经晚了。熊在怒吼，龙在长吟，岩中的泉水在震响，使森林颤栗，使山峰惊颤。云层黑沉沉的，像是要下雨，水波动荡，升起了烟雾，电光闪闪，雷声轰鸣，山峰好像要被崩塌似的。仙府的石门轰的一声从中间打开，天色昏暗，看不到洞底，日月照耀着金银做的宫阙，用彩虹做衣裳，将风作为马来衬。云中的神仙们纷纷下来，老虎弹琴，鸾鸟拉车，仙人们排成列，多如密码。忽然惊魂动魄，恍然惊醒起来，而长长的叹息。醒来时只有身边的枕席，刚才梦中所见的烟雾云霭全部都消失了。人世间的欢乐也是如此，自古以来万事都像东流的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与君分别，何时才能回来？暂且把白鹭放牧在青岩间，等到游览时就骑上它访明川大山。我岂能卑躬屈膝去侍奉权贵，使我心中郁郁寡欢，极不舒坦。
1: 文乐天寿江都司马是唐代诗人元稹的作品，此诗情与景的交融，看似客观的景物描写，却融入了诗人沉重而悲愤的感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文乐天寿江州司马，唐·元稹。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灯火将熄，一片昏暗，雾影在摇漾。今夜忽然听说你被贬谪到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病中我惊得蓦然从床上坐起，暗夜的风雨吹进窗户，感到分外寒冷。一起来诵读元稹《闻乐天寿江州司马》。闻乐天寿江州司马，唐·元稹。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3: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47集。
4: 第47集，街心两侧的栏杆边站满了观赏仪仗队的游客，有的踮起脚尖，瞪大了眼睛，一睹皇帝的风采。

0: 阮贵、潘月莹、朱二星、李法师四人挤在人群里，观瞧着缓缓行进的皇家仪仗队。只见御车后面跟着一群骑白马的王公大臣，潘月莹一眼瞧见了新科状元韩世渠与翰林学士崔敬侯，他兴奋的差点喊出声来，直拍巴掌。一旁的阮贵扯了扯他的衣角，他才意识到自己兴奋过度，有些失态。朱二星说道：
1: 瞧够了吧，皇家与咱们不相干，他走他的阳关道，咱过咱的独木桥。
0: 说罢便与潘玉莹、阮贵道别而去。潘玉莹拉着阮贵的手挤过人群，躲于御街旁边的带状和河岸上坐下歇息。只见河岸上坐着一对对情侣及观赏景致的游客，有的游客打开旅行包，拿出卤肉与酒壶，一边啃着卤肉，一边拿起酒壶抿了一口酒，享受着野餐的乐趣。有的情侣依偎在一起，窃窃私语，情意绵绵。有的游客在岸上漫步，潘玉莹倒在阮贵的怀里歇息。刚才那会儿他兴奋地手舞足蹈，现在猛然松弛下来，倒觉得精神疲惫了。他微闭着眼睛，想起了命运悲惨的小凤仙，感叹两位侠客到何处才能寻到他呢。此时朱二星与李法师匆匆过了朱雀门，入了汴京内城，走了一程，越过大相国寺桥，便瞧见了位于汴京里城南端的大相国寺。朱二星与弟子李法师夺进了寺院，拜进了方丈禅师。朱二星对方丈说道：
1: 长老，咱师徒二人来这佛教圣地，想向你打听一个人，可否问道？
2: 不知二位施主想打听何人，尽管说来就是了。
1: 哎，这寺院是否有一个削发为尼的凤仙女子？
2: 这寺院里倒是有一个年轻的尼姑，不过她叫玉仙，而不叫凤仙。
1: 这玉仙跟凤仙又是一字之差，难道她将凤字改成了玉字？啊，长老，能否让我见这玉仙一面？
2: 啊，这倒不是什么难事。二位施主，请跟我来吧。
0: 朱二星与李法师跟着方丈夺进天王殿，只见一个年轻的尼姑身穿一身白素服，头戴白色平顶布帽，盘坐于天王殿下的铺毯上，正在敲木鱼，口中念念有词。朱二星与李法师怔怔地瞧着敲木鱼的尼姑，越瞧她越像小凤仙。朱二星上前问道：
1: 请问僧师尊姓大名啊？
0: 尼姑听到有人唤她，方才停下手中的木锤，抬起头来愣愣地瞅着朱二星，应道：
3: 贫尼我叫玉仙，不知施主问来何意？
1: 僧师是否认识一个小凤仙女子？她与你的模样实在太像了。
3: 说来话长，小凤仙的父亲与咱的父亲乃是兄弟。凤仙的父母亲在饥荒岁月死去，而后凤仙就到我家生活，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外出自谋生路。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不知她现在何处，二位施主是怎么认识她的，为啥要寻他呢？
0: 朱二星将小凤仙的悲惨遭遇详细地告诉了尼姑。尼姑长叹一声道：
3: 哎，凤仙姐比咱的命运还可怜，二位施主若是寻到他，就叫他到相国寺来见我就是了。
1: 请问僧师，你为啥要削发为尼啊？
3: 施主，这件事咱就不必与你详说了。人生在世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的苦处一言难尽，待见到

0: 奉先，再说吧。
1: 卓尔星与李法师告别了尼姑，遂与方丈夺进大雄宝殿。卓尔星说道：
2: 长老，刚才你都听见了，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请长老指点迷津，到何处能够寻到奉先呢？
3: 自古红颜多薄命，人生在世有三大不幸：年幼时丧父母，年轻时丧夫丧妻，老年丧子。这三大不幸，奉先就占了两头，可见他命薄没福分。想必是这女子已误入风尘，无力自拔，自甘堕落。若是寻到她，祝她不要心高。她是个心有天高，命比纸薄之人，所以她只能过个平民日子，方能保全自身。否则，在劫难逃，不得善终。
1: 卓尔星谢别了方丈，与弟子李法师夺出寺院。走在路途上，卓尔星说道：
2: 哎，法师，那个凤姐会不会就是萧凤仙呢？刚才长老说凤仙是误入风尘，说不定她是在卖画途中被歹徒劫持了，而后将她卖入妓院，使她身不由己。咱俩去夜来香妓院时问那老鸨身，被他三言两语糊弄过去了，这其中必定有诈。咱俩要想方设法见到凤仙，打探虚实，再做决断。
4: 事已至此，只好这么办了。
1: 却说阮贵与潘玉莹坐在戴状河河岸上歇息之时，已觉肚中饥饿，于是潘玉莹一咕噜从阮贵的怀里爬起来，拉起阮贵躲于御街旁边的饭店用过午餐后，两人又返回戴状河河岸上游玩，沿着河岸朝前走。河岸上疏疏密密的果树露下丝丝日光，照在地上影影绰绰。走着走着，阮贵瞧见前面河岸边的果树间隙搭了一个窝棚，阮贵蹲下愣愣地瞧着窝棚，在这玉石砌安的戴状河河岸上生出一个窝棚来，真是大煞风景。潘玉莹说道：
5: 阮大哥，不就是一个窝棚吗？瞧你那个认真样，比观风景还着迷。
3: 唉，玉莹啊，咱小时候一家人就挤在汴河岸畔的窝棚里，现在只不过是窝棚变成了茅草屋而已。那窝棚里准住着一个流浪者，会不会是卓大侠寻觅的小凤仙呢？哎，过去瞧瞧吧。
1: 阮贵掀开草帘子，弯腰钻进窝棚里，见一滩乱草上躺着一个面黄肌瘦、气息奄奄的小女孩，穿一身破烂不堪的衣裳。一摸她的额头，热得烫手。阮贵扶起小女孩，背出了窝棚，遂对潘玉莹说道：
3: 啊，救人性命要紧，快去寻郎中给这小女孩瞧病啊。
1: 他背起小女孩朝御街走去，前头的潘玉莹寻找了一家药店。阮贵背着小女孩进了药店的门诊室，郎中把了把小女孩的脉搏，摸了摸额头，说道：
6: 这女孩身体虚弱，招致风寒发烧，咱给她服下丸药就会退烧的。
1: 说着拿了一把中药丸子给小女孩服下了。潘玉莹急忙从药店旁边的小吃铺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杂烩汤与一个炊饼给小女孩吃，小女孩吃罢果然提起了精神。小女孩说道：
7: 谢谢大哥大姐的救命之恩。
5: 小妹妹，你叫啥名字？为啥流浪在外啊？
1: 小女孩眼里涌出了泪水，有气无力地说道：
7: 咱叫秋妮，住在乡下，家里交不起租子，爹娘被大户逼得上吊死了，咱无亲投靠，就出来流浪，想不到遇到了大哥大姐救了咱。
1: 阮贵眼里涌出了泪水，说道：
3: 玉阳，咱俩现在救了秋妮儿，是火烧眉毛只顾眼前，若把她撇下不管，她小小年纪无依无靠，还是要遭罪啊。
5: 阮大哥，你说咋办？咱都依你的。
3: 叫秋妮儿给你当个妹妹，与你做个伴，也免得你形孤影单。
5: 咱捡了个妹妹，这是好福气。
7: 大哥大姐，你们就是咱的亲人呢。
1: 说着扑通一声跪于潘玉莹面前。潘玉莹急忙扶起秋妮，说道：
5: 秋妮儿，从今往后你就是咱的妹妹了，哪有妹妹给姐姐行礼的。
1: 秋妮望着姐姐笑了。潘玉莹付了药费，谢别了郎中，便与阮贵、秋妮步出了药店，一行三人穿过御街，行在返回的路途上。再说潘景亭一直在思索女儿的终身大事。
2: 阮贵与玉莹已是天赐良缘，棒打不散，不能将这两个相亲相爱的娃儿活活拆散了，以免伤了女儿和夫人的心。可是怎样成全阮贵呢？让他在这汴京城扎稳根基，事业有成，这样一来，两个娃儿一旦成了亲，自己这张老脸也伸得出去，不至于让人耻笑。但是阮贵却不适合做官，他出身贫贱，心底善良，涉世未深，难以应对官场上变幻莫测的复杂局面呢。
1: 潘景亭深恶痛绝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卑劣伎俩，他每每想起自己遭人诬陷、锒铛入狱，险些丢了乌纱帽，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心里就隐隐作痛。所以他不愿举荐阮贵去做官，以免误了他的前程。可是从阮贵在解雇的营生上来看，倒是一把经商的好手。潘景亭权衡利弊，斟酌再三，终于横下一条心来，要成全阮贵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掌柜。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夫人和女儿时，夫人大加赞赏，女儿拍手赞成。于是潘景亭凭着他在京城的人缘，在汴京繁华的北大街买下了一家商贾转让的店铺，挂起了两块新招牌，官盐专卖店、百货副食店。开张营业的这一天，小心谨慎的潘景亭没有抛头露面，以免招来非议。这条街上的商贾出于习惯，都来店铺恭贺开张大吉。这光景，铺前燃起了鞭炮，宾客云集，恭贺之声动听悦耳。掌柜阮贵频频抱拳施礼接待宾客，宾客们纷纷望着铺面上挂的两块新招牌，料定这个阮掌柜来头不小。别的不说，单说这个官盐专卖非同小可，细细数来，在这偌大的京城里，能够争得官盐专卖权的商贾都是有头有脸的富商大贾，或是达官显贵的亲戚朋友，一般商贾获此幸运者却寥寥无几。在这条繁华的北大街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官盐专卖店，宾客们对他刮目相看，敬佩他年轻有为，官场有缘，何喜可贺。细心的潘玉莹之所以将妹妹秋妮带在身边，是考虑到父亲一走，家里就剩下了体弱的母亲，不便照顾秋妮。再说秋妮已年满12岁了，让他在店铺帮忙照看，从小学会经商，有空教他读书识字，对他将来有好处。此时阮贵的心情既喜悦又沉重，潘大人已从事实上承认了他这个未来的女婿，他从心眼里对潘大人感恩戴德。阮贵暗暗发誓，要将店铺经营得有声有色，在商界崭露头角，蓬荜生辉，使心爱的玉莹有个幸福的家庭，使岳丈岳

0: 大人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使一辈子受苦受累的父母亲在晚年过上好日子。阮贵的眼里情不自禁地涌出了幸福而激动的泪水，一旁的潘玉莹瞧见阮贵泪花闪闪，不得其解，遂问道：
1: 阮大哥，今天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你该高兴才是呀，咋流泪了？
0: 阮贵举起袖子抹了一把眼泪，嘿嘿一笑说道：
2: 玉莹，才是激动啊，没有岳丈岳母大人的施恩，没有你的一片真情，哪有咱阮贵今日之荣耀啊。今生今世，咱阮贵若是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就对不住咱的良心。
1: 阮大哥，一家人别说客气话，从今往后你是咱的主心骨，成了二老的亲生儿子，你会成大气的。
0: 其实心高的潘玉莹自有他的一番心计，
1: 在这惶惶汴京，一夜暴富的山谷大有人在，我要与阮贵经商积攒下一笔厚实的财富，将来与阮大哥成了亲，那些金枝玉叶有的我要有，没有的东西我也要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人的一生就是这么几十年的光景，一晃就过去了，何必刻薄自己呢？再说经商能够天长日久，而当官却有告老还乡的时候，当官倒不如经商来得长久。
0: 基于这个理性认识，潘玉莹为父亲的高瞻远瞩而佩服。在与阮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男人的阳刚之气与善良心地，这两点恰恰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男子汉大丈夫所必须具备的。时下他虽然还没有与阮贵成亲，却亲如一家人了，像山一样难以撼动。他还为他捡了一个妹妹而高兴，这个天真烂漫的秋妮妹妹从此不再遭罪了，能给他的生活增添乐趣，就像一个身心疲惫的人坐在大树下歇息，忽然听得树上的鸟儿喳喳叫，精神为之一振，心情豁然愉悦起来。这个小妹妹多么小鸟依人，惹人疼爱啊。此时秋妮一边擦拭货柜一边说道：
3: 哥哥姐姐，你俩歇会儿吧。
0: 小妹妹果然体贴人，潘玉莹的心里甜蜜蜜的，她夺过去一把抱起了秋妮，甜甜地亲了妹妹一下，说道：
1: 我的好妹妹，你歇会儿吧，别累着了。
3: 我不累呀，姐姐，比起在家里放牛捡柴火轻松多了。
2: 玉莹，就听妹妹的话，歇会儿吧。
0: 说罢端来了两杯香茶，分别递与秋妮和玉莹，而后自己端起一杯香茶抿了一口。就这一杯茶，潘玉莹已经有了家的温馨感觉。往日她在家里总是给父母亲端茶递水，时下她的阮大哥亲自将香茶递到她手上，这是一个男人的善良心地在生活细微之处的体现。潘玉莹悠然自得地抿着香茶，眼睛却直勾勾地瞧着阮贵，仿佛他在顷刻之间变成了一座巍峨的高山，他在山峦上来回奔跑，游山观景，心里是那么的畅快。他激动的眼眶湿润了，若不是顾及秋妮在面前，他又要扑过去纵情地亲吻他的阮大哥。聪明的秋妮瞅了一眼激动的姐姐，似乎从姐姐渴望的眼神中悟出了她心里奔放的情感，于是秋妮去了后院。此时潘玉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冲动，夺过去一把抱住了阮贵，狂热地亲吻着。在她看来，阮贵已是她的人了，亲她是理所当然的。她深切地知道阮贵也渴望着她的温馨爱情，但是他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像自己一样轻而易举地爆发了。亲热了一阵子，潘玉莹松开了阮贵，阮贵笑嘻嘻地说道：

0: 亲够了吧？
1: 净说些傻话，哪能亲得够呢？咱俩不是还没成亲呢吗？再到花好月圆时才是正经亲。
0: 以后可得注意点，有妹妹在身边了，咱俩得给她一个好形象。
2: 潘月莹伸出右手的二拇指，一点阮贵的脑门，嬉笑一声说道：
1: 哼，就你正经。
2: 两人正说着，秋妮端着一个条盘往桌上一放，说道：
3: 哥哥姐姐，咱把生菜生饭热了些，将就着吃点吧。
2: 阮贵端起一碗米饭，夹了几筷子菜，便有滋有味地吃起来。潘玉莹与妹妹秋妮也吃起饭来。潘玉莹问道：
1: 妹妹，你在家就会生火做饭吗？
3: 是呀姐姐，咱做饭时将灶台后头垫个墩子，将饭菜做好了等爹娘干活回家嘞。
0: 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 妹妹，从今往后你就不再遭那份罪了，做饭有我呢，你只帮忙照看着店铺就行了，有空我还要教你读书识字嘞。
3: 咱照姐姐的吩咐去做就是了。
4: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

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一

0: 树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茸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 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和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和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罕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罕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罕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和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50集《李冰修建都江》。
2: 李冰修建都江堰，秦国的力量一点点的强大起来。为了富国强兵，秦昭襄王很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李冰受到了他的重用。李冰是我国战国时期杰出的水利工程家，在秦国负责兴建过几个大型的工程，由此受到了秦昭襄王的重用。一天，李冰被召进宫中，昭王对他说，现在蜀郡缺人，朝廷打算派你去做太守，可是那里并入我们秦国不久，人心不定，不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去治理。李冰说，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但我相信，只要你一心想着老百姓，为他们造福，

0: 他们就会支持你。昭襄王对李冰的回答很满意，于是就派他去蜀郡做太守。李冰到了蜀郡以后，立刻开始着手了解民情。他看见成都平原广阔无边，土地肥沃，却人烟稀少，非常贫穷，开垦田地也不多。他很纳闷，就问当地的百姓。一位老人指着贯穿成都平原的岷江告诉他说，就是因为这条害人的河呀，从小的时候记事起，它就年年泛滥，不光庄稼颗粒无收，连村庄都要被整个整个的淹没，大人要晚来几年呐，恐怕连人都要搬完了。李冰恍然大悟，他决心要征服这条河流，为当地的百姓谋福。他先对岷江的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几次深入到高山密林，追踪岷江的源头，不畏长途的跋涉，沿江漂流，直达岷江和长江的汇合处，掌握了关于岷江的第一手材料。他发现岷江在发源地一带，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源丰沛，水流湍急，而到了灌县，地势就一下子变得平坦，水没有遮拦，往往冲决堤岸，从上游携带的大量泥沙也容易淤积在这里，抬高了河床。特别是在灌县城的西南面有一座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每年夏秋洪水季节的时候，水流没有地方排泄，就常常造成东旱西涝的这种现象，这些都是成都平原水害频仍的主要的原因。李冰想，要消除水患，就必须在平原上广修渠道，一则可以泄洪，一则可以灌溉发展生产，而要使水能够灌到渠里边去，就必须凿开玉垒山，使岷江的水能够东流。经过周密的筹划，李冰决定先从玉垒山开始，他亲自带领指挥民工在玉垒山凿开了一个20米宽的口子，把它叫做宝瓶口，然后在江心呢，用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为两支，逼使其中的一支流进了宝瓶口，堤堰的前端开口就像鱼头，所以呢，取名鱼嘴。它迎向了岷江的上游，把汹涌而来的江水分成东西两股，西股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河，东股的叫内江，是灌溉系统的总干渠，渠首就是宝瓶口。他还亲自规划修建了许多大小的沟渠，直接对接宝瓶口，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的水网，这就是都江堰的主体工程。后来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堰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当内江的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水堰流入外江，可以充分保障灌区免遭水淹。同时由于流入外江的水的漩涡的作用，还有效地冲刷了沉积在宝瓶口前后的泥沙，这些辅助设施都使都江堰成了一个宏伟而缜密的系统工程。李冰为此耗尽了心力，可是他还不满足，他还为工程的维护和长久的使用做了考虑，制定了一系列维修和监控的办法，有的至今还在被人们所沿用。都江堰建成以后，使得成都平原杜绝了水灾和旱灾，生产迅速的发展起来。除了都江堰以外啊，李冰还在蜀郡主持兴办了一些其他的水利工程，比如说在墨水，又叫呢青衣水，李冰组织百姓开凿河中心的山岩，整理水道，便利了航行。他还对管江、问景江、洛水进行过疏导，这些都为开发成都平原、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李冰一心为百姓谋福利，李冰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四川人民的崇敬，被尊称为川主，四川各地还修有川主祠，表达百姓对他的怀念。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51集《完璧归赵》。
0: 完璧归赵。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听说赵王得了当初楚国丢了的和氏璧，就派使者去见赵惠文王，愿意拿出15座城池来换玉璧。

会文王跟大臣们商量，要想答应秦国又怕上当，要是不答应吧又怕得罪了秦国，需要派个使者上秦国去交涉一下。有一个宦官对赵王说，他有个门客叫蔺相如，挺有见识。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问他。蔺相如说，秦国强咱们弱，不能让秦王找借口发兵打我们。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就是秦国的错了。蔺相如又说，要是大王没有可派的人，那我就去一趟。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昭襄王得意地坐在朝堂上接见他，蔺相如恭恭敬敬地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昭襄王接过来以后看了又看，很高兴，他还把和氏璧递给左右后宫的美人传着看，大臣们一片欢呼表示庆贺。蔺相如不见秦昭襄王提起交换城的事儿，就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这块玉璧有点小毛病，让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就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拿着和氏璧往后退了几步，靠着朝堂上的大柱子瞪着眼睛，气冲冲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派使者到敝国说是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的，赵国的大臣们都说这是秦王骗人的话，千万不能答应。可我说大国的君王怎么能够不讲信义呢？赵王这才斋戒了5天，派我把和氏璧送过来，这么郑重的事儿，大王却拿着和氏璧随随便便地叫左右的女人们传着看。我看呐，大王没有交换的诚意。如今和氏璧在我的手里，我宁可把脑袋和这块玉璧在这个柱子上一同碰碎。说着蔺相如就拿起和氏璧来对着柱子要摔。秦昭襄王赶忙向他赔不是，叫大臣拿上地图来指着说，打这儿到那儿一共15座城池，全交给赵国。蔺相如一想，可别再上他的老当，他就对秦昭襄王说，赵王斋戒了5天，又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送璧的仪式，大王也应该斋戒5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玉璧的仪式，我才敢把和氏璧奉上。秦昭襄王答应5天以后举行仪式。蔺相如就回到宾馆里歇着。蔺相如拿着玉璧回到了宾馆，马上叫手下人打扮成买卖人，把和氏璧包着系在贴身，偷偷的从小道回赵国去了。5天以后，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参加受璧仪式。蔺相如说，秦国自从穆公以来从来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怕受到欺骗，对不起赵王，已经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大发雷霆，蔺相如面不改色地说，秦国强赵国弱，请大王先把15座城池交割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块儿到赵国去举和氏璧。秦国的大臣们听了这番话，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秦王想，和氏璧已经归赵了，就算是把蔺相如扔到大鼎里去煮也无济于事了，就只好对蔺相如说，哎，一块玉璧不过是一块玉璧嘛，我们不应该为了这些小事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秦昭襄王恭恭敬敬地招待了蔺相如，然后让他回去了。

0: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52集《负荆请罪》。
1: 负荆请罪。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使了一个花招，请赵惠文王上渑池，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渑池的西部去跟他相会。赵惠文王怕被秦王扣留，不敢去。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要是不去，反倒叫秦国看不起。赵惠文王就叫蔺相如跟他一块去，叫廉颇辅助太子留在了本国。廉颇说，这回大王上秦国去，是凶是吉，谁也不敢断定。我想在道上一来一去，加上两三天的会，至多也不过30天的功夫。要是过了30天，大王还不回来，能不能把太子立为国君，好叫秦国也死了心，不要要挟大王。赵惠文王答应了。到了约会的日期，秦昭襄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喝酒谈天。秦昭襄王才喝了几盅酒，就让赵惠文王用色弹个曲儿给他快活快活。赵惠文王只得弹了个曲儿。秦昭襄王叫秦国的史官把这件事记了下来。史官念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给秦王弹瑟。蔺相如马上拿起了一个瓦盆，跑到了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请秦王敲瓦盆听。见秦昭襄王不答应，蔺相如说，大王如果不敲，在这五步之内，我就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去。秦昭襄王害怕了，只好拿起筷子在瓦盆上敲了一下。蔺相如回头叫赵国的史官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敲瓦盆。赵惠文王回到了本国，正好是30天的功夫，他更加信任蔺相如了，就拜他为相国，地位比大将廉颇还要高。这可把廉颇气坏了，他气呼呼地对自己的门客们说，我拼着命替赵国打仗立下了多少功劳，他呢，一个宦官手下的人，就仗着一张嘴倒爬到我的头上来。有人把这个话呢就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有一天，蔺相如带着一队随从出去，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过来，赶忙叫赶车的退到一边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过去。这一来可把他的门客和底下的人都给气坏了，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远离家乡投奔在您的门下是为了敬仰您，如今您和廉颇是同事，却躲躲藏藏的，我们只好跟您告辞了。蔺相如说，廉将军跟秦王哪一个势力大？他们说，那当然是秦国的势力大咯。蔺相如说，可是为了赵国，我敢在秦国当面责备他，秦国为什么不来侵犯赵国呢？还不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吗？你们想想，是国家要紧呢，还是私人要紧呢？后来赵国的名士于清就把蔺相如对门客们说的话对廉颇说了一遍，廉颇顿时感到无地自容，连忙做出受刑的准备，赤裸的上身，背着荆条跑到了蔺相如的府上去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面前惭愧地说，相国您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来见您，请您处罚我。蔺相如也连忙跪下说，老将军请起，您是为赵国出了大力的大功臣，您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给我赔错呢？从此两个人就做了好的没法再好的知心朋友，这就叫将相和。负荆请罪的成语也就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来的。
0: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53集《范睢远交近攻》。
1: 范睢 远交近攻，蔺相如和廉颇齐心协力地保卫赵国，秦国也就拿赵国没有办法，就去侵犯别的国家。公元前270年，秦国的丞相穰侯准备发兵去打齐国。就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叫张禄的人写来的，说有事求见。张禄原来是魏国人，本名叫范睢，投在魏国大夫虚谷的门下做门客。有一次，虚谷带着范睢出使齐国，秦襄王见了虚谷，痛骂魏国当初不该帮助燕国来打齐国。虚谷碰了个钉子，说不出话来。范睢替他说，如今大王即位，我们国君打发使臣前来庆贺，两国重新和好，难道大王不想学当年桓公争霸业的样吗？齐襄王听了以后很器重范睢，打发人背地里去见他，送上了一份厚礼，范睢辞谢了。但虚谷回到魏国，却告诉相国魏齐，认为范睢一定把魏国的机密大事告诉了齐襄王。魏齐就叫人严刑拷打范睢，把范睢的肋骨打断了，肋骨戳到了肉皮的外头，两颗门牙也掉了，一直打得范睢断了气。魏齐才叫手下的人拿着破尾席把他裹起来，扔在了厕所里，叫宾客们往他身上撒尿。天黑了下来，范睢慢慢的苏醒过来，求看守的人送他回家。那个人偷偷的放了他，却向魏齐报告说范睢已经死了。范睢养好了病，怕魏齐追捕，就改名叫做张禄。后来在朋友齐安平的安排下呢，张禄去了咸阳，经人引荐见了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叫他住在了客馆里，他等候了一年多。一天他在街上听人纷纷议论，说丞相穰侯啊要去攻打齐国的刚城和寿城。当时秦国的大权掌握在太后和丞相的手里边，丞相打齐国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土地。张禄当晚就给秦昭襄王写信说有重要的事要奉告，秦昭襄王约他到离宫里相见。张禄在上离宫的半道上碰见秦昭襄王坐着车过来，他不迎接也不躲避，左右叫他躲开，说大王来了。昭禄嚷嚷道，秦国只有太后穰侯，哪有什么大王呢？秦昭襄王听了急忙下车，恭恭敬敬地把张禄请到了离宫。张禄说，论起秦国的地位来，哪个国家有这么好的天然屏障？论起秦国的兵力来，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兵车，这么勇敢的士兵？论起齐国的人来，哪个国家的人也没有这么守法的。除了秦国，哪个国家能够管理诸侯统一中国？秦国虽说一心想要这么干，可是几十年来也没有多大的成就，这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一定的政策，光知道一会儿跟这个诸侯订立盟约，一会儿跟那个诸侯打仗。听说新晋大王又上了丞相的当，发兵去打齐国。秦昭襄王说，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张禄说，齐国离秦国够远的，中间隔着韩国和魏国，您要是出兵少了打败了，让诸侯取笑，要是出兵多了，国内也会出乱子。秦昭襄王又问，先生的意思是？张禄说，最好一面跟齐国楚国交好，一面向韩国和魏国进攻，把邻近的国家打下来，打下一寸就是一寸，打下一尺就是一尺，兼并了韩国和魏国以后，齐国和楚国还站得住吗？这叫做远交近攻。秦昭襄王为了兼并六国统一中原，当时就拜张禄为客卿，照着他的计策去做。秦昭襄王单独跟张禄谈论朝廷大事的次数越来越多，张禄让秦昭襄王削弱太后和贵族的势力。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就布置好兵力，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逃逸去，同时打发最有势力的三家贵族上关外去住，末了逼着太后养老，不许他参与朝政。他拜张禄为丞相，把应城封给他，称他为应侯。秦昭襄王按照丞相张禄的计策，准备去攻魏、韩。魏安西王召集大臣们商量怎么办。相国魏齐说， 秦是强国，魏是弱国，咱们哪儿打得过人家？听说秦国的丞相张禄是魏国人，咱们不如先去找他求和。魏安西王就依了魏齐，打发大夫虚谷上秦国去求和。虚谷到了咸阳，张禄一听说是虚谷来了，就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去拜见他。虚谷一见吓了一大跳，强挣扎着叫范叔，殷勤地招待他。张禄答应为虚谷引荐丞相。到了相府门口，两个人下了车。范睢让虚谷等一等，由他进去通报。范睢进去了以后老不出来，虚谷在门外等得心烦，就去问看门的，才知道范睢就是张禄，吓得脑袋嗡嗡直响，脱下了使臣的礼服，跪在门外等死。里面传令叫他进去，虚谷就用膝盖跪着走到范睢的面前，连连磕头，嘴里说请大人治罪。范睢说，你在魏齐前诬告我私通齐国，本当死罪，现在你作为使臣，我饶你一命。虚谷一个劲儿的磕头。第二天，范睢对秦昭襄王说，魏国派使臣来求和，咱们不用一兵一卒就能把魏国收过来，全仗大王的德威。说完，范睢突然趴在地上，把逃到秦国来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秦昭襄王还不知道范睢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就抚慰了一番。范睢叫虚谷回去跟魏王说，快把魏齐的脑袋送过来，秦王可以答应魏国割地求和。虚谷连夜回去见了魏安西王，把范睢的话说了一遍。魏安西王

0: 愿割地求和，让魏齐自杀了。这就是范睢远交近攻的第一步。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54集《赵括纸上谈兵》。
2: 赵括纸上谈兵，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按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派大将王和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城（今河南沁阳），切断了上党，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北和韩国都城的联络。这一来，韩国在上党的军队可就变成了孤军。孤军的首领冯亭对将士们说：“我想，与其投降秦国，不如投降了赵国。赵国得到了上党，秦国一定去争。这样，赵国就不得不和韩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大伙全都赞成这个办法，当时就打发使者带上上党的地图去献给赵国。这时候赵惠文王已经死了，他儿子即位，就是赵孝成王。蔺相如已经告退，平原君赵胜做相国，他带领50000人马去接收上党后回朝，仍然派冯亭为上党太守。平原君临走时，冯亭对他说：“上党归了赵国，秦国一定来攻打。公子回去之后，请赵王快派大军来，才能够打退秦军。”平原君回去把所有的经过向赵孝成王报告了。赵孝成王非常高兴，天天喝酒庆祝，把抵抗秦国的事搁下了。秦国的大将王和随后就把上党围住，冯亭守了2个月，一直不见赵国的救兵。将士们和老百姓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开了城门，拼着死命往赵国逃跑。冯亭的残兵败将带着上党的难民一直到了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这才碰见赵国的大将廉颇率领20万大军来救上党，可是上党已经丢了。廉颇和冯亭会合在一起，正打算反攻，秦国的兵马跟着就到了，一下子把赵国的前哨部队打败。廉颇连忙退回阵地，守住阵脚，叫士兵们增高堡垒，加深壕沟，准备跟远来的秦军对峙下去，做长期抵抗。王和屡次三番地向赵军挑战，赵军说什么也不出来。两下里耗了足有4个多月，王和想不出进攻的法子，他派人去禀报秦昭襄王，说：“廉颇真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们老远的到了这儿，真要是这么长时期对峙下去，粮草接济不上了，可怎么好呢？”范睢对秦昭襄王说：“要打败赵国，让我先想办法，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廉颇太老了，不敢跟秦国交锋。要是叫年富力强的赵括去，秦国这点兵马早就给他打散了。”赵孝成王便派人去催廉颇开仗，廉颇还是坚守阵地。赵孝成王立刻把赵括叫来，问他能不能把秦军打退。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如今来的是王和，他不是我的对手。”赵孝成王一听特别高兴，当时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替换廉颇。赵括还没动身，他母亲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孝成王别派他儿子去，赵孝成王就把他招了来，要他说一说理由。赵括的母亲见了赵孝成王，说：“他父亲赵奢临死的时候再三嘱咐说，打仗是多么危险的事儿，战战兢兢，处处都得考虑到，还怕有疏忽的地方，
3: 赵括倒把军事当作闹着玩似的，一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要是大王用他为大将的话，我们一家大小遭了灾祸倒还在其次，怕的是连国家都要断送在他手里。我请求大王千万别用他。
2: 赵孝成王说，我已经决定了。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叫赵括再带领20万兵马到了长平关，代替廉颇验过兵符，两块可以符合的老虎形的信物，所以兵符也叫虎符，办了移交。廉颇回邯郸去了。赵括统领着40多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下了一道命令说，秦国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冯亭劝止他，把廉颇诚心消耗秦国兵马的用意说了一遍。赵括说，老头懂得什么。那边范睢一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信儿，就打发武安君白起去指挥王和。白起布置了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把赵括的军队引了出来，切断了他们的后路，赵括的大军就成了孤军。他们守了46天，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赵括给乱箭射死，冯亭自杀，赵军全垮了。白起叫人挑着赵括的脑袋，命赵军投降。赵军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他们一听说主将给杀了，全都扔了家伙投降了。白起一检查投降的赵军，一共有40多万人。

0: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

0: 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
1: 北京时间20点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

珠穆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司法局积极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活动。近日，新和县司法局统筹优质律师资源，联合内蒙古炳申律师事务所、内蒙古恒仲尧律师事务所，持续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团队深入陈关镇、大同窑等乡镇，以精准、专业、贴心的服务，把法治青春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坚持需求导向、创新服务模式，彻底摒弃大水漫灌式普法，前期通过乡镇司法所、法律顾问广泛征集群众诉求，精准梳理出农村土地流转、婚姻家庭纠纷、农民工欠薪、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量身定制菜单式服务方案，针对偏远农村群众出行不便的实际，律师团队自带宣传资料，深入自然村设立临时咨询点，构建集中宣讲加田间走访加定点包服立体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聚焦重点群众，靶向破解极难筹判。律师用本地方言结合本地案例，为老年人讲解养老诈骗防范知识，开设农民工维权专场，详解薪资讨要、工伤认定等法律流程，现场协助梳理维权证据，走进乡村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模拟法庭普及校园欺凌防范知识，同时紧扣春耕生产、邻里纠纷等民生热点，现场解读涉农法律风险，发放普法手提袋、围裙等实用宣传品，面对面答疑解惑。此外，律师团队主动下沉调解一线，为基层调解员提供专业法律支撑，以中立第三方身份释法明理，兼顾法理情理，助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弥补基层法律服务短板。此次活动打破法律服务资源城区集中壁垒，让优质法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不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更在基层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浓厚氛围，为法治新和建设、乡村治理

0: 现代化注入了坚实法治力量。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7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候选人张雪春主持召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自治区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听取各乡镇、各相关部门防汛抗旱工作开展、应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再部署责任再压实。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乡镇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减灾重大政治责任，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山洪险情暴露的工作短板教训，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要全域开展防汛风险拉网式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紧盯水库、河道堤防、户田、户村坝、城市低洼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点、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点位逐项除险加固，抓实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管控，配齐抢险物资，加强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一线督导检查力度，坚决防范汛期各类人员伤亡事故。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并存，防汛防溺水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联动会商，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伤情，完善预警教应机制，做到早预报、早预警、早转移，要依托新媒体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广泛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教育，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紧盯风险区域，落实专人巡查管控，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层层压实属地、部门、村组各方责任，以万全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

0: 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千牛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垫木，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垫木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据安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 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

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
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衰。

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为何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

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月行而至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
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

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脱欢袭杀，脱欢拥立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脱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脱脱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一集。
3: 当陈震在雪窝里用单筒望远镜镜头套住了一只大狼的时候，他看到了蒙古草原狼钢锥一样的目光。陈震全身的汗毛又像豪猪的豪刺一般竖了起来，几乎将衬衫撑离了皮肉。比利格老人就在他的身边，陈震这次已没有灵魂出窍的感觉，但是身上的冷汗还是顺着竖起的汗毛孔渗了出来。虽然陈震来到草原已经2年，可他还是惧怕蒙古草原上的巨狼和狼群。在这远离营盘的深山，面对这么大的一群狼，他嘴里呼出的双气都颤抖起来。陈震和毕利格老人这会儿手上没有枪，没有长刀，没有套马杆，甚至连一副马镫这样的铁家伙也没有，他们只有2根马棒。万一狼群嗅出他们的人气，那他俩可能就要提前天葬了。陈震又哆哆嗦嗦地吐出了半口气，才侧头去看老人。毕利格老人正用另一只单筒望远镜观察着狼群的包围圈。老人压低声音说：“
4: 哎，就你这点胆子咋成啊？啊，跟羊一样。你们汉人就是从骨子里怕狼，要不汉人怎么一到草原就进打败仗？”
3: 老人见陈震不吱声，便侧头小声喝道：“
4: 哎，嘿，这会儿可别吓慌了神，弄出点动静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3: 陈震点了点头，用手抓了一把雪，雪在他的掌心被捏成了一坨冰。侧对面的山坡上，大群的黄羊仍在警惕地抢草吃，但似乎还没有发现狼群的阴谋。狼群包围线的一端已越来越靠近两人的雪窝，陈震一动也不敢动，他感到自己几乎冻成了一具冰雕。这是陈震在草原上第二次遇到大狼群，此刻第一次与狼群相遇的惊悸又颤遍了他的全身。他相信任何一个汉人经历过那种遭遇，他的胆囊也不可能完好无损。2年前，陈震从北京到达这个边境牧场插队的时候，正是11月下旬。鄂伦草原早已是一片白雪皑皑，知青的蒙古包还没有发下来，陈震被安排住在毕利格老人的家里，分配当了羊倌。

一骑上大青马，他的胯下立即感到了上等蒙古马的强劲马力，就有了快马急行的冲动。刚登上一道山梁，遥望大队驻地的查干窝拉山头，他一下子就把老人的叮嘱扔在了脑后，率性地放弃了绕行20多里走大车道的那条路线，改而径直抄近路，直查大队。天越来越冷，大约走了一半路程，太阳被冻得瑟瑟颤抖，缩到地平线下面去了。雪面的寒气升上半空，皮袍的皮板也已冻硬。陈震晃动胳膊，皮袍肘部和腰部就会发出叉叉的摩擦声。大青马全身已经披上了一层白白的汗霜，马踏厚厚的积雪，马步渐渐迟缓。丘陵起伏一个接着一个，四周是望不到一缕炊烟的蛮荒之地。大青马仍在小跑着，并不显出疲态，它跑起来不颠不晃，尽量让人骑着舒服。陈震也就松开马嚼子，让他自己掌握体力、速度和方向。陈震忽然一阵颤栗，心里有些莫名的紧张，他怕大青马迷路，怕变天，怕暴风雪，怕冻死在冰雪荒原上，但就是忘记了害怕狼。快到一个山谷口，一路上大青马活跃乱动，四处侦听的耳朵突然停住了，并且直直地朝向谷口的后方，开始抬头喷气，步伐错乱。陈震这还是第一次在草原上单骑走远道，根本没有意识到前面的危险。大青马急急地张开鼻孔，瞪大眼睛，自作主张地改变方向，想绕道而走。但陈震还是不解马意，他收紧嚼口，拨正马头，继续朝前小跑。马步越来越乱，变成了半走半跑半颠，而蹄下却蹬踏有力，随时就可能狂奔。陈震知道在冬季必须爱惜马力，于是便死死地勒住嚼子，不让马奔起来。大青马见一连串的提醒警告不起作用，便回头猛咬陈震的沾靴。陈震突然从大青马恐怖的眼球里看到了隐约的危险，但为时已晚，大青马哆嗦着走进了阴森山谷喇叭形的开口处。当陈震猛地转头向山谷望去时，他几乎吓得栽下马背。距他不到40米的雪坡上，在晚霞的天光下，竟然出现了一大群金毛灿灿、杀气腾腾的蒙古狼，全部正面或侧头瞪着他，一片锥子般的目光簌簌飞来，几乎把陈震射成了刺猬。离他最近的正好是几头巨狼，大如花豹，足足比他在北京动物园里见到的狼粗一倍、高半倍、长半个身子。此时十几条蹲坐在雪地上的大狼呼的一下子全部站立起来，长尾统统平翘，像一把即将出鞘的军刀，一副弓在弦上、居高临下、准备扑杀的架势。狼群中一头被大狼们簇拥着的白狼王，他的脖子、前胸和腹

灰白毛，发出白金般的光亮，耀眼夺目，散发出一股凶傲的虎狼之威。整个狼群不下三四十头。后来陈震跟毕力哥老人详细讲起狼群当时的阵势，老人用食指刮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说，哎呀，那狼群马上正在开会，山那边正好有一群马，狼王正给手下布置吸引马群的计划呢。幸亏这不是群鸡狼，毛色发亮的狼就不是恶狼。陈震在那一瞬其实已经失去了任何知觉，他记忆中的最后感觉是头顶蹦出一缕轻微但极其恐怖的声音，像是口吹足色银元发出的那种细微震颤的铮铮声。这一定是他的魂魄被击出天灵杆的抨击声。陈震觉得自己的生命曾有过几十秒钟的中断，那一刻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灵魂出窍的躯壳，一具虚空的肉身遗体。很久以后，陈震回想起那一次与狼群的遭遇，内心万分感激毕力哥阿爸和他的大青马。陈震没有栽下马，是因为他骑的不是一般的马，那是一匹在狼阵中长大、身经百战的著名烈马。事到临头，千钧一发之际，大青马突然异常镇静，他假装着没有看见狼群，或是一副无意冲搅狼群聚会的样子，仍然踏着赶步过客的步伐缓缓前行。他挺着胆子，控着蹄子，既不挣扎摆动，也不夺路狂奔，而是极力稳稳地驮正鞍子上的临时主人，像一个头上顶着高耸的玻璃杯叠架盘的杂技高手，在陈震身下灵敏地调整马步，小心翼翼地控制着陈震脊椎中轴的垂直，不让他的重心倾斜，失去了平衡，一头栽进狼阵。可能正是大青马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将陈震出窍的灵魂堆了回来，也可能是陈震忽然领受到了腾格里的精神抚爱，为他过

几十秒的灵魂再次收进他的躯壳时，他觉得自己已经侥幸复活，并且冷静得出奇。陈震强撑着身甲，端坐马鞍，不由自主地学着大青马调动并集中剩余的胆气，也装着没有看见狼群，只用眼角的余光紧张地感觉着近在侧旁的狼群。他知道蒙古草原狼的速度，这几十米距离的目标对蒙古狼来说只需要几秒钟便可一蹴而就。人马与侧面的狼群越来越近，陈震深知自己绝对不能露出丝毫的怯懦，必须像唱空城计的诸葛孔明那样摆出一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身后跟随铁骑千万的架势，只有这样才能镇住凶残多疑的草原杀手蒙古草原狼。陈震感到狼王正伸长脖子向他身后的山坡瞭望，狼群都把今晚形的长耳像雷达一样朝着狼王张望的方向，所有的杀手都在静候狼王下令。但是这个无枪无

斑马竟敢如此大胆招摇地路过狼群，却令狼王和所有的大狼生疑。晚霞渐渐消失，人马离狼群更近了。这几十步可以说是陈震一生中最凶险最漫长的路途之一。大青马又走了几步，陈震突然感到有一条狼向他身后的血泊跑去，他意识到那一定是狼王派出的探子想查看他身后有无伏兵。陈震觉得刚刚在体内雾月的灵魂又要出窍了。大青马的步伐似乎也不那么镇定了，陈震的双腿和马身都在发抖，并迅速发生可怕的共振，继而传染放大了人马共同的恐惧。大青马的耳朵背向身后，紧张关注着那条探子狼。一旦狼探明实情，人马可能正好走到离狼群的最近处。陈震觉得自己正在穿越一张巨大的狼口，上面锋利的狼牙，下面也是锋利的狼牙，没准他正走到上下狼牙之间，狼口便咔嚓一声合拢了。大青马开始轻轻后蹲聚力，准备最后的拼死一搏。可是负重的马一启动就得吃亏。陈震忽然像草原牧民那样，在危急关头心中呼唤起腾格里：长生天，腾格里，请你伸出胳膊救我一把吧。

蒙古人的草原智慧快快送抵他的大脑。静静的鄂伦草原，没有任何回声。陈震绝望地抬起头，想最后看一眼美丽冰蓝的腾格里。突然，老阿爸的一句话从天而降，像急雷一样地轰进了他的骨膜。党最怕枪、套马杆和铁器，枪和套马杆他没有，铁器他有没有呢？陈震脚底一热，有，他脚下蹬着的就是一副硕大的钢钉，他的脚狂喜地颤抖了起来。比利格阿爸把自己的大青马换给他，但马鞍没换，难怪当初老人给他挑了这么大一副钢钉，似乎老人早就料到了有用得着他的这一天。但老人当初对他说，初学骑马，马蹬不大就踩不稳，万一被马撂下来也容易拖蹬，被马踢上踢死啊，这副马蹬开口宽阔，踏地啊是圆形的，比普通的前口方底铁灯几乎大一倍，重两倍。狼群正在等待探子，人马已走到狼群的正面。陈震迅速将两脚退出钢灯，又弯身将凳带拽上来，双手各抓住一个钢灯，生死存亡再次一刻。陈震憋足了劲儿，猛地转过身，朝密集的狼群大吼一声，然后将沉重的钢灯举到胸前，狠狠地对砸起来。哒哒，钢灯击出的钢铁锤砸钢轨的声音清脆高频，震耳欲聋，在肃杀荆棘的草原上像刺耳刺胆的利剑刺向狼群。对于狼来说，这种非自然的钢铁声响要比自然中的惊雷声更可怕，也比草原

0: 个狼群吓得集体一哆嗦。他在猛击几下，狼群在狼王的率领下全体大回转，倒背耳背缩去脖子，像一阵黄风一样呼的向山里奔逃而去。连那条探狼也放弃任务，迅速折身归队。陈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可怕庞大的蒙古狼群居然被两只钢镫所击退。他顿时壮起胆来，一会儿狂击马镫，一会儿又用草原牧民的召唤手势抡圆了胳膊，向身后的方向大喊大叫：虎灯虎灯，这里的狼多多的有啊。可能蒙古狼听得懂蒙古话，也看得懂蒙古猎人的手势猎语，狼群被他们所怀疑的蒙古猎人的猎圈阵吓得快速撤离。但狼群撤得井然有序，几分钟的狼群仍然保持着草原狼军团的古老建制和队形，猛狼冲锋，狼王靠前，巨狼断后，完全没有鸟兽散的混乱。陈震看呆了，狼群一眨眼的功夫就跑没影了，山谷里留下一大片雪雾雪沙。天光一暗，陈震还没有完全认好马镫，大青马就弹射了出去，朝他所认识的最近的营盘冲刺狂奔。寒风灌进领口袖口，陈震浑身的冷汗几乎结成了冰。虎口余生的陈震从此也像草原民族那样冲进起长生天腾格里来了，并且他从此对蒙古草原狼有了一种着了魔的恐惧、敬畏和痴迷。蒙古狼对于陈震来说，绝不是仅仅触及了他的灵魂，而是曾经击出了他的灵魂的生物。在草原狼身上竟然潜伏着、承载着一种如此巨大的吸引力，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虚无却又坚固的东西，可能就是人们心灵中的崇拜物或原始图腾。陈震隐隐感到自己可能已经闯入草原民族的精神领域，虽然他偶然才撞开了一条门缝，但是他的目光和兴趣已经投了进去。此后的两年里，陈震再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大狼群。他白天放羊，有时能远远地见到一两条狼，就是走远到几十里上百里，最多也只能见到三五条狼。但他经常见到被狼或狼群咬死的羊、牛、马，少则一两只，两三头，三四匹，多则尸横遍野。串门的时候也能见到牧民猎人打死狼后剥下的狼皮筒子，高高的悬挂在长杆顶上，像狼旗一样飘扬。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二集。
0: 比利格老人依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雪窝里，眯着眼，紧盯着草原上的黄羊和越来越近的狼群，对陈震低声地说：

0: 学会忍耐。
1: 有毕力格老人在身边，陈震心里踏实多了。他揉去眼睫毛上的霜花，冲着老人坦然地眨了眨眼，端着望远镜望了望侧对面山坡上的黄羊和狼群包围线，见狼群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自从有过那次大青马与狼群的短兵相接，他早已明白草原上的人实际上时时刻刻都生活在狼群近距离的包围之中。白天放羊，走出蒙古包不远就能看到草地上一行行狼的新鲜的大爪印儿，山坡草甸上的狼爪印儿更多，还有灰白色的新鲜狼粪。在晚上，他几乎夜夜都能见到幽灵一样的狼群，尤其是在寒冬，羊群周围几十米外那些绿莹莹的狼眼睛，少时两三对五六对，多时十几对。最多的一次，他和毕力格的大儿媳嘎斯曼一起用手电筒数到过25对狼眼。原始游牧如同游击队，装备一律从简，冬季的羊圈只是用牛车活动栅栏和大毡子搭成的半圆形挡风墙，只挡风不挡狼。狼圈南面巨大的缺口全靠狗群和夏夜的女人来守卫，有时狼冲进羊圈，狼与狗厮杀，狼或狗的身体常常会被重重地撞到蒙古包的哈拉墙，把包里贴墙而睡的人撞醒。陈震就被狼撞醒过两次，如果没有哈拉墙，狼就撞进他怀里来了。处在原始游牧状态下的人们，有时候与草原狼的距离还不到两层毡子远，只是陈震至今尚未得到与狼亲自交手的机会。极善夜战的蒙古草原狼绝对比华北的平原游击队还要神出鬼没。在狼群出没频繁的夜晚，陈震总是强迫自己睡得惊醒一点，并请嘎斯麦在夏夜值班的时候，如果遇到狼冲进羊群的时候就喊他的名字，他一定出包帮他一起轰狼打狼。毕力格老人常常捻着山羊胡子微笑，他说他从没有见过对狼有这么大兴趣的汉人。老人似乎对北京学生陈震这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很满意。陈震终于在来草原第一年隆冬的一个风雪深夜，在手电的灯光下近距离地见到了人狗与狼的恶战。
0: 陈震，陈震，
1: 那天深夜，陈震突然被嘎斯麦急促的呼叫声和狗群的狂吼声惊醒。当他急冲冲地穿上毡靴和皮袍，拿着手电筒和马棒冲出包的时候，他的双腿又剧烈地颤抖起来，透过雪花乱飞的手电光亮，他竟然看到嘎斯麦正拽着一条大狼的长尾巴。这条狼从头到尾差不多有一个成年人的身长，而嘎斯麦居然想把狼从挤得密不透风的羊群里拔出来。狼拼命地想回头咬人，可是吓破胆的傻羊肥羊们既怕狼又怕风，拼命往挡风墙后面的密集羊群那里前扑后拥，把羊身体间的落雪挤成了骚气轰轰的蒸汽，也把狼的前身挤得动弹不得。狼只能用爪拔地向前猛窜乱咬，与嘎斯麦拼命

0: 河，企图冲出羊群反身回京。陈震跌跌撞撞地跑了过去，一时不知如何下手。阿斯麦身后的两条大狗也被羊群所隔，干着急无法下口，只得一个劲儿地狂吼猛叫，压制大狼的气焰。贝里格家的其他五六条威猛大狗和林家的所有的狗正在羊群的东面与狼群死掐，狗的叫声、吼声、哭嚎声惊天动地。陈震想上前帮助嘎斯麦，可两腿抖得就是迈不开步。他原先想亲手触摸一下活狼的愿望早被吓得结成了冰。嘎斯麦却以为陈震真想来帮忙，他急得大叫，别来别来，狼咬人，快赶开羊，狗来。嘎斯麦身体向后倾斜，狠命地拽着狼尾，拽得他满头大汗。他用双手掰狼的尾骨，疼着狼张着血盆大口倒吸寒气，恨不得立即回身把人撕碎吞下。狼看看前冲无望，忽然后退猛转，调转了半个身子扑咬嘎斯麦，嚓的一声，半截皮袍的下摆被狼牙撕下。嘎斯麦的蒙古蜥眼睛里射出像母豹目光般的一股狠劲儿，拽着狼就是不松手，然后向后猛跳了一步，重新把狼身拉直，并死命地拽住狼往狗这边拽。陈震慌了眼，他一面高举手电筒对准嘎斯麦和狼，生怕嘎斯麦看不清楚狼被狼咬到，一面抡起马棒朝身边的羊劈头盖脑地砸下去。羊群大乱，由于害怕黑暗中的那只大狼，羊们全都往羊群中的手电光亮处猛挤。陈震根本赶不动羊，他发现嘎斯麦快拽不动恶狼了，嘎斯麦又被狼朝前拖了几步。
1: 啊，阿娘，阿娘，
0: 惊叫的童声传过来了。嘎斯麦的九岁儿子巴雅尔冲出了蒙古包，一向这阵势喊声也变了调，但是他立即向妈妈直冲过去，几乎像跳马鞍一般从羊背上跳到了嘎斯麦的身边，一把就抓住了狼尾。嘎斯麦大喊，抓狼腿，抓狼腿。巴雅尔急忙改用两只手死死地抓住了狼的一条后腿，死命后拽，一下子减弱了狼的前冲力。母子俩总算把狼拽停了步。营盘东边的狗群继续狂吼猛斗，狼群显然在声东击西牵制狗群的主力，掩护冲进羊群的狼进攻或是撤退。羊群中西部的防线全靠母子二人顽强坚守，不让这条大狼从羊圈挡风粘墙的西边冲赶出部分羊群。比利格老人也已冲到羊群边上，一边轰羊一边朝东边的狗大叫，巴勒巴勒。巴勒蒙语的意思是虎，这是一条全队最高大凶猛亡命带有藏狗血统的沙狼狗，身子虽然不如一般的大狼长，但身高和胸宽却超过狼。听到主人的唤声，巴勒立即退出了厮杀，急奔老人的身边，一个急停哈出满嘴狼血的腥气。老人急忙拿过陈震手中的电筒，用手电光柱朝羊群里的狼照了照，巴勒猛晃了一下头，像狮子的卫士那样懊丧。他气急败坏地猛然窜上羊背，踩着羊头连滚带爬地朝狼扑过去。老人冲着陈震大喊，把羊群往狼那赶，把狼压住，不让狼逃跑。 然后拉着陈震的手，两人用力趟着羊群也朝狼和嘎斯麦挤过去。恶狠狠的巴勒急喷着哈气和血气，终于站在嘎斯麦的身边，但狼的身旁全是挤得透不过气来的羊。蒙古草原的好猎狗懂规矩，不咬狼背狼身，不伤狼皮，巴勒仍是找不到地方下口，急得乱吼乱叫。嘎斯麦一见巴勒赶到，忽然侧身抬腿，双手抓住长长的狼尾顶住膝盖，然后大喊一声，双手拼出全身的力气，像掰木杆似的啪的一声，愣是把狼尾骨掰断了。大狼一声惨嚎，疼得四爪一松劲儿，母子俩人呼的一下子就把大狼从羊堆里拔了出来。大狼浑身痉挛，回头看伤，巴勒趁势一口咬住了狼的咽喉，不顾狼爪死抓硬踹，两脚死死地摁住了狼头狼胸。狗牙合拢，两股狼血从颈动脉喷出，大狼疯狂地挣扎了一两分钟，瘫软在地，一条血舌头从狼嘴狼牙的空隙间流了出来。嘎斯麦摸了摸脸上的狼血，大口喘气。陈震觉得他冻得通红的脸像是抹上了狼血胭脂，有史前原始女人那样野蛮、英武和美丽。死狼的浓重血腥气向空中飘散，东边的狗叫声骤停，狼群纷纷逃遁，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不一会儿，西北草甸里便传来狼群凄厉的哀嚎声，向他们这员战死的猛将长久致哀。陈真惭愧地叹道：“哎，我真没用，胆小如羊，我真不如草原上的狗，不如草原上的女人，连九岁的孩子都不如。”格拉斯麦笑着说：“不是不是，你要是不来帮我，狼早把羊给吃到嘴了。”毕利格老人也笑道：“你这个汉人学生啊，能帮着赶羊打手电，我还没见过呢。”陈震终于摸到了余温尚存的死狼，他真后悔刚才没有胆量去帮嘎斯麦抓那条活狼尾，错过了一个汉人一生也不得一遇的徒手斗狼的体验。俄林草原狼体型实在大得吓人，像一个倒地的毛茸茸的大猩猩，身倒威风不倒，仿佛只是醉倒在地，随时会吼跳起来。陈震摸摸巴勒的大头，鼓了鼓勇气，蹲下身，张开拇指和中指量起狼的身长，从狼的鼻尖到狼的尾尖一共九爪，竟有一米八长，比他的身高还长好几厘米。陈震倒吸了一口凉气。毕利格老人用手电找了找羊群，共有三四只羊的大肥尾已被狼齐根咬断吃掉，血肉模糊，冰血迢迢。这些羊尾巴换这么大一条狼，不亏不亏。老人和陈震一起把沉重的死狼拖进了包，以防邻家的赖狗咬皮泄愤。陈震觉得狼的脚掌比狗脚掌要大得多，他用自己的手掌与狼掌比了比，除去五根手指，狼掌竟与人掌差。 差不多大。怪不得狼能在草地上和乱石山上跑得那样稳。老人说，哎，晨晨啊，明天我教你剥狼皮筒子。嘎斯麦从包里端出大半盆手扒肉去犒赏巴勒和其他的狗，陈正也跟了出去，双手不停地抚摸巴勒的大脑袋和他像小炕桌一样的宽背。巴勒一面嘎巴嘎巴地嚼着肉骨头，一面摇着大尾巴大戏。陈正忍不住地问嘎斯麦，哎，你刚才怕不怕？嘎斯麦笑着回答，怕，怕，我怕狼把羊赶跑，工分就没了。我是生产小组的组长，丢了羊那多丢人啊。嘎斯麦弯腰去轻拍巴勒的头，死巴勒，死巴勒。巴勒立即放下了手扒肉，抬头去迎女主人的手掌，并将大嘴往他的腕下袖口里钻，大尾巴乐得狂摇，摇出了风。陈震发现寒风中饥饿的巴勒更看重女主人的感情犒赏。卡斯麦说，陈震，过了春节我给你一条好狗仔，喂狗技术啊多多的有了，你好好养，以后长大了像巴勒一样。陈震听了连声道谢。进了包，陈震余悸未消地说，哎呦，刚才震把我吓坏了。陈震啊，那会儿我一抓着你的手就知道了，咋就抖个不停啊？啊，要是打起仗来还能握得住刀吗？要想在草原待下去就得比狼还厉害，往后啊是得带你去打打狼了。从前成吉思汗点兵专挑打狼能手啊，我信我信，要是嘎斯麦骑马上阵一定比花木兰还厉害。啊，花木兰呐、啊是古时候汉人最出名的女将军。哦，哈哈，你们汉人的活花木兰少少的有，我们蒙古人的嘎斯麦多多的有啦，家家都有。老人像老狼王一样哈哈的笑起来。从此以后，陈震就越来越想近距离地接近狼，观察狼，研究狼。他隐隐感到草原狼与草原人有一种神秘的关系，可能只有弄清了草原狼才能弄清神秘的蒙古草原和蒙古草原人，而蒙古草原狼恰恰是其中最神出鬼没、最神秘的一环。陈震希望自己能多增加一些关于狼真实具体的感觉和触觉，他甚至想亲自掏一窝狼崽儿，并亲手养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草原小狼。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随着春天的临近，他对于小狼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了。比利格老人是鄂伦草原最出名的猎手，可是老人很少出猎，就是出猎也是去打狐狸而不怎么打狼。这两年人们忙于文化大革命运动，草原上传统的半牧半猎的生活几乎像被白毛风赶散的羊群一样乱了套。直到今年冬天，大群大群的黄羊越过边境进入鄂伦草原的时候， 比利哥老人总算兑现了他的一半诺言，把陈震带到了离大郎

0: 群这么近的地方，这确实是老人训练他胆量和提高他智慧的好地方。陈震虽然有机会与草原狼近距离的打交道，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大狼。然而陈震仍十分感激老人的用心和用意。陈震感到老人用胳膊轻轻地碰了碰他，又指了指山坡。陈震急忙用望远镜对准雪坡，大群黄羊还在紧张地抢草吃，但是陈震看见有一条大狼竟从狼群的包围线撤走，向西边大山里跑去了。他心里一沉，悄声问老人，难道狼群不想打了？那咱们不是白白等了大半天吗？
1: 哎，狼群才舍不得这么难找的机会呢，准是头狼看淡了荒羊太多了，就派这条狼调兵去了。这样的机会五六年也碰不上一回，看样子狼群的胃口不小啊，真打算打一场大仗了。哎，陈震啊，今儿我可没白带你来呀！啊，再忍忍吧，打猎的机会都是认出来的。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狼图腾》，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 94%， 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女生请不要低到尘埃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本期节目安妮想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蛐蛐的女生请不要低到尘埃里。张爱玲说，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亲爱的女生，如果爱请深爱，但是前提是自爱。这是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话，初时相遇的美好化作言语一时动听的，然而从开出花来到自我猥亵不过短短三年，爱情的花期如此短暂，怎叫人不感伤呢？他爱的那么全心全意，他离开，他的灵魂也被抽离，那种感觉不叫痛，叫绝望。他只记得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他时的美好，却忘了他风流多情，心性难定。尽管悲剧的结局从一开始便注定了，他却全然不知。不然他不会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女人经受不住诱惑，更经受不起伤害，可诱惑与伤害往往是同在的，就像想吃糖就必须承受蛀牙的风险。当初他对他的欣赏与怜爱早已深深烙在了心上，现如今他的心思虽不在他这里，那烙痕既无法消除，也只有选择封存，只当是对这场爱的纪念。爱情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它让你发了疯一样的爱上一个人，又让你发了疯一样的想去忘掉。说到底，不过是为了一个人发了一场疯，疯得彻底，或许再好也不过。要疯不疯，这辈子也再难快活。爱情中投入永远与伤痛成正比，谁更认真谁就更狼狈。古龙说过，

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缺少他的爱而衰竭枯萎。能量守恒定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爱情的世界里也不例外。再美好的爱也只能享受，不可贪恋。你愿意为他放下骄傲，低到尘埃里，就算卑微也满心欢喜，拼命扎根发芽，吸收阳光和雨露。哪一桩不是为了让他看到你的怒放？可是在他眼中，再过人的芬芳与颜色也不过是一时之景。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他伤害了他，他不计前嫌，在他困难时支助他，在他想重修旧好时拒绝他。他清楚地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去了，他的帮助不过是告诉世人，爱情不在了，人情还在，至少说明曾经相识过。是啊，他将自我猥亵了，才情卓绝如他，或许再也开不出一朵明艳动人的花来。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他大概不愿再滴到尘埃里了，因为那样的一滴是足以取人性命的。又或许他觉得，无论是滴到泥土里，亦或是开在高枝上，都与旁人没有关系，他仅仅是在演绎自己的生命。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事耽。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女人天性多情，然而多情必自伤。情也好，爱也罢，还有我们常说的安全感，女性缺一不可。正因为我们没有，所以习惯了向别人索取。但是一书说过，男女本来平等，你若没有企图，他又如何趁虚而入？是啊，若你足够自立自强，任何人都没有能力让你失去自我，泯灭个性。好的爱情不是生生死死，轰轰烈烈，之后两败俱伤，鱼死网破，而是我知道你在，而且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说这是习惯也好，亲情也好，但谁也不能否认，这就是真爱。很喜欢素黑老师的一句话，相爱也自爱，独立的依赖。亲爱的女生，如果爱，请深爱，但是前提是自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愿你一直是个梦想爱好者。
1: 或许你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或许提到梦想你觉得背都要压弯了，或许你早已将它抛弃，并反问一句，梦想能吃吗？然而亲爱的，梦想摘星的人才能够登上月球，愿你一直是一个梦想爱好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我想一个人身上会有很多标签，经历越多标签也越多。我的标签里当然不会缺少豆瓣、金牌媒婆、话唠等等，而我还有一个标签，那就是梦想爱好者。我总觉得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只要身边的朋友，哪怕是陌生人，跟我谈起他的梦想，我就会两眼放光，精神抖擞，就好像是五月天的歌迷参加偶像的演唱会，踮着脚挥舞着手大声合唱五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累。我不太爱听别人讲公司里的各种纠结，不爱听领导给穿小鞋，同事故意刁难的各种职场故事，男生们谈论各种车型，我大概只能坚持20分钟，妈妈讲述宝贝孩子的故事，我大概也只能坚持半个小时。不过当话题转移到别人的梦想，我的坚持力就会变得无穷无尽的。但不知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梦想是比限量铂金包还要珍贵的奢侈品。照理说年轻人应该会更有梦想，但我收到的豆油大多都是讲述迷茫的，我不知道我擅长什么，我不知道我对什么有兴趣，我不知道我想要追求什么。很少有人跟我谈论他的梦想。对于30几40几的人来说更是没有梦想，现实压力这么重，哪里去寻找梦想呢？如果是老年人，那么说出梦想这个词大概都会被人嘲笑，梦想去哪里寻找？国庆节暖手跟我同一个好友一起吃饭，这位朋友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在上海市中心的地方有一栋属于他自己设计的大厦，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为此他从高中就学画画，考上同济建筑设计，然后进入一个知名的设计院，为这个梦想一步步的努力。现在他30出头，上海市中心有一栋非常漂亮的大厦是他的设计。除此之外，在上海、在浙江、在云南、在全国各地都有他设计的或者参与设计的各种建筑。他有一位漂亮的太太，有一个5岁大的儿子和一个1岁半的可爱女儿。他在那个不小的设计院已经升到了老二的位置，而且老大再过2-3年就要退休了。他有一栋非常漂亮的连体别墅，上面有个非常非常大的阳台，种满了各色花木，有个很大的鱼缸，我们在那个漂亮的阳台上吹吹风，晒晒太阳，泡泡台湾茶，剥剥葡萄和核桃，看着他的大头儿子跑来跑去，十分的惬意。他自己也承认已经实现了年轻时的所有愿望，他自嘲说已经开始过退休的生活了。问题是他已经实现了他年轻时候的梦想，那么接下来该做什么呢？我上周去北京见到了一个长辈，官位不低，59岁了，明年就要退休了。别人坐到这么高的位置都巴不得晚点退休，再好掌权几年，但是他着急着想退休，这样就可以早点摆脱日常事务，去安心写他的剧本了。他是老三届，插队下乡接受各种考验，那个经验说起来都像小说一样。恢复高考后进入复旦中文系，那个年代的中文系都有一枚做作家的心，但是现实咄咄逼人，他进入了机关工作，每天写的都不是他想要写的枯燥文件。不过十几年后因缘际会，他参与了影视剧本的编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工作之余撰写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的剧本，继续着他年轻时候的作家梦。他对退休之后的工作充满憧憬，他已经提前买好了一个农家院，有几亩地，插队落户的生活经历让他有足够的兴趣和经验，在当地自产自销日常所需的瓜果蔬菜，然后找一家宽敞结实的大书桌，从此他可以不用再应付文山会海，不用纠结同事关系，甚至再不关心国家大事，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他的作家梦中。我很喜欢这位长辈，因为他59岁了还很帅，因为他有开放的心态，因为情。反过来再说我跟暖手的那位好友，在我们的怂恿之下，他也开始了新的旅程，他再次寻找到了奋斗的起点，他又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梦想。最近跟他打电话都觉得他活力四射，信心满满的。在我的新书当中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叫《梦想摘星的人才可能登上月球》，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两个乡下小男孩躺在星空下，一个说，天上的星星真美，我希望有一天我能走进去看看那些星星。另一个则说，别做那些不切实际的美梦了，我只希望有一天我能攒够钱去最近的大城市看看风景。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当中出了一位宇航员，他登上了月球，你会认为是后一位吗？著名广告人里奥贝纳说过一句话，伸手摘星，即使徒劳无功，亦不至满手污泥。只有梦想着要去看星星的，才有可能登陆月球。所以，我希望我一直是一个梦想爱好者。好了，今天的节目到

不过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还是决定跟着莱德出去了。于是两个人就上路。戈肘在外面发现了一匹官马，他才意识到有外人闯入了他的禁地。于是戈肘赶快跑回了塔楼，却发现花儿已经不见了。他生气的要抓狂了。这时他看到了花儿藏起来的背包，并且从里面看到了一张通缉令。于是他就拿着这张通缉令准备去寻找画上面的人。莱德带着花儿去了一间酒吧，结果酒吧里面的人认出了莱德就是被通缉的人，正准备要将他捉住去换取巨额的奖赏时，花儿阻止了他们，并且用自己梦想的歌声打动了他们。大家决定放开莱德。这时官兵们闯了起来，

要活捉莱德。莱德和花儿在酒吧里面的人的帮助之下，从一个秘密的跑道逃走了，于是官兵们也跟着追了过去，而这一切都被躲在窗外寻找花儿的戈多看在了眼里。花儿和莱德一路狂奔，结果慌不择路，他们跑进了一个山洞，而外面溢进来的水则一直高涨，马上要将他们给淹没了。在最后的时刻，莱德对花儿说出了自己真名叫做尤金，而花儿也向莱德坦白了自己的头发会发光的事实。说到这里，花儿突然想到了自己头发的魔力，于是他就对着头发唱起歌来，结果头发将他们指向了出口处，他们赶紧地游了过去，这才保住了性命。戈多找到了和莱德一起偷皇冠的两个人，并且将皇冠交给了他们。两个人拿到皇冠之后欣喜若狂，看着他俩得意的样子，戈多向他们透露了长发公主的秘密，于是两个人决定放弃皇冠去捉拿长发公主。逃出险情的尤金带着花儿在一片森林下歇脚，在尤金出去捡木材的空当，戈多出现了，他要带花儿回家，但是花儿拒绝了他，因为他觉得尤金喜欢他，他愿意和尤金在一起。于是戈多将皇冠交给了他，并让他用这个去考验尤金，证明男人都是不可信的。之后戈多就离开了。等尤金回来之后，花儿将皇冠藏了起来，他认为现在还不是拿出皇冠的时候。第二天两个人休息好了，正准备上路，一直追寻他们的官马找到了他们。尤金害怕的想要躲起来，花儿走向了官马，并且用自己的温柔打动了官兵，使得官马也变成了他们的好朋友，于是他们就一起上路了。尤金带着花儿去了集市，花儿在那儿看到了皇后、国王以及他们怀中怀抱婴儿的照片。看到图画上面的女婴，她感觉和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很相似。后来花儿带着集市上的人们跳起舞来，在花儿的带动下，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感觉无比的快乐。到了晚上，尤金带着花儿去游船河，他们看到了天空中升起了无数的天灯，看到美丽的天灯，花儿感到无比的幸福。这时尤金也向花儿告白，说自己最珍重的是和花儿的友情。花儿幸福地拿出了皇冠，将它交给了尤金。就在尤金准备吻花儿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远处岸上有两个熟悉的身影，是之前和他一起去抢夺皇冠的伙伴。于是他将船靠岸之后，告诉花儿在船上等他一会儿，然后就拿着皇冠向远处走去了。尤金找到了那两个人，然后将皇冠丢给了他们，告诉他们自己现在已经不需要皇冠了。但是两个人并没有捡起皇冠，他们对尤金说他们现在的目标是长发公主。听到这些，尤金想要赶快回去带长发公主离开，而此时却被他们给打晕了。花儿在岸边等着尤金回来，终于远处出现了一个身影。花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还以为尤金不会回来了。就在他准备叫尤金名字的时候，发现不对，身影一下变成了两个人，于是他准备逃跑，结果却被两个人给抓住了。花儿挣扎着问他们尤金在哪里，其中有一个人用手指了指远处的船。花儿看到了尤金坐在一艘船上，正在向城堡的方向前进。两个人要将花儿带到城堡去换钱，结果却被花儿给逃跑了。就在他们追着花儿不放的时候，戈多出现了，用锅子打晕了两个人。最关心他的人，男人都是背信弃义的。花儿一个人独自待在房间里，最关心他的人，男人

0: 都是背信弃义的。花儿一个人独自待在房间里无比的痛苦，他以为尤金真的背叛了他。他一个人胡乱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突然他看到了屋顶上太阳花的标志，于是一连串的记忆在他的脑海当中划过，他一下子清醒了过来，终于明白了自己是王国公主的事实。听到花儿的房间里发出了巨大的声响，格朵慌忙跑过去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花儿也跑出来对格朵说，他知道了自己真实的身份。看到已经隐瞒不了的格朵露出了可怕的样子，将花儿给绑了起来。尤金被捆绑在船上，戴着皇冠顺着河水飘到了城堡。士兵们看到他之后就将他带到了监狱，而这一幕正好被官马给看到了，他马上上去通知了酒吧里面的人来营救尤金。在大家同心协力的救助之下，尤金被救了出来，并且骑着官马飞快地奔向了塔楼。到了塔楼，他没有预防，结果被戈朵一刀捅向了腹部，倒在了地上。戈朵要将花儿带到一个外人永远找不到的地方，花儿向戈朵请求，只要让他过去救尤金，他就会跟随戈朵去任何的地方。戈朵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花儿就走到了尤金的身边。正准备唱歌救他的时候，尤金一下子拿起了地上的刀子，将花儿的长发给剪断了。而花儿的长发在被剪断的那一瞬间变成了褐色，失去了他治病的效用。格朵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苍老的巫婆模样。惨遭巨变的格朵接受不了自己变苍老的模样，挣扎着去照镜子的时候被变色龙给绊倒了，他从塔楼的窗户掉了下去，摔死了。华儿看着自己怀中死去的尤金，伤心地流下了泪水。有一滴泪水滴落在了尤金的脸上，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尤金复活了。看到尤金苏醒了过来，华儿激动地和他相拥在了一起。第二天，华儿和尤金一起回到了城堡，国王和王后看到了久别重逢的女儿，热泪盈眶地将她抱在了怀中。之后全城的百姓都在为找到公主而狂欢，所有的人都快乐地载歌载舞，而酒吧里面的人也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花儿也和尤金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这又是一出美丽的童话故事，王子公主最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小时候这种美丽的童话故事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今天再次重温当年的童话，您是否也从疲惫的工作中获得了一份解脱呢？
1: 中国电影市场中，青春成长电影一直备受瞩目，这些电影不仅让我们怀念过去，更教会我们成长的意义。
0: 1994年著名的演员姜文便打造了这么一部有关青春乌托邦的电影，他将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成了剧本，推出了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
2: 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功夫，它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的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北京，一群生活在部队大院里的孩子，在耀眼的阳光和遍地的红旗中间度过着自己的青春。马小军是一个军属，他的爸爸是一名军人，

0: 常年工作在外。妈妈是一名老师，工作也很繁忙。没人管教的她在部队大院里结交了一帮好哥们儿。因为她人长得瘦又很机灵，所以伙伴们都叫她马猴。大家经常一起逃课、打架、抽烟，混街成为了这群孩子的生活主题。然而，不和伙伴们一起瞎闹的时候，马小军也有自己的思想和见地。他羡慕那些来自于乡村的人，因为那些人都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而他只能把自己所在的城市认作故乡。另外，马小军一直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加以诱惑，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所以他感激自己所处的那个年代，学生们都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可以不必组织学习。除了在马小军脑子里时而迸发的这些想法，他还继承了爸爸的遗传基因，对锁特别的感兴趣。在夏天无聊的时光里，他细心地研究着家里的每一把锁，并且每次都能给锁制作一把合适的钥匙。他偷偷地打开父母的抽屉，看大人的秘密，并且毫无恶意地把爸爸妈妈的安全套当成了气球，在家里又吹又拍，结果气球碰到了铁丝上被扎破了。小军吓得赶紧把东西放回原处。于是一年后，小军便有了一个弟弟。至于为什么弟弟会出生，或许当时的小军并不明白吧。在开遍了家里所有的锁之后，马小军就开始向外发展了。进入别人的家成了他生活的一大乐趣。他常常溜出校门，用自制的钥匙打开一把又一把的锁，窥探一家又一家的秘密。但他从来不拿人家的东西。那时候的人们都按时上下班，家中也没有出现过被盗的情况，所以小军在别人家的捣乱并没有被抓住，也从来没有被怀疑过。他幸福地享受着这种探索秘密的过程。有一次，马小军又闯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看到人家的望远镜，他便拿着到处乱看。透过放大的镜片，他发现了一张挂在墙上的彩色照片。那是一个身着泳装的少女，对着他灿烂地笑着。马小军久久地凝视着照片里的女孩，她那甜甜的笑多迷人呢。小军被深深地打动了。从那次之后，他就隔三差五地去这户人家，像小猫一样在人家的家门外或者那个房子周围的铁皮房顶上转悠和徘徊，希望能够见到这位被他吸引的女孩。可是每次都是无果而归。他就这样一直珍藏着这个小秘密，没有跟任何一个哥们说。有一天，马小军又去等那个连姓名都不知道的照片女孩了。哥们到处找不到她，兄弟刘义苦带了外院的一个女孩来玩，就差马小军了。日落的时候终于等来了马小军，大家拿他开玩笑，硬是说他去跟女生约会了。害羞的马小军心中有鬼，更加不知所措了。女孩很大方，她给马小军解了围。原来女孩名叫于北培，在一个农场工作，她的一个女同事米兰是那一带的知名人物，很多小混混甚至黑老大都追求过米兰，并且还为她打架出过人命。刘义苦他们都很想通过于北培认识米兰，可是高傲的米兰却从来不接受邀请。大家就对这个女孩充满了好奇和幻想，而当时的马小军并没有想到，他所日思夜想的照片上的女孩会和米兰有什么关系。心存甜蜜的暗恋是幸福的，然而一天晚上，这种平静被一场风波打乱了。外院的小混混打了马小军那一帮派中的一个哥们儿，大家愤愤不平，半夜里抄起家伙就直奔敌人。 小军一伙身手都非常的敏捷，很快便打退了对方。一个没有突出重围的家伙被马小军没有轻重的用板砖拍晕在了地上。对方捎话来要拉来几百人报仇，并且要求打伤他们兄弟的那个人一定要出战。马小军心里战战兢兢，他当初打架的时候可没想那么多，他紧张地跟在打架的后面准备恶战一场。他觉得这一次出战自己可能会光荣牺牲了，便跑到他暗恋的女孩家对着人家的照片道了别。没想到约定的日期来了，在中间人的调和之下，这场大规模的战争竟奇迹般的和解了。他们全都拥进了饭店里狂欢，并且承诺以后一定团结一心，不再争斗。小军心里松了一口气，日子又恢复到了和以前一样了。一天，马小军仍旧像往常一样，在那个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家门外等候。当他无聊地蹲在地上的时候，突然一个美丽的女孩从他的身边轻轻地飘过。马小军潜意识里明白这就是那个女孩，于是执着地跟在人家后面。女孩很大方，看到这个想追求自己的像弟弟一样的小男孩，心里不由得笑了，原来他就是米兰。小军在他的面前害羞地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地要认米兰当姐姐。米兰同意了，这个像雾一样的神秘人物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小军别提有多高兴了。从此马小军天天都会去找米兰，可是米兰基本上都不在家。马小军以为米兰不愿意见他是故意躲着他。这一天马小军又去了，碰见了正在洗头发的米兰，心里又兴奋了起来。原来米兰一直在农场工作，只有休息的时候才回家，这段时间他身体不舒服便请了假回来。两人聊了很多，小军逞英雄把别人做过而自己从来不敢做的事情都安到了自己的头上，想用自己的英勇来吸引米兰。可是米兰似乎对他还是像对待弟弟一样亲切而又客气。后来米兰答应马小军去见他的那帮哥们儿，大大小小的男孩子们陪着米兰去这儿逛去那儿逛，还偷偷地溜进电影院看只对成年人播放的电影，一起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米兰和刘义苦似乎非常有共同语言，两人聊得非常的开心。看到米兰和自己的好兄弟聊得火热，马小军有些吃醋，为了证明自己比刘义苦更勇敢更无所不能，便非要逞强爬上一个不知道有几十米高的大烟囱，而且他真的做到了。其实爬烟囱是很危险的，幸好那时候的小军体重轻，烟囱里上升的气流和沉积多年的烟灰保护着他，让他安全地度过了难关。米兰要回农场了，马小军骑自行车送他，身后坐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心里无比幸福也无比满足。米兰工作的这段日子，马小军跟随爸妈回老家给姥爷奔丧，回城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米兰家里找他。找寻未果之后，却意外地在自家大院里看到了正在谈恋爱的刘义苦和米兰。马小军的心里乱极了，他没有想到米兰竟会和刘义苦在一起，而且好的是那么的迅速。刘义苦竟也公然以米兰男朋友的身份自居。面对这些，马小军强装笑颜，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伤心的他面对自己的兄弟和心上人无言以对。这一切伤痛。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94%，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第20集。安妮，卢达说。不安妮，别边玩字谜边心不在焉地回答我，我要你认真听我说的话。
4: 我很认真呀。
3: 安妮直起身子，放下手里的纸。
4: 这才对，听着安妮。
3: 罗达犹豫着，
4: 马上要来的这个人，巴特尔请斯。
3: 没错，安妮，我希望你告诉他你在班森家的那件事。
5: 安妮的语气顿时变得像块冰。
4: 荒唐，为什么要告诉他？
3: 因为你不说给人感觉就像刻意隐瞒什么似的，我相信说出来比较好。
4: 现在有嘴也说不清了。
5: 安妮冷冷答道。
3: 你一开始就说出来该多好。
4: 想那些也来不及了。
3: 是啊。
5: 卢达似乎仍未幸福。安妮烦躁地说，
4: 总之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提那件事，跟这次的案件一点关系也没有。
3: 当然没有，我只在那住了2个月，他调查我的背景只是作为参考而已，才2个月没意义。
4: 我明白，是我太笨了，
3: 但我一直很担心，总觉得你应该说清楚。你想，万一哪天那件事被人翻出来，就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印象。我是指，他们会觉得你刻意掩饰。
4: 我看不出怎么会被人翻出来，除了你，没有人知道那件事。
3: 不会吗？
5: 卢达语气中那丝犹疑，仿佛突然扎了安妮一下。
4: 怎么，还有谁知道？
3: 康比埃克的人都知道吗？
5: 卢达结巴了一下才说。
4: 那些人。
5: 安妮耸耸肩，
4: 青丝不太可能遇到那里的人，否则也太巧了。
3: 巧合也难免呀。
4: 卢达，你就爱来这一套，大惊小怪，小题大做，自乱阵脚。
3: 真对不起，亲爱的，可是你知道，万一警方认为你刻意掩饰，天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呢？
4: 不可能，谁会告诉他们？
3: 知道那件事的除了你，就没别人了。
5: 这是他第二次说这句话了。这一次，他的语气有细微的变化，怪怪的，似乎正在盘算些什么。
4: 哎，你早点告诉他们就好了。
5: 陆大无奈地叹道。他内疚地望着安妮，安妮却没看他，而是皱着眉头呆坐着，似乎正在构思什么计划。
3: 德斯帕少校的出现真有意思，
5: 卢达说。
4: 什么？是啊，
3: 安妮，他好迷人呐！如果你不喜欢他，拜托，拜托，拜托，把他让给我！
4: 别杀了卢达，他根本不在乎我。
3: 那他为什么来了好几次？他肯定对你有感觉了。你就是他喜欢拯救的那种落难少女，你无助的样子特别美丽，安妮。
4: 他对我们俩一样好啊，那是因为他本来就很和善。

0: 不定最后就能得到他了，谁知道呢？
1: 陆大顾不上矜持了，
0: 不定最后就能得到他了，谁知道呢？
1: 陆大顾不上矜持了，
0: 我相信他对你的印象不错，宝贝儿。
1: 安妮笑道：“
0: 他的后梗好迷人呐。”
1: 卢达叹道：“
0: 红棕色的，肌肉有发达。”亲爱的，非得这么恶心吗？你喜不喜欢他，安妮？
2: 喜欢，喜欢极了。
0: 我们不是恬静的淑女吗？我觉得他也有点喜欢我，比不上他喜欢你的程度，但多少有一点点。反正他对你的印象确

走出房间，穿过花园门，安妮跟在后面。约十分钟后，德斯帕少校来到温顿别墅，他已经提前来了，却获悉两个女孩都不在，不禁有些吃惊。他穿过花园，穿过田野，拐上临河的嵌道。埃斯特·威尔太太不急着继续干杂活，而是目送了他一会儿。他看上其中一个了，他自言自语，我猜是安妮小姐，但也不一定，从她脸上看不出来，她对他们俩都一样好，不知道两位小姐是不是也都喜欢她，如果那样，他们以后的关系就不一定这么好了，她真不该夹在两位小姐中间。想到能为正在萌芽的恋情助推一把，埃斯特·威尔太太兴奋不已。她反身进屋，去洗早餐的碗碟。这时，门铃又响了。啊，这门铃真烦！埃斯特·威尔太太抱怨：“肯定是故意按得这么响，我才是送包裹，不然就是电报。”他慢吞吞地去开门，门口的两个人，一位是小个子的外国绅士，另一位是大块头的英国人，后面这位他有印象。美人迪斯小姐在家吗？大块头问道。埃斯特威尔太太摇摇头，刚出去。真的？往哪边走了？我们没碰到他。埃斯特威尔太太暗暗打量着另一位先生那惊人的小胡子，一边想这两位朋友的外形也差太多了，一边主动介绍更详细的情况。啊，去河边了。另一位先生突然插话，另一位小姐呢？达维斯小姐。两人都去了。哦，谢谢，巴特尔说。我想想，去河边走哪条路？左转，从这条巷子走下去。埃斯特威尔太太立即答道，到了嵌道再往右拐，我听他们说要走这条路。他又好心地补了一句，刚走不到15分钟，很快能追上。他好奇地望着他们的背影，颇不情愿地关上门，嘀咕着，搞不懂你们是谁，记不住。埃斯特威尔太太回到厨房的水槽边，巴特尔和波罗则先往左走进一条蜿蜒的短巷，很快便来到沿河嵌道上。波罗步履匆匆，巴特尔不禁好奇地望着他，怎么回事，波罗先生，你似乎很着急。没错，朋友，我非常不安，出什么状况了吗？还没有，但有很多可能性。人算不如天算呐，你一定有心事。巴特尔说，今早你急匆匆催我赶过来，一分钟都不肯浪费。真的，刚才你还逼特纳警官全速开车，你到底害怕什么？那女孩已经得逞了。波罗沉默不语。哦，你到底害怕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巴特尔点点头，的确，我在想，想什么？朋友，我在想，梅瑞迪斯小姐知不知道，她的朋友已经向奥利弗太太透露了一件事？波罗赞赏地点点头，快点，朋友。他们沿着河岸迅速走下去，水面上看不到船只。拐过一个弯，波罗猛然停步，巴特尔眼尖也看见了。是德斯帕少校。德斯帕少校在他们前方200码左右，正在河岸上大步前行。不远处，河上的一艘平底船里坐着两位少女，鲁达撑着蒿，安妮躺着朝他大笑，两人都没往岸上看。

0: 紧接着出事了。安妮伸出手，鲁大一个趔趄跌下船去，绝望中他抓住了安妮的袖子，船身猛晃，船翻了，两个女孩都在水中挣扎。我看见了吗？巴特尔边跑边喊，小美人第一次抓住他的脚踝，把他推进水里。哦，老天，这是他第四次杀人。他们拼命往前冲，但前面还有一个人。两个女孩显然都不会游泳。德斯帕一路飞奔到最近的下水处，一个猛子扎进水中，朝他们游去。天哪，有意思。保罗惊呼，抓住巴特尔的手臂，他会先救谁？两个女孩的位置不在一起，只见相隔12码左右。德斯帕奋力游向他们，一路都很顺利，他直接游到卢达身边。巴特尔也赶到岸边，下水救人。德斯帕已将卢达救到河畔，把他扶上岸放下，又下水游向安妮挣扎的位置。哦，小心！巴特尔高喊，有水草。他和巴特尔同时游到那里，但安妮已经沉下去了。最后他们总算捞起他，合力拖上岸。波罗正在照顾露达，他已经坐起身，呼吸紊乱。德斯帕和巴特尔将安妮梅瑞迪斯放下。人工呼吸，巴特尔说，唯一的办法，不过他恐怕已经完了。他有条不紊地开始抢救，波罗在一旁准备接手，德斯帕跌坐在卢达身边。你不要紧吧？他的嗓音嘶哑。卢达慢慢说，你救了我，是你救了我。他朝他伸出双手，德斯帕接过来握住。卢达突然流下热泪。德斯帕说，卢达，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他脑中忽然浮现出一番景象，非洲丛林里，卢达陪在他身旁，不畏艰险，笑得那么开心。你的意思是？卢达一脸不相信，安妮故意把我推下去，感觉是有点像，而且他知道我不会游泳，不过他真是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波罗说。他们坐的车正行驶在伦敦郊外，可是为什么？波罗好一会儿没回答，他猜到了安妮下手的动机之一，而这个动机此时正坐在卢达身边。巴特尔警司咳嗽一声，达维斯小姐，你得有心理准备，你的朋友曾在班森太太家住过，班森太太并不是死于意外，至少我们有理由做此推断。
1: 这话怎么说？
0: 我们相信是安妮梅瑞迪斯偷换了药瓶。
1: 哦，不不，太恐怖了，不可能。安妮，他为什么要这样？
0: 他有他的动机，巴特尔警司说。不过达维斯小姐，在梅瑞迪斯小姐看来，你是唯一能向我们提供那次事件相关线索的人，你应该还没告诉他你对奥利弗太太透露过那件事吧？卢达缓缓答道，
1: 没有，我怕他生我的气。
0: 当然会，而且会气得要命。巴特尔警司严肃地说，他以为你是唯一能威胁到他的人，所以决定除掉你。
1: 除掉我？哦，太狠了吧，这不可能。
0: 啊，他已经死了，巴特尔警司说，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可是达维斯小姐，你不该交这样的朋友，这是事实。

0: 汽车在一座房子门口停下。这里是波罗先生家，巴特尔静斯说，我们进去把这件事好好讨论一下。一进波罗的客厅，奥利弗太太便迎上来，她正在款待罗伯茨医生，两人喝了雪莉酒。奥利弗太太头戴臃肿的新帽子，身穿天鹅绒套装，胸口有个蝴蝶结，上面沾着一片醒目的苹果核碎屑。请进，快请进。奥利弗太太殷切招呼客人，似乎这是他家而不是波罗家。我刚接到你们的电话，就赶紧打电话请罗伯茨医生一起赶过来，他连奄奄一息的病人都顾不上了，也许他们会自己好起来吧。我们想听听整件事的经过。
1: 是啊，我彻底糊涂了，
0: 罗伯茨医生说。好吧，案子到此结束了。谋杀夏塔纳先生的凶手终于找到了。奥利弗太太也这么说。居然是那漂亮的小东西安妮梅瑞迪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谁能想到他会是凶手？第21集。就是他。他名下记着三起谋杀，第四次没得逞，不过也不是他自己搞砸的。难以置信，罗伯茨咕哝着。
2: 不见得，奥利弗太太说，外表最不像的人，这一点真实的人生跟小说好像差不多嘛。
0: 今天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天。罗伯茨说，先是罗利姆太太的遗书，据说是伪造的。
1: 对，伪造了三份。
0: 梅瑞迪斯小姐也伪造了一封信给自己，
1: 自然。伪造的手法很高明。当然骗不过专家，但按照当时的情况，不太可能会想到要做笔迹鉴定，所以证据都显示罗里莫太太是自杀。
0: 波罗先生，我实在好奇，你怎么会怀疑他不是自杀？
1: 我在基尼小区跟他的女仆谈过话，
0: 他告诉你，昨天晚上安妮梅瑞迪斯去过，这是其中一点。
1: 还有别的，而且我心里对凶手的身份已经有结论了。我是指杀夏塔纳先生的人，那个人不是罗利莫太太。
0: 你怀疑梅瑞迪斯小姐的根据是？
1: 波罗举起手，别急，让我用自己的方式来说明。换句话说，用排除法，杀夏塔纳先生的凶手不是罗里莫太太，不是德斯帕少校，说来奇怪，竟然也不是安妮梅瑞迪斯。
0: 他轻身向前，那松弛轻柔的嗓音就像一只猫。
1: 是这样的，罗伯茨医生，你就是杀死夏塔纳先生的凶手，而且你还杀害了罗里莫太太。
0: 现场至少沉默了三分钟，然后罗伯茨阴险地笑了起来。
1: 你疯了吗，波罗先生？我当然没杀夏塔纳先生，更不可能杀罗里莫太太。亲爱的巴德尔，
0: 他转向苏格兰场的警司，你总该说句公道话吧？
3: 你最好先听波罗先生说完。
0: 巴特尔平静地说。
1: 波罗说，说真的，虽然我早就知道杀夏塔纳的是你，而且只可能是你，但要证明却不简单。罗利莫太太的案子就不同了。
0: 他轻身向前，这一次并不是靠我的推理，其实简单得多，有一名目击证人亲眼见到你的谋杀过程。罗伯茨顿时安静了，他眼神闪烁，突然呵斥道，你胡扯。
1: 不，我可没有，当
0: 时是大清早，你装腔作势的闯进罗里莫太太的房间，她头一晚吃了安眠药，还睡得很沉，你又虚张声势，假装看她一眼，说她死了，然后打发女仆去拿白兰地和热水什么的，只留你自己在卧室里，女仆根本不可能注意到你的举动。后来呢？罗伯茨医生，你可能不太了解，有些专门清洁玻璃的公司一贯在清晨工作，有一位带着梯子的清洁工几乎和你同时抵达，他把梯子靠在房子侧面开始干活，他最先擦的就是罗里莫太太卧室的窗玻璃，他一看到屋内的情景立刻闪到另一扇窗户旁边，但你的所作所为已被他看在眼里，他会亲口向我们作证。波洛轻轻走到门口，转了转门把手，招呼道：进来吧，斯蒂芬。又反身走回来，一个身形高大笨手笨脚的红发男子走进来，手里的帽子上有切尔西玻璃窗清洁公司的字样，不知所措地转来转去。波洛问：这房间里有你见过的人吗？那人东张西望一阵，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朝罗伯茨医生点点头。他告诉我们，你上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当时他正在做什么？
4: 是今天早上，我的任务是8点钟去亲戚小区一位太太家干活，我开始擦窗户，那位太太还没起床，好像生病了，他在枕头上转了转头，这位先生好像是医生，他把他的袖子推上去，给他的手臂上打了一针，他比划着，然后太太又倒回枕头上，我觉得还是换一扇窗户比较好，就躲开了，我应该没有做错什么吧？
0: 你做得非常好，朋友。
4: 他平静地问：怎么样，罗伯茨医生？
1: 是一剂简单的兴奋剂。
4: 罗伯茨结结巴巴地说：
1: 希望能把他救回来，你不要陷害我。
0: 波洛打断他：简单的兴奋剂，甲基环己烯巴比妥酸尿素。
4: 波洛熟练地吐出一连串音节，
0: 俗称伊维派，通常用作小手术的麻醉剂，大量注射会使人立刻失去知觉，如果服用了弗洛纳或其他巴比妥系列的药品再注射，会非常危险。我发现他手臂上有一处淤伤，显然有药物从那里注入血管。我咨询了法医，经过内政部的专家查尔斯·英弗瑞爵士亲自检验，很快就验出了药物的成分。这就足够让你完蛋了。
4: 巴特尔静思说，甚至没必要证明夏塔纳那个案子是你干的。
0: 当然如果有必要，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指控你谋杀了查尔斯·克拉多克先生，多半还有克拉多克太太。
4: 一提这两个人，罗伯茨彻底崩溃了，
0: 他颓然倒在椅背上。我投降，你们赢了。估计那天你们去赴宴之前，狡猾的夏塔纳已经向你们透过风声了，我还以为永远封住了他的嘴。
3: 你该感谢的不是夏塔纳，
0: 巴特尔说，荣耀属于这位波罗先生。
4: 他走到门口，两名手下走进来，
0: 巴特尔警司用公事公办的口吻正式宣读了逮捕令，
4: 嫌疑人被带走了。房门刚关上，奥利弗太太就兴高采烈但不太诚实地说：
2: 哦，从头到尾我都说是他干的。
0: 这是属于波鲁的时刻，每张脸都充满期待地转向他。多谢捧场，

还微笑着说，我总喜欢来一小段结案陈词，我真是个啰嗦的老头，呵呵呵，这个案子在我看来称得上我平生所见最有趣的案子之一。一开始完全无从下手，四个嫌疑人其中一定有一名凶手，可究竟是哪一个？有证据吗？从物理意义上说，没有，没有任何有形的线索，没有指纹，没有可佐证的文件，只有那四个人本身。唯一可参考的具体线索就是桥牌计分表。你们大概还记得，从一开始我就对这些计分表特别感兴趣，从中可以看出不同计分人的某些特征。这还仅仅是开始，计分表给了我一个价值连城的暗示。我立刻发现第三轮打出了超乎寻常的1500分，这个数字只有一个含义，有人叫大满贯。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决定在打桥牌这种特殊场景里犯罪，那必然要冒两个重大风险。第一，被害人也许会叫出声。第二，即便被害人没喊出声来，也不排除另三位牌友中恰好有人一抬头目睹了凶手动手的那一刹那，从而成为目击证人。前一个风险无法预防，完全依赖赌徒的运气。后一个就不一样了，如果牌局引人入胜，有惊险刺激，三位牌友必然全神贯注，如果牌局进程平淡，那他们东张西望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打满贯叫牌总是激动人心的，往往伴随着加倍，这一局也不例外。三位牌友肯定全身心扑在牌局里，叫牌的一方想赢得吨数，对方则要通过精确的出牌来破坏他的计划。所以谋杀发生在这特殊的一局中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决定尽可能了解叫牌的过程，结果立刻发现这一局的名手是罗伯茨医生。我记住了这一点，然后又尝试另一个角度，也就是心理学上的可能性。四个嫌疑人中，我认为最有可能精心设计成功执行一次谋杀的人是罗里莫太太，但我不认为他会一时冲动杀人。另一方面，当天晚上他的反应令我很迷惑，我感觉要么他是凶手，要么他知道谁是凶手。梅瑞迪斯小姐、德斯帕少校和罗伯茨医生从心理学角度来说都有可能。我之前说过，他们作案的出发点可能截然不同。我做了第二个试验，我依次让每个人谈谈对那个房间的印象，由此我获得了宝贵的资料。首先，最有可能注意到匕首的是罗伯茨医生，他天生擅长观察各种琐碎的东西，也就是特别眼尖，但他几乎完全记不清牌局的状况。我不奢望他能记住多少，但他居然忘得彻彻底底一干二净，这说明整晚他都另有心事。看，嫌疑又一次指向罗伯茨医生。罗里莫太太记牌的能力令我叹为观止，想来像他这种专注度超群的人，即便谋杀就发生在身旁也不可能察觉。他提供了一条珍贵的线索，那次大满贯是罗伯茨医生叫的，完全不合牌理，而且叫的不是他自己的牌，而是罗里莫太太的。于是罗里莫太太不得不努力去做那首大满贯订约。第三次尝试是追溯过去的谋杀案，试图找出雷同的手法。巴特尔警司和我都大有收获，这些发现主要归功于巴特尔警司、奥利夫太太和瑞斯上校。

们发掘出了许多资料。我和巴特尔讨论时，他表示很失望。过去那三起事件与夏塔纳先生的谋杀案毫无共同点。其实不然。如果从心理学角度而不是实证角度来看，罗伯斯医生牵扯进的那两个案子正和本案模式相同。那两个案子也是我所谓的公然谋杀。医生上门诊治病人，名正言顺地去洗手，趁机将病菌抹在被害人洗手间里的刮胡刀上。谋杀克拉多克太太则用伤寒预防针作为掩护，又一次公然动手，可以说是当着大家的面作案。而且这家伙的行动模式也一样，被逼到角落里之后，逮着机会便立刻反扑，凶猛大胆，不计后果的搏命一击，跟他打桥牌的风格如出一辙。谋杀夏塔纳时，他同样冒了巨大的风险，换来丰厚的回报。他出手干净利落，时机的选择也恰到好处。就在我锁定罗伯茨医生的时候，罗里莫太太忽然叫我去见他，而且招认他是凶手，我差点就相信了。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真的相信了他。然后，我的小小灰色细胞重新占了上风。不可能，绝不可能。但他接下来的话令我更摸不着头脑。他说，亲眼看到了安妮·梅瑞迪斯杀人。直到第二天一早，站在那个死去的女人床边，我才想通了，我是正确的。但罗里莫太太也没撒谎。安妮梅瑞第一次走到壁炉边，发现夏塔纳先生已经死了。她俯身看了看夏塔纳先生，说不定还伸手去摸那亮晶晶的宝石领针呢。他差点张嘴惊呼，但最后没喊出来。他想起晚餐时夏塔纳那番话，也许夏塔纳捏着什么把柄，而他安妮梅瑞迪斯完全有希望他死掉的动机，人人都会说他是凶手。他不敢出声，害怕得浑身哆嗦，回到了座位上。所以罗里莫太太说得对，因为他自以为看见了案发的那一瞬间。但我的想法也没错，因为他目睹的其实并不是作案过程。如果罗伯茨就此罢手，我们未必能让他俯首认罪。当然，通过虚张声势等各种计谋，也许我们能让他上钩。我无论如何会试一试。但他吓破了胆，又一次叫了过高的牌。这回好运没有眷顾他，他栽了个大跟头。他肯定坐立不安，他知道巴特尔正四处查访，他也预感前景难料。警方的调查仍在继续，万一奇迹出现，他从前的罪行将会露出马脚。他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让罗里莫太太当替罪羊。凭着医生的眼光，他肯定看出罗里莫太太身患重病，不久于人世。在这种情况下，他干脆主动告别人世，死前坦白了罪行，多么自然的结局。于是他设法搞到罗里莫太太的笔记，伪造了三封信，一大早匆忙赶到他家，谎称刚收到遗书。他家的女仆已按吩咐报警，他只要抓住时机下手就行了。他成功了，警方的法医赶来时为时已晚。罗伯斯医生按事先想好的口径表示，他采用了人工呼吸，但没有奏效，完美的布局，在别人的眼皮底下作案。他从头到尾都没打算嫁祸给安妮·梅瑞迪斯，他甚至不知道昨天晚上梅瑞迪斯来过。他的目的只是将罗利莫太太之死伪装成自杀而已。

问他认不认识罗里莫太太的笔记，那一刻他别提多尴尬了。既然警方已经发现遗书是伪造的，他为求自保，只能表示从没见过他的笔记。他的脑筋转得很快，但还不够快。我从沃林夫的打电话给奥利弗太太，他打消了罗伯茨的顾虑，带他来这里。他暗自庆幸，虽然没按他的计划进行，但这种结果也不错。这时荷尔克利波罗突然发难，于是赌徒无计可施，只能摊牌认输，剧终。众人都说不出话来，鲁达发出一声叹息，太走运了，擦窗工刚好在那里。走运？走运那和运气无关，小姐，是荷尔克利波罗的小小灰色细胞发挥了作用。你提醒了我。他走到门口，进来，进来吧。好家伙，你演得真漂亮。擦窗工跟着他走进来，手里抓着红色的假发，完全变了一个人。这是我的朋友吉拉德·海明威先生，一位前途无量的演员。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擦窗工。鲁达惊呼，没人看见他杀人。我看见了，波罗说，心灵的眼睛比肉眼看得更清楚，只要往后一靠，闭上双眼。德斯帕开心地说，呵呵，我们捅他一刀。鲁达，看他的鬼魂会不会回来查出是谁干的。第一集，我该如何驱散眼中对往事的追忆？六个人想着罗斯玛丽·巴顿，他死了快一年了。爱丽丝·马尔一直想着他姐姐罗斯玛丽，这一年的时间里，他刻意让思绪远离罗斯玛丽，他不想记起。太痛苦了，太恐怖了，那张青紫色的脸，抽搐攥紧的手指，与前一天快乐漂亮的罗斯玛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也许他并不是真的快乐，他得了流感，情绪低落，身体虚弱，验尸的时候爱丽丝全说出来了，还特意强调了这一点，这能解释罗斯玛丽为什么自杀吧。验尸一结束，爱丽丝就故意将整件事置诸脑后，回忆有什么用呢？全忘掉，忘掉整件恐怖的事。然而现在她意识到，她不得不回想，不得不追忆往事，要仔细回想每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小事，需要回忆昨晚跟乔治非同寻常的谈话。那么出人意料，那么令人恐惧。等一等，真的出人意料吗？难道之前没有任何迹象吗？乔治越发凝神专注的样子，他的心不在焉，他匪夷所思的举止，他的古怪，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一切都在为昨晚的那一刻做铺垫。乔治把他叫进书房，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那两封信。没法子，爱丽丝只能回想罗斯玛丽，只能回忆罗斯玛丽，她姐姐。爱丽丝突然惊愕地意识到，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思考罗斯玛丽这个人，也就是说客观地把她当作一个人来分析。她向来是想都不想就接受了罗斯玛丽这个人，你从来不会琢磨你的母亲、父亲、姐妹或者姑妈、姨妈、舅妈、婶婶什么的，他们只是不容置疑的在既定的关系中存在着。

0: 你不把他们当作人来分析，你甚至没问过自己，他们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罗斯玛丽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现在这一点可能非常重要，很多事可能都取决于这一点。爱丽丝回想着过去，她和罗斯玛丽小的时候，罗斯玛丽比她大六岁，一幕幕往事在她眼前闪现，疏忽的镜头，短暂的片段，儿时的她正在吃面包喝牛奶，梳着辫子的罗斯玛丽郑重地坐在桌前做功课。夏日的海滨，爱丽丝羡慕罗斯玛丽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还会游泳。罗斯玛丽上寄宿学校，节假日才回来。后来她也上了学，罗斯玛丽又去巴黎深造了。学生妹罗斯玛丽笨手笨脚的，而从巴黎深造回来的她浑身散发着一种新奇且惊人的优雅气质。她声音柔美，身材婀娜，栗红色的秀发，黑色的长睫毛，深蓝色的眼睛，一个在异国长大令人心惊摇荡的游牧。此后他们很少见面，六岁的年龄差在这一阶段表现得最明显。爱丽丝还在求学，罗斯玛丽却在社交季里忙碌，即使爱丽丝回家，那道鸿沟仍在。罗斯玛丽的生活是早上赖床不起，中午和初入社交界的少女们一同进餐，几乎每天晚上都出去参加舞会。爱丽丝的生活则是在教室里听女教师讲课，去公园散步，九点吃晚饭，十点上床睡觉。妹妹俩的交流仅限于如下简短的对话：
1: 喂，爱丽丝，帮我打电话叫辆出租车，一个小傻瓜在等我，我快迟到了。
0: 或者，我不喜欢那条新连衣裙，爱丽丝，不适合你，褶皱太多了，看起来很邋遢。接着，罗斯玛丽和乔治巴顿订婚了。爱丽丝很兴奋，购物，大包小包的买，准备扮娘装，婚礼。她跟在罗斯玛丽身后，走在教堂的红毯上，听见人们耳语，好美的新娘啊。罗斯玛丽怎么会嫁给乔治呢？那时爱丽丝也挺纳闷的，那么多活力四射的小伙子给罗斯玛丽打电话约她出去，她怎么就选中了比她大15岁和蔼可亲但乏味透顶的乔治巴顿呢？乔治生活优渥，但这不是钱的问题，罗斯玛丽自己也有钱，很多钱，包罗舅舅的钱。爱丽丝仔细搜索记忆，尽力区分最近才知道的和以前就知道的信息，譬如包罗舅舅。他不是他们的亲舅舅，他一直很清楚这一点。尽管没有人明确告诉过他们，但他知道一些事实。保罗·班尼特一直爱着他们的母亲，而他却更喜欢一个比他穷的男人。保罗以一种浪漫精神接受了失恋的现实，并采取了一种浪漫的纯精神奉献的态度，依旧做他的朋友。他成了保罗舅舅，成了他的第一个孩子罗斯玛丽的教父。保罗舅舅去世后，他们发现他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这个小教女，当时她还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除了美貌，罗斯玛丽还是一位女继承人，而她却嫁给了和蔼但无趣的乔治巴顿。为什么？爱丽丝当时想不通，现在依旧想不通。爱丽丝不相信罗斯玛丽爱过她，但跟乔治巴顿在一起时，她似乎很快乐，而且他喜欢乔治。是的，他一定喜欢乔治。爱丽丝有机会了解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结婚一年后，他们的母亲漂亮柔弱的维奥拉·马尔去世了。17岁的爱丽丝便搬去跟罗斯玛丽·巴顿和她的丈夫同住了。一个17岁的女孩，爱丽丝回想自己当年的亚

那时什么样？他感觉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又看到了什么？他得出的结论是，年轻的爱丽丝·马尔发育迟缓，不动脑筋，默默接受一切。举个例子来说，他是否怨恨过母亲早年偏爱罗斯玛丽？总的来说，他认为没有。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事实，罗斯玛丽才是重要的那个。罗斯玛丽已经步入社交界了，如果健康状况允许，母亲当然会把注意力放在长女身上，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早晚有一天会轮到他的。维奥拉·马尔是个比较冷漠的母亲，把心思全放在自己的健康上，孩子则托付给保姆、女家庭教师和学校，但偶尔与他们共处时，尽管时间短暂，但始终是可爱的。他们的父亲赫克多·马尔去世那年，爱丽丝才五岁，她只隐约记得父亲酗酒，她也不知道怎么就想起这事儿了。17岁的爱丽丝·马尔随遇而安，她为母亲扶丧，搬到埃尔威斯顿广场和姐姐、姐夫一起生活。在这个家的生活有时很无趣，直到第二年，爱丽丝才正式进入社交界。在此期间，她每星期三上三次法文课和德文课，同时学习家政。有的时候她无事可做，又没个可以说话的人，乔治一直像兄长一样善待他，乔治的态度从没变过，现在也一样。罗斯玛丽呢？爱丽丝很少见到罗斯玛丽。罗斯玛丽经常出门去裁缝店、鸡尾酒会、桥牌会。细想一下，他真正了解罗斯玛丽的什么呢？他的喜好，他的希望，他的恐惧。太可怕了，真的，你对曾经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竟然了解得这么少，姐妹俩几乎没有亲近过。但是现在她非想不可，她不得不尽力回想，这可能很重要。当然，罗斯玛丽似乎挺快乐的。直到那天，事情发生前一星期，她，爱丽丝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一切仍然历历在目，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字，发亮的红木桌、摇椅、潦草独特的笔记。爱丽丝闭上眼睛，让往事一幕幕回到眼前。她走进罗斯玛丽的起居室，突然停下了脚步，她吓了一跳，她看见什么了？罗斯玛丽坐在写字桌前，头趴在伸开的双臂上，罗斯玛丽在哭泣。她从没见过罗斯玛丽哭过，如此大声的痛哭，把她吓坏了。是的，罗斯玛丽刚刚得了一场流感，才好了一两天，所有人都知道流感会让人情绪低落。可是，爱丽丝用幼稚且震惊的声音大叫道：哦，罗斯玛丽，你怎么了？罗斯玛丽坐了起来，把头发从哭花的脸上扒拉开，她努力恢复镇静，急切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别那样盯着我看。她站起身，经过妹妹身边跑了出去。爱丽丝困惑不安地走进房间，疑惑的目光被写字桌吸引了。她瞥见了自己的名字，是姐姐的笔记。罗斯玛丽是在给他写信吗？他走过去，低下头看蓝色便条纸上写着的潦草的大字。由于握笔的人心情急迫且烦乱，字迹比平日更潦草。亲爱的爱丽丝，我实在不必立遗嘱，但无论如何，我的钱都会留给你。我只是希望把我的某些东西留给特定的人，给乔治，他送给我的珠宝和我们订婚时一起买的小珐琅盒，给格罗利亚金，我的白金烟盒，给梅奇，那个他一直喜欢的中国陶马。

写到这儿，罗斯玛丽停下了，胡乱地涂写一气，然后把钢笔一丢，抑制不住地哭泣起来。爱丽丝仿佛变成了一块石头，呆立在那里。什么意思？罗斯玛丽快死了？不会吧，她确实得过流感，可是现在已经好了呀。再怎么说，得流感也不会死人的，有时候会，但罗斯玛丽没死，现在她的身体好好的，就是有点虚弱，情绪低落而已。爱丽丝又看了一遍字条，这次一行字凸显出来，带来令人震惊的效果。无论如何，我的钱都会留给你。这是他头一次得知自己也在保罗·班尼特的遗嘱里。他从小就知道罗斯玛丽继承了保罗舅舅的遗产。罗斯玛丽富有，他贫穷，但他从没问过罗斯玛丽死后那些钱会如何处理。要是有人问他，他会回答那些钱应该留给罗斯玛丽的丈夫乔治。不过他还会补充一句，认为罗斯玛丽会死在乔治前头的想法十分荒唐。然而眼下白纸黑字写在这里了，罗斯玛丽亲笔写下的，罗斯玛丽死后那些钱将归他爱丽丝所有。可是这么做不合法吧，继承遗产的应该是丈夫或妻子，而不是姐妹。当然了，除非包罗舅舅的遗嘱上就是这么写的。是的，一定是这样的。包罗舅舅说过，如果罗斯玛丽去世，那笔钱就留给他。这样的话，就不会那么不公平了。不公平？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词时，他吓了一跳。他是不是一直认为罗斯玛丽继承了包罗舅舅的全部遗产，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他想，其实他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他和罗斯玛丽是姐妹，他们都是母亲的孩子，可包罗舅舅为什么把所有遗产都留给了罗斯玛丽一个人？罗斯玛丽总是拥有一切，舞会、裙子、钟情于她的小伙子，以及一个深爱她的丈夫。发生在罗斯玛丽身上的唯一不愉快的事，是她得了流感，就连这也没超过一个星期。爱丽丝站在桌前犹豫着，这张字条罗斯玛丽想就这样丢在这里让仆人们看见吗？犹豫了一分钟后，她拿起字条对折了一下，塞进一个抽屉里。决定命运的生日宴会后，这张字条被警方发现了，提供了另一条佐证。如果还需要证据的话，证明罗斯玛丽病愈后一直郁郁寡欢，当时她可能想过自杀。流感引发的精神抑郁，这是在审讯过程中提出的自杀动机，并由爱丽丝的证据帮助确立，不够充分，也许吧，但这是唯一能找到的动机，于是就被大家接受了。那次流感很严重，当时爱丽丝和乔治巴顿都没提出其他可能。此刻回想起阁楼上的情景，爱丽丝怀疑自己那会儿是不是瞎了，整件事就发生在她的眼皮子底下，可她竟然什么也没看见，什么都没发现。她的思绪迅速跳到那场生日聚会惨剧，不必想她了，已经过去了，结束了，撇开恐怖的场景，讯问交织抽搐的脸和布满血丝的双眼，直接回到阁楼上那只行李箱。大约在罗斯玛丽死后半年，爱丽丝仍然住在埃斯维尔顿广场的那幢房子里。葬礼过后，马尔加的律师，一个脑壳闪闪发亮、眼神格外精明的儒雅的老绅士，跟爱丽丝谈过一次话，后由其子女继承，若无子嗣将由爱丽丝继承。这位律师后由其子女继承，若无子嗣

爱丽丝继承。这位律师还说，那是一笔巨额财产，会在他年满21岁或结婚时全部属于他。不过眼下首先要解决的是他的住处问题。乔治·巴顿先生急切地表示，很愿意他继续与自己住在一起。同时，他建议让爱丽丝姑姑，如今经济状况堪忧的德瑞克太太也搬过来一起生活，还能陪伴爱丽丝出入社交场合。德瑞克太太有一个儿子，马尔家的败家子，经常向母亲索要钱财，导致母亲穷困潦倒。爱丽丝同意这个计划吗？爱丽丝十分乐意，不必有什么变化，让她很欣慰。在她的印象中，卢西娜姑妈是个和蔼、友善、怯懦且没有主见的人。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令人感动的是，乔治·巴顿愿意让太太的妹妹留在身边，并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德瑞克太太虽然不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同伴，但她完全顺从爱丽丝的意愿，从此一家人过上了和睦安定的生活。大约半年后，爱丽丝在阁楼上发现了那个东西。埃尔威斯顿广场公寓的阁楼都用作储藏室，存放着零星的家具和很多只旅行箱。爱丽丝一直没找到那件她曾经很喜欢的红色套头毛衣，便爬上了阁楼寻找。乔治恳求她不要为罗斯玛丽穿丧服，她说罗斯玛丽一向反对穿丧服。爱丽丝知道她说的是实话，于是默默接受，继续穿平日的衣服。卢西娜·德瑞克则不太赞同，他是个老派的人，喜欢遵守他所谓的规矩。德瑞克太太仍然在为已经过世20多年的丈夫佩戴黑纱。

0: 请放下手机，最好的爱是陪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3: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2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对泣，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

promise you the future.

的前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想出一段日记，理想还有那些志气，是名是利，是我是你，是需要和过去的自己分开了，才有环境的占有，看清了 I know this is how I live my life。 成功像条隧道，前路被

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去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

的，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

成烟腾着梦腾到天亮。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妒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树呢，是张杰情感深度的一次极致展现。这首歌曲以其细腻的情感描绘和深情的旋律，成功地触动了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张杰通过个人经历与情感的融入，使得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温度，仿佛能直接与听众的心灵对话，

们是否应该享受一下安静的时光？方大同的歌曲《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静谧祥和的空间，让我们倾听自己的心声。

叮当的记忆咖啡是一首充满情感张力的抒情伤怀之作，以咖啡为意象串联起爱情中的幸福、遗憾与思念，展现了一段从浓烈到冷却的情感历程。

小微光是一首动人心弦的音乐作品。这首歌由才华横溢的音乐人郑润泽亲自作词谱曲，朴桑松负责编曲。作为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月光希望曲，他深情地诉说着对爱与梦想的执着追求，并收录在郑润泽202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小微光》中。

淘汰是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姜志仁编曲，收录于陈奕迅2007年4月24日发行的普通话专辑《认了吧》。淘汰是专辑《认了吧》中的第一波主打歌，也是陈奕迅第二次跟周杰伦合作。歌中所描绘的个性与态度是周杰伦特意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陈奕迅表示，周杰伦创作的《淘汰》虽然旋律很简单，歌词也很浅白，但是音域比较广，真的蛮难唱的。

一首《我们还会一起走到那里去吗》，献给所有在爱中迷失的人。胡彦斌用音乐搭建了一座情感迷宫，歌词直击现代爱情中的困境，编曲中吉他与钢琴的碰撞仿佛理性与感性的撕扯，曾经的约定是否还能实现，爱的答案或许藏在音乐消散的沉默里。

童谣是一首令人充满童真情怀且画面感极强的歌曲，由知名作曲老师于贤达创作，张靓颖和作词人易家扬共同填词。这首歌是同名电影短片《童谣》的主题曲，歌曲想要传达的是世界和平的信念，不同民族之间友谊的大爱精神。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爱一天抵过永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

0: 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

0: 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今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

0: 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

0: 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

0: 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
7: 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10: 这里是幸福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9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1日星期六，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

0: 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 以前失恋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都走不出来，无论身边的人怎么安慰你都没有用，大家劝你放下，劝你释怀，你嘴上答应的好好的，但是一个人的时候，你还是会忍不住给对方发信息，你卑微地祈求对方不要离开，你说我们和好吧，我们重新来过吧，但对方没有回应，那种感觉真的很无力。明明你还不想放下，现实却让你不得不放下，因为对方已经不想跟你再继续了，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他都无动于衷，哪怕你把心掏出来给他看，他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心意。你哭过，闹过，绝望过，那些日子你受了很多，原本爱笑的脸装满了忧郁。你知道吗？其实放下一个人，就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谁也帮不了你，只有你自己看开了，才能真的走出来。这个世界上，爱而不得的人很多，伤心难过的不止你一个。谁不是一边流泪，一边治愈自己？那些心里受过的伤，都会变成坚硬的铠甲，它教你什么是坚强，教你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去找一个爱你的人吧，他会让你的笑容多过眼泪，会让你的幸福多过苦涩。而对于没有结果的爱情，或许各自安好，互不打扰，才是最好的结局。

愈合的过程越缓慢，就恢复的越彻底。毕竟被辜负、被伤害的人，真的是做不到很酷的。哪怕他嘴上说死者为大，不提也罢，哪怕在外人面前他谈笑风生，总会有某一个瞬间，某一个夜晚，他崩溃失控，无法自拔。时间会让伤痛减少，但最终让你彻底解脱的，一定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想通和看开，是你自己的放手和不回头。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洗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说了一句，过去了，知道吗？然后给了镜子里的自己一个微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对自己说这样一句话，但是那一晚我没有再失眠，我好好的睡了一觉。书里这样写道，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尽劫数、尝尽百味的人会更加生动而干净。我想我懂了，我怀念从前快乐无忧的自己，却也欣然接受现在不惧将来的自己。

0: 明月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接下来欣赏的是汪曾祺的散文《梧桐》，一起来感受秋的气息，聆听秋的声音。
1: 《梧桐》，作者汪曾祺。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梧桐叶大易受风，叶柄甚长，叶柄与树枝连接不很结实，好像是粘上去的，风一吹，树叶极易脱落。立秋那天，梧桐树本来好好的，碧绿碧绿，忽然一阵小风，唰的一声飘下一片叶子，无事的诗人吃了一惊，啊，秋天了。其实只是桐叶易落，并不是对于时序有特别敏感的悟性。梧桐落叶早，但不是很快就落尽。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证明秋后梧桐还是有叶子的，否则雨落在光秃秃的枝干上，不会发出使多情的皇帝伤感的声音。据我的印象，梧桐大批的落叶已是深秋，树叶已干，梧桐子已熟，往往是一夜大风，第二天起来一看，满地桐叶，树上一片也不剩了。梧桐子炒时极香极酥脆，只是太小了。我的小学校园中有几棵大梧桐，大风之后我们就争着捡梧桐叶，我们要的不是叶片，而是叶柄。梧桐叶柄末端稍稍鼓起，如一小马蹄，这个小马蹄纤维很粗，可以磨墨。所谓磨墨，其实是在砚台上注了水，用粗纤维的叶柄来回磨蹭，把砚台上干硬的素墨磨化了，可以写字了而已。不过我们都很喜欢用梧桐叶柄来磨墨，好像这样磨出的墨写出字来特别的好。一到梧桐落叶那几天，我们的书包里都有许多梧桐叶柄，好像这是什么宝贝。对于这样毫不值钱的东西的珍视，是可以不当一回事的吗？不啊，这里凝聚着我们对于时序的感情，这是俺们的秋天。
0: 即将欣赏的是孙道荣的散文《天边与身边》，让我们的心先回到身边安顿下来吧，把身边做好了，再让心飞到天边，天边才有可能像身边一样曼妙而令人神往。
1: 天边与身边，作者孙道荣。天边曾经很遥远，现在忽然近了，所谓天涯咫尺。身边曾经很贴近，现在忽然远了，所谓咫尺天涯。天边发生的事情，诸如哪里又发生战争了，哪里又罢工了，哪里又骚乱了，哪里又发生政变了，甚至哪个明星闹出了绯闻，哪个幸运儿中了个大奖，只要上了网，转眼之间我们就能够了如指掌。而身边发生的事情，诸如邻居家昨夜被盗了，同事家的孩子升学了，朋友开车出了点事故，甚至哪天是母亲的生日，亲戚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妻子的发型什么时候变换了，我们一概浑然不知。真的吗？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常常听到身边的人发出这样的惊呼。今天，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了。离人们越远的事，人们越关心。一堆人聊天，一定满口都是世界大事，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唾沫横飞。谁还在意眼前那些芝麻粒大的小事情？婆婆妈妈又琐碎，又恼人，又无奈。天边的人罢工了，交通瘫痪了，人们义愤填膺，忧心如焚，比自己吃了苍蝇还窝心，恨不得插上翅膀去帮忙开飞机、驾轮船、踩三轮车。身边的老人在路边倒地不起，从他身边走过的人匆匆瞥一眼就加快脚步赶紧逃离，没有一个人愿意或敢于将跌倒的老人搀扶起来。人们的胸怀仿佛变宽广了，可以装得下整个世界，心胸却越来越自私狭隘了，连伸手扶一把的力气和勇气都失去了。人们的朋友也似乎越来越多了，却大都是网上的朋友，天边的朋友。人们更愿意与虚拟世界的人、遥不可及的人相识、相交、倾诉、打情骂俏、海阔天空，而不愿意敲开对门人家的门，去楼上楼下串串门、聊聊天、叙叙旧。心里话、真心话、大实话，宁愿跟天边的人说，也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当朋友遍天下的时候，人们却连身边最亲的人都相互遮掩，不敢相信了。如今朋友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最高也最廉价的名词，只要轻点鼠标，你就可以将天边任何一个陌生人变成好友。而要让一个身边交往多年的朋友与你绝交，你只要向他伸手借点钱，就可能会被他立即毫不留情地拉入黑名单。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能够坐在电脑前与天边的人整夜整夜地闲聊胡侃，却与身边的亲人连半句问候的话都懒得说。他会冲动地花上巨资乘飞机坐海轮赶赴天边与网友见面，而不愿意花几十元买张火车票回老家去探望年迈的父母一眼。他听说天边有人虐待一只小狗，就会心如刀绞，声泪俱下，甚而捐钱捐物以拯救生灵，而楼下地下室的拾荒老人又冻又饿又病濒临死亡，他却无动于衷，充满鄙视，甚而恨不得将之驱逐出小区而后快。于是乎，越来越多的人对天边很熟悉，对身边很陌生，对天边很神往，对身边很厌烦，对天边很关注，对身边很漠视，对天边很热情，对身边很冷漠。天边很神秘，有一点神往，与一点关注，寄一点梦想，这都没有错。可我们不应该忽视，更不应该忘记我们的身边。身边生活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以及所有与我们有幸擦肩而过的人。当天边离你越来越近的时候，可能身边正离你越来越远，而这是一件多么无奈而悲哀的事情。你的天边也是在他人的身边，而你的身边正是他人的天边。身边亦有美景，身边围着亲人，身边才是我们各自看得见、摸得着、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生活。让我们的心先回到身边安顿下来吧，把身边做好了，再让心飞到天边，天边才有可能像身边一样曼妙而令人神往。

0: 即将欣赏的是梁文道的散文《做你自己》。多少人总是在来来回回的路上挣扎，站在十字路口，久久的彷徨，不知道究竟要往哪里走。为了解决棘手的难题，更是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活成了他人喜欢的模样，失去了自我。
1: 做你自己，作者梁文道。在餐厅点酒，假如不太在行，又不信任侍者推荐，往往会出现以下两种状况。一是自家人吃饭，看了半天，结果选了既非最便宜也非最昂贵的中等价位的酒。二是掏腰包请客，想来想去，最后叫了一瓶单子上比较贵但性价比比较低的酒。在这两种情况里，我们的选择都不纯粹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身后总好像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前者怕的是逝者的眼睛，我们怕他瞧不起自己，所以不愿选廉价的酒，选太贵的又怕伤了荷包，于是把目标定在中等价位，便是理性选择了。后者怕的是客人的眼睛，一方面担心自己显得太吝啬，另一方面害怕人家懂行的暗笑自己没品味。再贵一点大概会好一点的推理下，就干脆咬牙忍痛来一个高价货吧。选择太多于是焦虑。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沙勒塞在《选择的暴政》里讲了自己的故事。那是纽约一家高档食品店，他进去挑选派对上吃的奶酪，一进门就看见来自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奶酪。由于不是专家，他只好像个学生似的仔细研究每一款奶酪的说明，了解它们的名字、产地和风味特色。如此多的选择简直就是永远做不完的功课，他眼花缭乱，乃至忘了自己之前试过的好口味。要问柜台后面那个看起来十分专业的家伙吗？又怕他故意兜售一些根本卖不出去的贵东西。最后他和很多遭遇过同类处境的人一样，随便挑了几款夺门而出。事后他发现当时的焦虑原来包含几个层面。一，他担心派对上的客人会怎么看自己选的奶酪。二，他不满那个售货员做出一副内行兼专家的模样。三，他恨自己是个知识贫乏的消费者。若这世界只要我们选择葡萄酒和奶酪就好了，可惜人间并非天堂，事情从不这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充满选择的年代，你要慎思明辨地选择酒、奶酪、手机、家具、服装、住宅、工作和伴侣，甚至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小一点的肚腩、大一点的胸、高一点的鼻梁、尖一点的下巴。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可以选择自己的孩子，只需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的操作。自启蒙时代以来，撑起现代世界观的自由主义就告诉我们，人生蓝图操之在握，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全凭你自己决定。到了商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人生变得更加自由，每个人都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选择总是和消费有关。生命成了一趟购物之旅，而世界则是一个超级市场，我们不只消费物品，还消费爱情，因为我们用来计算理想对象的思维方式和判断一把牙刷优劣的办法十分相近。有些婚姻咨询专家还推出了情感存款的概念，劝夫妇们要多点投资，花了多少心血就存了多少情感资本，只有支出没有投入，情感严重赤字，一对伴侣很自然就得分手。如此自由，如此多的选择，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有的，因为这一切选择据说都表达了我们的品味乃至于自我， 就像那个选酒的例子和选奶酪的故事，不过是一瓶葡萄酒和几小块奶酪罢了，竟然就沉重地宣示了你是谁。
0: 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懂得珍惜时间，充分利用时间。接下来欣赏的是汪国真的散文《时间》。
1: 时间，作者汪国真。对于生命来说，时间是最无情的；对于历史来说，时间是最有情的；对于个人的悲哀来说，时间恰似高明的医生；对于民族的创伤而言，时间倒像个庸医。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爱情是青春中最美好的时光，初恋是爱情中最美好的时光。不论做什么事情，在时间的选择上都有一个最佳点。把本应昨天做的事情放到今天来做，叫做失时；把应该明天做的事情放到今天来做，叫做失察。失时的结果往往是坐失良机，失察的结果常常欲速则不达。有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然而长寿者未必富有，短命者未必贫穷，这是有关时间的一个悖论。即便你一无所有，只要拥有时间就够了，时间能够创造一切。因此，只要拥有时间，无论深陷怎样的逆境，你都没有理由太过悲观。如果说空间总是不那么公正，那么时间总是相当公正的。我们能够挽留住朋友，却不能够挽留住时间。既然时间如滚滚东流的江水不可挽留，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乘上船儿和时间一起走。
0: 每一朵花都有其色其味，它静静开放，等待着蝴蝶或是疯子。它不抱怨风，不抱怨雨，它只是在自己能够开放的时候，把自己绽放到繁华。请欣赏席慕容的散文《花香》。
1: 花香，作者席慕容。那几天天气很热，到了晚上，他们一定要打开窗户才能入睡。卧室是一间狭长的房间，两端都有窗户，一扇对着前院，一扇对着后院。窗户打开了以后，自会有凉风习习吹拂进来，有月亮的晚上也会透进一方如水的月光。晚上有时候醒来用不着开灯，室内也有一种柔和的光晕。刚好在那几天里，后院的三株昙花连续不断地开了，每个晚上他们都睡在花香里。有一次他半夜醒来，竟然无法再入睡，披衣靠在窗前，夜色里盛开的花朵在墙角带着一种朦胧的白，他的心中也掠过一阵朦胧的悲哀。轻轻走出卧室，开了后门，院子里花香袭人，那些花朵已经开到极致了，所有的花瓣，所有的卷须都在尽全力向着四周绽放。他用双手轻轻合抱其中的一朵，觉得在那样轻柔润洁的花朵里，却有着一种狂野的力量，一种不顾一切要向外绽放的力量，令人暗暗心惊。昙花原是属于仙人掌科的植物，那么在古远的年代，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在那些小小的绿洲上，它们必定也曾经疯狂地盛开过吧。 明明知道只有一夜的生命，明明知道千里方圆都没有人烟，明明知道无论花开花落都只是一场寂寞的演出，却仍然愿意倾尽全力来演好这一生。而今夜在他小小的园中，昙花依然一样尽他的全力在绽放着，仿佛并不知道在顷刻之后就是木落花凋。站在花前觉得有点冷，心里很明白，平凡如他是不能够也不舍得像昙花这样孤注一掷的。平凡如他对任何事物从来也不敢完全投入，不敢放进一种澎湃的激情，所以他想他也没有权利要求一次全然的圆满的绽放。生命对于他应该只是一条平静的河流，带着许多琐碎的爱恋与牵绊缓缓流过，如此而已。丈夫醒了，在窗内轻声呼唤他，等他回到床前，他却又已经睡着了，悄悄地躺在丈夫身边，紧靠着那强健的身体，她的心里觉得平安和满足，想起了那一首法文歌：何必在意那余年还有几许，何必在意那前路上有着什么样的安排，只要我们能两相厮守一起老去。窗外月明星稀，她在花香里沉沉睡去。
0: 有多少美好始于初见，止于初见。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有一种美好叫止于初见》，惊鸿一瞥的惊艳，怦然心动的一秒，惺惺相惜的灵犀，然后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斑驳。曾经有多少绚烂，凋谢时就有多少萧瑟凄楚。
1: 有一种美好叫止于初见，作者叶下虫儿。人生里究竟有多少缘，在时间的某一隅，在生命的某一处，在期盼与不防备之际，不经意间就相遇了，然后如烟花璀璨，又如暗夜寂灭。只是这寂灭的过程里纠结了多少泪水、彷徨、痴缠、放与不放、爱与不爱、痛与忧伤。有多少美好始于初见，止于初见。惊鸿一瞥的惊艳，怦然心动的一秒，惺惺相惜的灵犀，然后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斑驳。曾经有多少绚烂，凋谢时就有多少萧瑟凄楚。有些遇见，如果不是前世就许下了三生的缘，是不是有多少美好就有多少破碎，有多少破碎就有多少怀念，有多少怀念就有多少心伤。那么可不可以有一种美好叫做我不说你也知，你不语我也懂，走入心里放在心中，斜风细雨风轻云淡。你不前行我不逾越，花儿不说风儿也懂花语，雨儿不说叶儿也懂雨弦。那么且让我轻轻地远离你，就像蓝不萦绕山巅，就像歌儿慢慢离开琴弦，就像月光没入云影，就像一个个散句离开一

0: 首词的浪漫。我在水之湄，你在水中央，我在兰中听雨，你在云中御风。因不沾尘，因无生念，你无伤，我无恙。花自芬芳，云自徜徉，水自横流。人生这么短，唯愿留住美好，不去品味疼痛和离伤。你那么美好，是时间之外的花园，只希望能远远地望着，不去走近，看你一瓣一瓣的凋零。守望或许清苦，无言或许惆怅，如果眼能望得见，又何必在意是远在天涯还是近在咫尺。如果心能听得见，又何必在意表达还是不语。真的，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见，除了春风化雨，花草迷香，就不会有秋风凉，西风烈了吧。那么就让这种美好止于初见吧，恰似那财路尖尖角的小河，顶着朱露，曳着月光，不必开放，不必闪耀，灼灼其华，就那么清新着，蕴藏着，在时光深处散发着若有若无的香。
1: 夏天过去了，秋天就来了，冬天不像夏天那样干燥沉闷，秋天的夜晚是美丽的。即将欣赏的是鲁迅的散文《秋夜》，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秋夜。
0: 秋夜，作者鲁迅。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上。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它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他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他最末的花瓣上，告诉他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他与世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仍然瑟缩着。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杆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身得很舒服，但是有几只还低哑着，护定他从打枣的干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只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 而高的

天空，是天空闪闪的鬼甲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是月亮窘得发白。鬼甲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杆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治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的夹着许多蛊惑的眼睛，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痴痴的，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袋子也即刻被我悬高了。后窗的玻璃上叮叮的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叮叮的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只猩红色的枝子。猩红的枝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变身的颜色苍翠的可爱可怜。我打一个哈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0: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1: 今天高考结束了，最美好的青春也画上了一个句号。其实并没有电视剧当中的紧张不安，也没有同学相拥大哭一场，没有卷子书籍满天飞的场面，就像和往常一样，好像刚刚做了一场测试，还没反应过来，原来这就是高考，和你想的并不一样。但这是你一辈子最深刻记忆的一部分了。
2: 在今后的日子里边，能够开心顺利

知道时间不可能停留，就没有必要伤春悲秋。知道感情不可能刻意，就不会为了谁寻死觅活。知道孤独总是如影随形的，就不会在某一些时刻难以自制。知道遗忘总是必然的，就不会为一时的忘却伤感。知道过去始终是存在的，就没有必要遮掩和炫耀。知道美好总会在将来的某一刻消失，就要好好把握现在的每一刻。

有的时候真的害怕自己只剩下一个人，害怕孤单。其实勇敢一点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你哭，你的对手就会笑，如果你笑，你的对手就会哭。人生就像愤怒的小鸟，每次你失败的时候，总有几只猪在笑，你要做的就是无视嘲笑的声音，给自己打气，自信的微笑，再自信的做好该做的事。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